0: 因为我三亚城呢，就是我楼上是100平的三居室，完那厅属于楼下，楼下那就是一室一厅，完厨房、卫生间，完前面就是一个小院。
1: 对，每天会在院里什么晒晒太阳啊什么的吗？
0: 哎，我那小院里种的都是菜，种的果园。
1: 哦，
0: 嗯，就是这一夏天嘛，基本上我家里不用买菜，都我自己种。
1: 嗯。

0: 啊，就是这一个啊，这是我的布艺和店里，
1: 挺好。所以现在整体生活状态我觉得挺好，
0: 嗯，生活方面还行吧，
1: 对，很平稳，嗯，
0: 对对，
1: 有事情做，
0: 对，
1: 有收入，然后有这个孩子，
0: 嗯，对，
1: 有亲情。就现在缺了个爱情，是吧？我看您说不看重物质吧，您求互相陪伴。
0: 对对，只要人品好啊，就是爱干净就可以。嗯，
1: 哎，那您刚才看这个李大夫，您没觉得还行吗？
0: 还行吧，就说这，就是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他1.70米，我不穿高跟鞋1.66米。
1: 所以您希望找有多高的？
0: 这个没有啥要求，人家不嫌弃我就行。
1: 就像李大夫这种类型您觉得行吗？
0: 可以，可以，
1: 是可以的。那刚才为什么没争取一下啊？
0: 啊，没有。
1: 那现场我们两位先生的这种您觉得类型可以吗？年龄上您有什么要求？
0: 年龄就是别太大了吧。
1: 多少算别太大？
0: 那65、6岁这样的
1: 啊。65以里是吧？
0: 嗯。
1: 您多大了呀？
2: 67。
1: 对，67其实也行，您说呢？比您大7岁。
0: 其实要说是大6、7岁，也就是也不算大， 是吧？只要说两个人能有个共同语言，能聊得来呀。
1: 嗯，那您看我们先生怎么样？就是，先生您介绍介绍自己。
2: 嗯，我是北京大兴人，有房，一个儿子。
1: 您是丧偶还离异啊？
2: 丧偶。
1: 哦，单身多久了？
2: 3年多了吧。
1: 原来您做什么工作的？
2: 基建维修师。完了后来又下岗以后做了监理。
1: 什么？
2: 监理工程师。
1: 哦，监理。
2: 啊，嗯，这一生就是风风雨雨吧。
1: 那您找个老伴儿，您想像我们女士这种行不行？哎，女士绝对，我跟你说，不看重物质啊，
0: 看我
1: 踏踏实实工作。凡是我发现就是手里有一门手艺的人啊，其实都挺踏实。
0: 对，人生就是这几十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嘛。嗯，我就这样想。
1: 您觉得怎么样，我们女士？
2: 挺好的。
1: 那先生呢？您觉得岁数超出您的预期了吗？
0: 来的时候有点超出了。
1: 啊，看着本人呢？
0: 嗯，还可以吧。
1: 聊聊来，嗯，快来聊聊。你们要今儿每个人都成了，那真的啊。
3: 嗯，他们俩的个子好像还挺合适的，这个。大哥个儿挺高的。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主要的一个问题啊，人是挺好的，是吧？我呢，就是说是这年龄了，我也不想奋斗了，就是想着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嗯，
1: 先生的意思说想跟您过二人世界，您真的能不能放下您的事业，来到北京？
0: 暂时吧，咱这个地儿可能也得给时间。
1: 大约多长时间？
0: 就是咱那个店要想处理的话，也得个1年2年这样。实际要是条件允许了，也可以。过二人世界，我也是希望的，是这样的。
1: 这个您能接受吗？可能得需要1年的时间。您觉得有点长了，是不是？
2: 时间有点长。我觉得就是您得做取舍。比如说啊，有一个先生，谈吐、态度各方面您都喜欢。嗯，其实咱们到60以后，这个工作就成辅助了，它不是必须的了。
0: 对对，那
2: 60往后，就这个时间段是最该享受生活的时间。
0: 那他能养我的话，我那个货就不要了。
2: 成了周星驰那个，你养我呀？
0: 对呀，你养我，我就不要了这货。
2: 我养你。
1: 那就问题来了，一个月退休金有多少啊？能不能养得了媳妇儿啊？
2: 嗯，我就一月就是5000吧。要说是基本生活是应该说没问题，是吧？
1: 有房子，一个月5000。
0: 嗯，
1: 您是不是不太满意？
0: 是，
1: 因为他做生意嘛，怎么着他的收入也会
0: 对。
1: 这个数还是
0: 可以说，我的每个月收入可能要比先生要多一点。
1: 嗯，

0: 要说一下就把这生意扔下了，也有点可惜，就是这样。
1: 一旦干，给谁干？
2: 是
1: 俩人到一块就不能分手了。
2: 哎，对，
1: 就享福了。
2: 嗯，对。
1: 以外，你这工作再好，辞了不干。
2: 嗯，
3: 根据这女士现在目前她描述的这种情况，她还是在当地找一个比较现实，当地有房的是吧？既又能照顾你的生意。离着你住的和你儿子之间住的又比较近一点，这样呢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如果你要在异地他乡找一个，那就得是你非常满意的了
0: 啊。对，
3: 是吧？
0: 对对。
3: 如果说条件二老二乎，这事儿就吹了。
0: 对对，
3: 就别往下再，是吧？
4: 但是那反过来说，如果男士真喜欢他，就去那儿了。对吧，我陪着你慢慢卖，听过
0: 对
4: 吧，一两年又能谈情说爱，对吧，又能促进感情，然后呢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不合适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是说句心里话，这个抓大放小吧，
0: 对，
4: 然后磨合。
0: 我刚才我们说了，我也能养我这20万元就不要，
4: 对
0: 对
4: 对
0: 吧，对，
3: 这假如
0: 因为你要是上我那儿去住去吧，因为我那个房子是上下层的，跟孩子可以分开住，他不是说我这160平呢就是整个的是吧，三下城。
4: 嗯，
0: 我们可以在底下一室一厅，厨房卫生间有，前面有小院，种种菜呀，养养花呀，这都很可以。
4: 对对
0: 对，
4: 对
0: 吧，
5: 我就说他应该上秦皇岛来来回回磨合，
3: 啊，
5: 最后就不走了。
0: 对，
5: 越住越离不开了。
0: 给咱们秦皇岛三观那个适合养老，空气呀，啊，各方面的都特别好。
6: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就是养老，我们都不想在北京待着，我们都在策划往外走。
5: 对，
6: 真的，
0: 就是因为
4: 最好咱们都离得近点儿。
6: 是的呢。
7: 思路又转换了一下，您是不是愿意为了女士到那边去，然后在哎两人聊得还不错的前提下，到那边近距离的再了解了解，接触接触？
2: 嗯，不像近距离接触，但人长得挺好的，
7: 挺
2: 的，还可以。
7: 那问题这卡在哪儿了？
2: 关键的一个就是远点而已吧。
7: 再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好不好？
0: 可以
7: 啊，那你也再想一想，来，坐回来啊，
2: 坐吧。
7: 对，先坐吧啊。
8: 他这个但是的对眼儿，老话讲的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别人看的不好看，你看的就好看。哎呦，这都没法弄了都。
7: 那您本来是想找个什么样的？是怎么考虑呢？
0: 因为咱们头一次婚姻嘛，就是什么都没得到。
7: 嗯，
0: 这回得找一个呢，就是有点担当的，对吧？就是两个人吧，就是有个共同语言。我也没有啥的要求，
7: 嗯，
0: 也不物质。自己呢可以说是穿的戴的不缺，铺的盖的不缺，就缺个人陪伴，就是。
7: 嗯，那这样咱们就看看下一位先生哈，看看他的基本情况，要不要见一下？目前知道李德全李先生74岁，丧偶，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不了解了。
7: 为什么？
0: 年龄74了，不了解。
7: 见也不见了吗？
0: 不见呢。
7: 其实这就在我们跟一号女士劝她的一样，要不要在台上给自己更多展示的机会？
0: 那就见见吧，
7: 见一下啊。
0: 对，
7: 那这样接下来咱们就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欢迎，来，女士坐这边来，我坐，您坐那边去，哎。
9: 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
7: 嗯。李德全74岁，丧偶，国企退休，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李德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带着东西来，猜猜他带的是什么？
0: 这个对这个还真
10: 不知道吧？
7: 啊，上面带着毛。
10: 穆老师。他们绝对知道啊，
7: 但不能问穆老师啊，
6: 问女士，
7: 对呀，
10: 啊，是啊，他，
7: 所以猜猜是什么？
10: 您知道吗？
0: 对这个不了解。
10: 乐器，乐器，
7: 嗯，什么乐器啊？这是
10: 京胡。
7: 哦，这上面就是马毛是吗？
10: 对，马尾。
7: 哦，哦哟，还编了个小辫儿，这您给编的？
10: 这原来就有。
7: 哦，哦，哎呀。马的毛还挺硬，是
4: 啊，尾巴
7: 像，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10: 挺好，

0: 那您的感受是什么？来，你们俩自己聊聊啊。
1: 女士，您贵姓？
2: 我姓李。
1: 姓李？
2: 啊，对。
1: 啊，咱们当家子。
2: 啊，一家的。
1: 我也姓李。嗯、您是怎么想？有什么看法？
2: 没有啥看法。
1: 啊。
2: 就想找个有眼缘的吧。
1: 嗯，我从那个大体一看，您还有点气质感。
2: 那都老了，那都老了。
0: 您看他这裙子漂亮吧？
1: 作为衣裳来说，我不欣赏。
0: 哦，啊、为什么呀？这衣服我们也是山海关一把手呢，
1: 挺有名的，是吧？
0: 对，裁缝界一把手。
1: 嗯。但我瞧的，我看的是人，我并不看衣服。
0: 您现在就看看衣服，这做工怎么样？
1: 做工，按他们自己做的就算可以了，自己裁剪能设计，这就算不软。
0: 那可是厉害着呢。
1: 现在还干着这个？
2: 干的。
1: 哎，那就成了，也算一个企业家了。
2: 不是，
0: 小企业家。
1: 小企业家。
0: 啊。但是我们也干了三
1: 十年，企业家不分大小，这不分大小。
0: 现在问题是这个店啊还在，然后可能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关掉。
1: 那个你干什么？你不想关，他也不关啊。
0: 那您到底想不想跟人家深入的聊一聊，沟通一下？觉得哎你不错，咱俩要不要试试？
1: 他们今年按那个年龄，今年有多大？
2: 60。
1: 那我一说岁数，您。您就得什么了，
3: 就跑了，
1: 差14岁。
0: 您本来是想找多大的呀？
1: 我就找也是60至70的这段。
0: 哦，那所以我们女士还是在范围内，是不是？
1: 嗯，对。
0: 那就看您了，
2: 年龄有点大，
3: 肯定不在女士，
0: 是吧、啊？
2: 年龄有点大。
0: 嗯，行，那这样我们就让女士先回观察一下，好不好？这边哈。
4: 观众那个男士对他印象怎么样？
2: 嗯，不行。
4: 这个呢？
2: 这年龄太大。
4: 那您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2: 就是首先我现在开店呢，他得能接受我这个店儿。为啥说能接受这个店儿呢？最起码两个相处时间我这店不能关了。
4: 嗯，
2: 我也不能说是我因为我这个店儿还得有20来万呢。我不能说我找一个对象完了我这店儿马上就关，这20多万你不扔。

0: 您对京剧感兴
1: 不
0: 趣？
1: 听，哎呀，不感兴趣。
0: 您呢？
2: 我从小是听了很多，但是不太喜欢。
3: 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他出身京胡世家，经常在各大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5: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的好，我也给你拉；唱的赖，我也给你拉。
4: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5: 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4: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士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6: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强强的一个吻。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拥有40多年手艺经验的二号女士和我们聊起了她的婚姻过往。
1: 完了，基本上我就得车库住，然后你要她那就得楼上。
4: 面对比她年长14岁的二号先生，她选择暂时下场休息。
1: 年龄有点大，
0: 您不在你身
1: 边。是啊，年龄有点大。
4: 二号先生出身京胡世家，
5: 父亲原来在长明拉弦队长一个。
1: 哦，
5: 嗯，
1: 就是您是世家是吧？
5: 我父亲跟徐兰元、王少庆，都是拜把子的。
4: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0: 李老师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啊，一等人品啊，这个京胡拉的又非常好，唱也唱的非常好啊，也唱，还唱老大，也唱老生。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会京剧的，然后让我们邓凤姐来两句，您给
2: 唱什么呢？
3: 青衣，
2: 我青衣都不拉。
1: 为什么呀？
2: 我就不喜欢那青衣段子，
1: 还挑，
2: 软绵绵的，我拉的，我就爱拉那激情的东西。
1: 哎呀，没关系，你人美女姐姐，你看人家给个面子，真是。
2: 是面子，我给你拉一段《关怀鸟儿》成吗？
1: 您得会，我们姐姐会的。
2: 没有，因为我说没有原因，我跟家拉青衣，我全得照着谱。
4: 对，
2: 拉别的戏我就不用照，就拉青衣我得照谱。
1: 哦，
2: 那东西一点都不能差呀、啊，那东西。
1: 那来一个您熟的，给我们来一段吧。你既然
2: 来一段我家表叔吗？能唱吗？那原调挨不掉。
5: 行，
2: 现在我定的是降 E。
5: 行，
2: 开始。

0: 这儿有点低了分儿啊，我没忘。哎，这儿应该要按唱，您要唱 F 调，觉得那更棒，
1: 更亮。
2: 叔，我问您，您平常给人要伴奏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得挑人啊？
0: 挑人，
2: 长得不好看的不行，唱的不好的不行，调太低的
0: 不行。不是，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哦，我这人就是以这个
1: 开心嘛，对，
0: 不管哪儿的，全国各地山南海北，只要上公园说大哥跟你儿了，师傅您给我拉一段，我首先我告诉你，我不会，我就说不会。
2: 收钱吗？
0: 不收。
2: 哦，免费的。哎
1: 呦，
0: 我不挣这钱。
2: 那您这一个礼拜得花多少时间去给他们伴奏去啊？
0: 现在我主要的我什么都不干了，
2: 就您一个礼拜能有三天还是五天去给人伴奏呀？
0: 最少三天。
2: 哦，
0: 最少三天。
2: 在公园里？
0: 对，反正我跟那儿主体吧。
1: 您在哪个
0: 所有拉弦的基本上都从我手底给带出来的。
2: 哎呦，
0: 还在唱的
1: 吊色去。
0: 这外地来这个就这个山东这个东北的山东的上我跟前，我说你上里边忙来了，是不是给儿子闺女哄孩子来的？他是。我说你既然上跟前来了，是不是喜欢这个？他说是。我说喜欢能唱什么？你先给我唱两句，我听听。你用我一听，我就知道他在用什么调。
2: 哦。
0: 哎，完了，我再问他能唱什么调。
2: 我以为你说唱听听，你唱的不好听，算了，不办了。
0: 嗯。我可没那个势利眼。
2: 啊。
0: 真的，这个人不能有那种想法。
1: 对。
0: 为什么我不挣钱？
2: 嗯，
0: 他有人说你不办一班儿，我说我不挣那笔钱。
3: 估计他在昌平那公园里啊，也是多少人围着转的人，
4: 嗯，也是一号人物
3: 啊。对，一看这气势，
0: 我还跟你说一道道，我学的东西没人教我
2: 啊，
0: 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2: 自学啊？
0: 哎，我父亲在昌平拉弦最早一个，我没跟他，没人教过我，
2: 就耳濡目染。
0: 所以来说，我学的东西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2: 嗯，不是您父亲会拉，他不得，你这拉的啥呀？你应该那么拉，应该这么拉，他不还是教一教您啊？不调一调？
0: 哎呀，我拉这个护士这个这十七，那是他们都不在了那个。
2: 哦，
0: 我跟您一说，我父亲1898年生人，您说现在多大了？
2: 那您这个、
0: 我们家属于世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好喜好，
1: 嗯。
2: 那您怎么会看谱子呢？也是自学的。
0: 我能看，可是一样我不看。何老师，我不看，全在脑子里记着呢。
2: 哎呦，这记忆力！
0: 连这个所有的这戏，只要让我听过的，整折的戏我全能拉。你看二进宫这个，乌盆记，这大宝国这个，整折的戏我全能拉。
2: 嗯，那您那么名贵的琴是怎么来的？
0: 他们下放劳动。
2: 嗯。
0: 对呀，我那还有训练员王少卿的先生，他们下放劳动，我们一块劳动，在打线的时候，他们就唱，有唱的，有打把式的。
2: 那您那会儿，
0: 后来我跟马连良学了两段，教我两段，一个借风，一三江调子
1: 啊，
0: 这亲自教我的。
2: 那来一段，
0: 跟这个李德奎学两段，一个打龙袍，一个叫张毅。
2: 这是经过名师指点
1: 啊，对，这是
0: 跟谭延寿
1: 顶级的大师，
0: 哎，跟谭延寿。那时候我管他叫谭哥，我管谭富英叫师叔，不是？我马连良也叫师叔。我说谭哥，抽空教我教我把式啊。我那阵我自己练上了，我就每天都我也好玩武术，
1: 嗯，
0: 也好玩教。我想跟他学点那个台上那点东西。一到晚上场，我们就他们住老百姓家了，不是？二边串门，好，他们一块聊。哎，这马连良就教我这两段。我来给来两句三江作词，咯隆咯隆咯隆咯隆，小东人下雪归。

0: 这个我今儿这2天的嗓子有点
1: 这好难啊！
2: 这
1: 这
2: 这是老太太，
1: 这个
0: 新娘叫这就是那叫张毅那个，
2: 对，
0: 吊金龟，
2: 吊金龟，
0: 哎，那就叫吊金龟，哎，
1: 嗯，
0: 那打龙袍那是西皮的了。

0: 我够俩月没唱了。
1: 你
2: 唱
1: 怎么样？
3: 还行，挺有韵味的。
2: 嗯，你别说哈，就现场听跟我们通过电视再出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0: 我原来老唱的那个时期，二黄西皮墙来不掉。
2: 嗯，
0: 我现在玩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今后的这个年轻人有好这个的，慢慢往下传承。哎。嗯，尽量这个国家别把它失传了，因为它这属于国粹，不是？
2: 是啊，
0: 多少年了，200多年，你看，从乾隆时期就进入北京城了。
2: 哎，那您没自己的孩子什么孙子什么的？
0: 哎呀，儿子也不学，孙子学了3月，学3月京后，我找个给他找的老师，后来不赖他了，赖我。因为什么呢？我怕他学习跟不上，不是？第二回就没给他报。他要学习要确实要学习要好的情况下，我就给他报了。因为钱也不用他爹妈掏，我给他掏钱。
2: 嗯，
0: 这个自己这个按道理这个学什么手艺，自己家人不成，
4: 教不了，
0: 必须得找老师。
4: 嗯，
2: 啊，
4: 教不了。
0: 过去有这老话，不管哪个手艺，不教三爷、少爷、姑爷、舅爷。这三爷为什么不教呢？
2: 啊，
0: 都有脾气，
2: 啊，是，
4: 不是？你还没
0: 说他呢，他先跟你较着，回来说，为什么给他认老师？你说现在的小孩到学校了不是老师，老师说什么是什么。幼儿园也是，你跟家他跟你爷爷奶奶撒娇，
4: 对。
2: 所以您对自己孙子也没招呗，是不是？
0: 他为什么干哪行都得有师傅，不是？
2: 嗯。但我就说，除了这个拉京胡，您剩下的时间都忙什么呀？
0: 有时候也想干点木匠活
2: 啊，还干木匠活。现在你就爱干点什么呀？雕个东西还是修个东西啊？
0: 你看我有一小徒弟，他自己能做家具，全是古装家具。后来让我上他家瞧瞧，我一瞧，你这个呀，而且把你家具的规矩给我说一说，他说不上来。你再会做，你不懂规矩。该手工的活不能用机器，他刀那眼全用机器。打边上那道线，比如说您这锁4公分吧，4公分是这线是边了吧？你打着眼的时候，那钻头得按那钻头的边跟您那线是对着的。您别按那中，您按中，您打出那眼来，这钻头就超过您的眼的尺寸了，超过您的料了。拉完这锁往里一歇，两边漏巴拉，他没把那个钻头那尺寸算上，不是？
2: 这不是经验嘛，是不是？
0: 哎，我说你这都不符合规矩。完了，那个做那圈椅，做的也挺好。我说你这圈椅怎么接法？它叫什么？
2: 嗯，
0: 那都有一定。
2: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就连这种
0: 一楼层，小餐具啊。
2: 那以后要住的话，也得，比方说您未来找个老伴儿，也要住到这里边来，是吧？
5: 问我的情也，
6: 你就得考虑住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你都得考虑。现在是什么呀？这边100%。行，上这儿，你说熬粥我就给你熬粥，你说炒饭我明天晚上我给你蒸完饭，早上起来我就给你炒，是不是？还给你搁俩鸡蛋，是吧？因为什么？对，在这一方面你肯定是幸福的，但是可能在颜值啊，在其他方面你可能就差点，但是看你需求什么，是吧？就是说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需求什么？说需求一个伺候我的老伴儿，这个。

0: 是吧？你什么都无怨无悔，伺候你，对吧？
1: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人说啊，养老养老，其实越老越没有尊严，就老在儿女面前。毕竟咱往人家就整个大氛围，儿孙儿媳妇儿，咱是一孤单的，就咱是那圈外的，也只有俩，就是有个伴儿在一块儿，彼此是不嫌弃的，是共鸣的，啊，谁也不嫌弃谁。所以这个这是往后生活的一种感觉。
2: 也
1: 其
2: 是
1: 实我
2: 现实，
1: 是的，我也在给我自己上这课。我说万一到时候我老了怎么办？
3: 我就表态，我说我不当配角，我要当主角。
1: 啊，对，在自己那个天地里，当
3: 当
1: 然是
3: 主
1: 主
3: 角，
1: 角。
3: 我在那边边缘人物了，当配角了，
1: 啊，
3: 我就当不惯。
0: 这也是70岁人，啊，让
3: 其
0: 您
3: 实，
0: 熬粥去，
3: 我
0: 我啊，
3: 我给你做个汉堡。
2: 所以您怎么想啊？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紫棋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4: 您姓钟，
3: 对，
4: 啊，
2: 哦，喜欢我们钟姐姐。
4: 表态这特别
0: 到位，
3: 哦，谢
0: 特别
3: 谢，
0: 到位，
4: 真的，说
3: 谢
4: 话
3: 谢谢谢，
4: 颜值，
1: 对，钟姐还
3: 谢
1: 邓丽
3: 谢，
1: 君范儿的，邓丽君的歌唱的也
4: 绝对
1: 好，
4: 够范儿，
1: 真
4: 绝
1: 的，
4: 对够范儿，
3: 谢谢。
4: 哎呀。
2: 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5: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3: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4: 那倒是也成。
3: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5: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6: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了。
5: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6: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5: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

0: 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青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青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青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青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青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青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青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青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青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7: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6: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步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8: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6: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8: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9: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6: 嚯，
9: 我一个内务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9: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谢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9: 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7: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2: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0: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1: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12: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0: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11: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13: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15: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呀、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

0: 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2: 对，哎，
0: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2: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2: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啊，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呵，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呀，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 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这
0: 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
1: 啊，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

0: 彤，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1: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

0: 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
0: 嗯，
2: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1: 嗯，
2: 就是小火慢熬。
0: 嗯，
2: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0: 嗯，
2: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1: 嗯，
2: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0: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拌，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青面就行了。
0: 嗯，
1: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嗯，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
0: 嗯，
2: 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
2: 啊，对
0: 不 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
0: 嗯，
1: 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
2: 啊，
1: 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
0: 嗯
1: 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
0: 嗯
1: 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
0: 嗯
1: 啊，厚着脸皮，
0: 哎，
1: 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啊，
0: 哎，
1: 您再加5包。
0: 嗯，
1: 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啊，这20包，
0: 20包，哎，
2: 这不到100块钱，
1: 嗯，
2: 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
0: 嗯，
2: 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

0: 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0: 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上，可就真没有了。哎呦，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嗯，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这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啊。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
4: 凌晨2点可就起床了，就为做出一碗地道的炒肝。
5: 我以前是在航空公司当乘务员，我飞行了8年。注意安全，后肩前肩要稍微瘦一点的，肥瘦比看到这儿就行。对，放血放的好不好都能看出来。这会有一个胸牌，然后我们会穿围裙，围裙里边会放开瓶器、牙签、餐巾纸，还有盐和胡椒。我们都管我们自己叫机器猫，因为兜里什么都有。

0: 来餐厅了也是机器猫。
1: 对，客人要干嘛？写东西直接笔从这儿拿。你要哎，对，
2: 大葱的，
1: 一两桌大葱，炒肝大碗小碗的，
3: 小碗的，
1: 得嘞。
4: 他叫王佳，地道的北京人，曾经是一位空乘，如今是王记炒肝的少掌门。
1: 因为两个孩子比较小，所以我没有办法飞了，就辞职了，5年全职在家带孩子。后来孩子大了，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一两猪肉，一两茴香，一个小炒肝，一个小米粥啊，正好是家里有这一个，也不算条件吧。我父亲年龄大了，我觉得也需要说有人来接班。

0: 每天凌晨两点半，王家的父亲王强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一般两点半都是我们睡得最香的时候
2: 了。应该是吧，一两点半应该是最香的时候，我起床了。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工作性质，早餐早餐嘛，晚了哪行啊，是吧？早上起来安排时间特别紧，真是以分钟计算啊。
0: 为了保证出品质量统一，王强每天凌晨两点半出家门，两点五十到刘家窑店取食材，三点半送到东四十条店，四点左右送到平乐园店，五点前送到草桥店，六点再返回刘家窑店。
2: 这几个店我从来没撒过手，全是我一个人做，早起来永远没有堵车的时候。每天各个店的鲜肝从这儿配发，这都是晚上切好的冷藏的，这个肝不能动，肝就不好吃了。来，咱们就可以第二站出发。
0: 王强的父亲王继老先生解放前曾跟着做卤菜的师傅当学徒，1959年他在德胜门外摆摊卖炒肝卤煮，后来公私合营便进了单位的厨房做起了厨师。到了90年代初，王老先生紧跟时代风向干起了个体户，开了自家的炒肝店，但是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就想着让26岁的王强接班。
2: 当时我不太喜欢这餐饮，我当时就喜欢干车行，比如维修汽车呀，哎等等，就喜欢干这行。
1: 那他在的时候可不敢讲这个话。
2: 不敢讲，对。
1: 那爸爸当时跟你说了什么，让你决定留下来？
2: 说这个东西是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你给他干好了，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好了。老一辈人非常严格，他就烦差不多这句话，特别不爱听我说差不多吧，这个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0: 凌晨3:40，东四十条店已经开始准备营业了。王强会亲自把第一锅炒肝做好。
2: 行，好，这要求二五秒必须得关火啊。好，看到没有，这都完成了。必须得快，因为25秒必须得关火，不关我就糊了。下一家平乐园店，时间安排的就得紧张。你看，基本每天都是特别准4点，

0: 好，好，好，慢点喝。
1: 凌晨四点半，王强已经往第四家店，也是女儿负责经营的草桥店出发了。
2: 是这一点就到店了，穿不到四点，三点半就起，离得远家。尤其做早餐的餐饮真的挺辛苦的。
1: 与自己当年被迫上岗不同，女儿是主动请缨，反倒是作为父亲的王强，面对女儿的决定纠结了好一阵子。
2: 女孩子还是比较心疼，你知道吧？说实在，这行太辛苦了。后来我这想，她孩子大了，我年龄也大了，她就干吧。我现在还在逐步教她带的，还没完全撒手呢。
1: 尽管已经离职多年，王家每天还是会用做空乘时学的手法，把头发梳得干净利落。王家是2022年开始跟着父亲学做炒肝的，进步很快，已经可以独立操作了。但是王强还是不放心，总觉得王家的手艺还欠火候。
3: 厨房的门啊，是两个世界的中间的一个通道，出来的时候就嘻嘻哈哈，一进去立马就不一样了。出来是爸爸，进去就是王师傅。因为这是个认真的东西，玩笑不得，所以说教的时候是一是一，二是二，所有东西都要量化，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
1: 到了草桥店，王强会带着王家一起做炒肝，他依然要亲自掌勺，女儿负责打下手。
2: 来，我补点蒜啊。
3: 行，
2: 少补啊。
3: 行，我知道，你甭管了。
1: 确保草桥店第一锅炒肝没有问题了，王强还要拉着王家补会儿课。
2: 一个消毒的啊，干净毛巾一定强调啊，直接就进口了，这样给它把水再沾干，这不整干吗？
3: 嗯，
2: 完了第一步分割，给它分割开，这四叶啊，看这筋没有，一点都不能有啊。切完了第一时间进冷藏，不许长时间在外边裸露。
3: 鞋带
2: 切，对，看、薄厚一定要一样啊。
1: 猪肝要新鲜采购的，只挑2斤半以内颜色深红且透亮的。刀要斜着走，把猪肝切成小小的柳叶片，薄厚一致。王家每天都会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他明白，这看似普通的刀法，却是保证炒肝味道的开始。
2: 太多油要给它拽一点，炒肝肠都应该是净油的，是吧？但是有一点点肠子它香。
1: 这是炒肝制作环节里最费工、最怕出错的一步。肥肠要是没处理好，一整锅就废了。王强只选猪大肠中间那一段，粗细均匀，油脂适中，煮出来好看也好吃。处理时要先翻肠子，再顺着纹理慢慢地揪掉里边大部分的油脂，只留肠衣和薄薄一层带极少油脂的肠壁。王家的动作还不熟练，但是洗得非常仔细。
3: 肠子味道会随着开锅蒸汽，它会蒸腾出来一部分。

0: 以为我在开玩笑，可能他认为我有家庭有孩子，这个年龄又是女性，而且因为做餐饮本来勤还是很辛苦，尤其是早餐，可能认为第一我能不能实现，第二他可能更多的是心疼我。我就是发微信就发了一个很长的文字，就把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了，就我很笃定的想法，我说我也希望说我的孩子老了回忆我的时候，我妈妈是不算有很大的成就，但是说我妈妈有脚踏实地做一份事业。
1: 做好准备工作，王强要带着王家做草桥店的第二锅炒肝了。打芡很关键，芡汁儿要裹得刚刚好，封住猪肝的粉感，包住肠子的香气，润而不泄，滑而不粘。火要大，手要快，全程不能超过25秒。一慢就糊，一糊就沸。
2: 出点兜，出点兜，啊，出点兜，对，
3: 能把它推起来，
2: 对，出点兜，不要平着脚，平着脚你带不动。
3: 要按着脚，是吧？
2: 火力全开，你放肝，我放蒜啊。
3: 行，我放肝，您放蒜，然后您倒淀粉，我来搅，
2: 好
3: 吧？行，
2: 打起来，都打圈，大圈。放火，马上放火。
1: 炒肝刚出锅，还不能立刻端出去卖。锅里看着红润，其实肝还没熟

0: 透，还得靠芡汁的高温一点一点烫熟。老规矩讲究一个蹲，也就是得让它在锅里边静置一阵，才能真正的入味。大约30分钟以后，一锅炒肝才达到了理想的状态，肝嫩不腥，味儿透不柴。
1: 行，俩油饼，一个小炒肝，一个豆腐脑，2两大葱包子。
2: 嗯，
1: 行，
3: 炒肝我给您盛啊。
4: 2两包子，一碗炒肝。
1: 哎，大肝小肝。
4: 小肝。
1: 嗯。
4: 然后包子、猪肉、牛肉一样一点。
1: 行。
5: 闺女游泳呢，看，标准吧，姿势漂亮吧？她游泳很棒，她3岁多她就会游泳。
2: 这得有把子力气。
5: 有把力气吧？做着炒肝挺需要力气的。
0: 上午9点，当天的早餐高峰时段基本结束了，父女俩也能坐下来歇会儿了。这边王强看的是女儿王佳游泳的视频，王佳看的则是儿子们在寄宿学校的视频。
3: 去年，我给他送到寄宿学校了，哎，看得五味杂陈，真的。
5: 见证着奇迹。业余喜欢唱首歌，再放松放松，唱得不好。
0: 上午10点，王强准备再回刘家窑店看看，就下班了。接下来采买、蒸包子的工作就交给了王家。父女俩一个收工，一个接力。
1: 汗水成就了我的包子馅儿。
0: 一锅炒肝，一屉包子，是老北京的味道。也是王家人一代代传承的手艺，更是他们对父辈和晚辈的守护与关爱。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王记炒肝味道掌门王强，王家。
6: 是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手艺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8: 你好。
7: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8: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7: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儿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9: 尝尝，
7: 哎，您尝尝吧。
9: 哎呦，这么好吃啊！
7: 嗯，
9: 跟一般。

0: 回去的人又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1: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哎，
0: 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啊。
2: 好，
0: 好。
1: 可以、
0: 啊、嗯，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嗯、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1: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嗨、哎、要不这样吧，嗯、啊、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0: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2: 好好，这
0: 没问题，太好太好太好了啊。琢磨琢磨怎么样。
1: 行，哎
0: 呦，太棒了啊！
1: 不就100个名额吗？哎，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一块两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0: 对呀。
1: 好，就40块，嗯，还是不到100块钱，嗯，合起来呢，1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哎，
0: 太棒了啊，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嗯、而且这价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嗯、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
1: 北京老字号，
0: 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2: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3: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2: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3: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2: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

0: 管，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1: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代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0: 对
1: 不对？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啊，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嗯，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您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一点都不腻的哈。嗯啊，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回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三个字儿：安、值、面、安心。嗯，值得有面。嗯，吃的放心呢，您就选
3: 北京老字号
1: 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4: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人参全鹿酒是一种秘方古法酒，取一颗完整的长白山竹林老参，一整根鹿鞭，完整的鹿筋、鹿尾、鹿心倒入原浆酒，封进陶坛，历经多年的沉淀，人参的灵、鹿的劲儿一点点化在酒里，每天喝上一口，暖的不只是身子，更是那股精气神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古法人参全鹿酒来了。这琥珀的颜色，香浓的味道，打开这么一闻，就有一种让人想喝一口的冲动，
2: 是吧？特别到我们这个岁数了，到这季节啊，总想喝点小酒。人参全鹿看着真不错。
1: 今天啊，还有一个大优惠呢啊，厂家有一个价值2000元的赠送，所以今天啊，大家一定要全程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上来为我们好好介绍介绍，欢迎欢迎刘总。
3: 陈老师您好，
1: 欢迎欢迎。
3: 老师好，
2: 刘总好。
3: 今天咱们的古法人参全鹿酒啊，用长白山人参啊、梅花鹿的精华，依古法酿造而成，由吉林市深朗酒业和吉林市供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那瓶山上呢是印有中国供销合作社的社徽的认证，可不是谁想贴就能随便贴上去的
1: 啊。我们这儿这么多产品啊，有这个标的还真不多。这就说明啊，这个产品从原料一直到啊生产全程都有人盯着啊。
3: 人参全鹿酒啊，集合我们吉林

0: 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也对鹿的描述当中啊，写到一身皆一人，同九十之粮。那包括古装剧啊，说喝鹿血来进行滋补的桥段，这个也有很多。文学名著《红楼梦》当中啊，也多次提到了说用这个鹿啊作为原料的食谱秘方。清代长寿皇帝康熙、乾隆更是对它是情有独钟的。《康熙皇帝起居注》这个著作里面也记载了很多皇帝啊和后妃专门所用的补益御方。我们这个全鹿酒呢，依照古方取的呀，是鹿身上这最金贵的这个部位来泡酒。您看我们这个展示器皿里边有完整的鹿心、鹿鞭、鹿尾、鹿筋，这些可都是完整的。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切片呀、切段的那个效果，对比这个就差多了呢。再配以长白山的人参，我们叫慢泡陈化，出来以后呢，酒体醇和，味甘，它不上头。传统的食洋酒来说，那这个可算是做到头了。
1: 这都是完整的，我从来没见过，都泡出琥珀色来了。
0: 这个琥珀色里面泛着的深红色的光泽，这个呢就是鹿血化开之后的颜色。那还有人参啊，这个呢就是得长期浸泡，也是五年左右的长白山的人参。那每一瓶呢都有比较完整的一根啊，它都是整根的。您就仔细看这个炉头啊，这个纹路啊，那可以说是清清楚楚。
1: 我刚尝了一口，绵柔顺口，不辣不燥，喝一口啊就从嗓子眼儿到胃里头，
2: 呵。
1: 桃馅暖和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手脚都发热，非常舒服，真是真家伙，供销社认证的，特放心。如果价格合适，我想买几瓶放在家里头留着慢慢喝。
2: 价格肯定合适，咱今天可是有参与购买送2000的优惠活动啊。刘总你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这款酒呢是500毫升，平时呢是598元一瓶，只要您今天成功参与订购，我就赠送给您4瓶，相当于赠品的价格就得2000多块钱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参与订购您就送4瓶，对吧？
0: 没错。
2: 你要说话算话啊，我们可都录下来了。
0: 我肯定算数啊。今天我们的售卖价格呢，20瓶的话应该是11900。
2: 我跟你说，20瓶10000多块钱，
1: 太贵了。
0: 这个组合它就是20瓶啊，很多叔叔阿姨买回去存着的
2: 太多了，存不了这么多。我觉得您这价格得降下来点，要不然大家
0: 还
2: 参与啊。
1: 我看2瓶合适，平常我们喝的胖酒都100多一瓶，您那个价格再低点我们就多买点。
2: 100多一瓶啊，靠谱。哎，我觉得啊，既然啊你是来搞优惠，这个优惠的力度就得给大点儿。我觉得这2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是合适的。
1: 合适。
0: 2瓶不到300块钱，这2瓶的话相当于市面价格1000多块钱。你这个叫什么人参全鹿酒，刚才叔叔跟市面上的其他酒比，你能这么比吗？
2: 我们只要20个名额，多了我们也不要。
0: 20个名额，你多少个名额，这个折扣力度也太大了呀。我想一下啊，20个名额的话，就是1000多卖不到300块钱，现在真没这么卖过。
2: 我跟你说，你这20个名额，你这么想，就是大家试喝的名额。
0: 20个名额，
2: 对，
0: 可以，好。
2: 哎，好，谢谢刘总啊。我们只限前20位观众啊。哎，大伙儿可听好了，刚才刘总可说了啊，咱们2瓶不到300块钱。
0: 对，
2: 关键刘总说了还送4瓶，也就是说到手就6瓶，没错吧？
0: 没有啊，
1: 送4瓶合适。
2: 对，
0: 不是，不说没有，你等一下，你6瓶你是怎么算？刚才说了2瓶啊。
2: 不是，对，2瓶啊，一开始你不说了吗？今天有送4瓶的活动，这2瓶加4瓶不就是6瓶吗？
0: 对，您刚才说这20位是试喝吗？
2: 对呀。
0: 那你这试喝也参与赠送啊？
2: 对呀，您没说啊，这个活动要买多少啊？这试喝当然也算了。
0: 不，你们这个活动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参加不起了。6瓶，我市面价格1瓶598，这6瓶在一起组合3500多，3600了。才卖不到300块钱，你算这个账的话相当于1折都不到，你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2: 哎，刘总，
0: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2: 哎，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这不也是想啊让我们的节目啊有点节目效果吗？而且你想啊，您来这做节目我们收您广告费了吗？我们也是冲着您这赠送啊才让您上这节目的，您送的越多我们节目效果越好，节目效果越好，您的名头才越能打出去。而且，哎，这其实啊，这20个名额就是您上节目的代价，这下您都明白了吧？
1: 就是，咱们搞一次大的活动，关注的人越多，效果越好。在北京登一个广告，进超市您得花多少钱？现在就20个名额。 您这点您送吧，保证您能回本。
2: 我们节目

0: 传几回啊，这本就都回来了。
1: 就是啊，
2: 这次宣传造势代价忒大了，这个我真的服我两位老师太能砍价了。不过我们说话也得算话，我再算一下，如果是这样做这个组合的话，我们要再多补贴几万块钱。嗯，要不然咱们就来这一回。
0: 嗯，
2: 好吗？咱们大家一起热闹一回，您给我们多多关注，帮我们多多宣传，好吗？
0: 好的，可以。哎，你看原价598一瓶啊，这六瓶价格是多少？3500块钱。今天不到300块钱六瓶，合着一下你省了3000块钱啊！哎，这可真是赚大便宜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这机会有限啊，抓紧抢占名额。
3: 古法工艺酿造的滋补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露酒开抢了，买2瓶送4瓶，到手6瓶，才不到300元，精选长白山人参。鹿鞭、鹿筋、鹿尾、鹿心、鹿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6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看这个瓶子啊，多豪气，瓶身两侧浮雕两条龙，这金灿灿的盖子一扣啊，这个贵气就出来了。这个瓶子啊，就是摆在家里的酒柜上面，那也是一件工艺品，这酒喝完了您都舍不得扔。您再看这个外包装，皇家红，供销社的大标，红底金字儿，这提在手里咱不用说话，人家就知道这是份厚礼，这送礼有面子吧。
1: 这个瓶子也的确漂亮啊，这个金盖子一盖看就特别的气派。我刚才啊也专门尝了尝这个酒啊，喝下去不冲不烈，有深的甘润，露的温厚，喝下去以后是暖烘烘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酒啊它可不是男士的专属，女士同样喝着也不错。很多朋友爱看这个甄嬛传哈，这个就特别眼熟了，剧里边多次有展现鹿类食养的酒，还有呢雍正王朝康熙皇帝啊也喜欢用这个鹿血，乾隆皇帝一案里边也有很多关于喝鹿血的记载啊。但是我要纠正一点哈，他们喝的不是生的鹿血，那么根据清宫医案推断来讲，他们喝的这应该啊是带有鹿血的一些饮品，其中它就以兑酒居多啊。当然这在东本地区也非常的常见，故宫的御花园、香山的静怡园、南苑的皇家烈苑都有专门圈养梅花鹿的地方，那清宫后妃也经常用鹿类的食材来

0: 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第八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3: 嗯，
1: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2: 哎
1: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
2: 嗯，
1: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儿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4: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2: 嗯，
4: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
2: 嗯、
4: 那咱就聊聊正常。
2: 嗯
4: 嗯。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4: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哎哎，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4: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2: 哎，
4: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2: 哎，
4: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2: 嗯，
1: 那您的意思是？
2: 哎，
4: 啊、
2: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4: 对，
2: 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4: 对，
2: 不是
4: 这就够了。
2: 哎、对，
1: 哎。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4: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2: 嗯
4: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2: 哎
4: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呢、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2: 哎，
1: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4: 就这一个选择。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2: 哎呦，太棒了，
4: 太棒了！
2: 这么二位肯定不干呀。
1: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2: 行，
1: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4: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呦
2: 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有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

0: 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1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脱。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2: 大厨做出来的一样，完全是饭店大厨的味道，这酸甜的味儿啊特别足。
0: 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家里冰箱里边存着这道菜多踏实，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咱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鑫大国企的实力，质量有保证，吃着放心又美味。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啊，在家轻松就能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啊，保准人人都夸您会做饭。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5到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就是啊，你想想啊，这鱼香肉丝咱配上米饭配馒头，嗯，多解馋多香啊，是不是？而且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这一大袋啊还不到10块钱，但是名额啊不多，最后1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

0: 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2: 好吃吧，
1: 好吃，
2: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3: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1: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3: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特别入味儿，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儿，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1: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儿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儿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3: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这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1: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2: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1: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2: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1: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3: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2: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1: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啊，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2: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1: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2: 20块钱以下。哎呀，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1: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2: 那就这一批了。
1: 好好好，没问题。
2: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
1: 了。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2: 啊。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1: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豆角焖面都吃过，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升级版豆角蒸卤面。
1: 蒸卤面
0: 一般焖面呢都在锅里边关火，再准备好蒸屉，直接把这个面倒进来。哦，
1: 竟然是这么做的。
2: 第一把是自熟，第二把是跟味道完全融合。
0: 加上锅盖，咱呀再蒸它8分钟。
2: 好，一共就是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完美的味道十足的蒸面了。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可以帮助我们通络然后消除疼痛的这个藤条到底是什么呢？
3: 藤条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看是什么的藤条呢？是桑枝，就是桑树的那个枝。我们看哈，其实桑树的有些大主干，还有比较粗的，我们选的是比较细的那个桑枝。一般这种枝条啊，从中医讲都有一个通经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看这个桑枝呢，它是苦微平入肝经，它特别去风湿通经络，善于呢利关节，善于走四肢。如果我们是用药的话，我们是用甘平。你看哈，这桑枝啊，其实有意思一点，它的密度不是很均匀的，它中间有一个白的这个芯儿，哎，这个芯儿啊特别的疏松，你看很容易就掰开了。它里边这很疏松的，就很好的去风湿、通经络的功效。所以呢，我们看哈，比如说我们用鲜的也可以，鲜的入菜会更好。如果买这种干品呢，它是一个去风湿的功效。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寒湿特别明显，想更加的温性一点，就拿一个我们的平底锅给它稍微炒一炒，炒成微微的发黄，这时候呢温性增加，有更好的散寒祛湿的功效。
2: 如果想去寒我们就炒一下，
3: 对，
2: 如果是想通络的话祛湿的话就直接用就行。
3: 对，
2: 好，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这面我感觉喜欢吃扁豆焖面的更要试一试，它可能吃到不同的口感，它这个是更加的干松，而且感觉味道更均匀，关键是整个效率也更高呀。我们十几分钟就做出来这一屉热气腾腾的蒸面，地道。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六十平老破小，采光差，格局硬伤多，
2: 非常非常的惨不忍睹。
3: 后期可能三四口人，有父母或者有小孩，
2: 这一块全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4: 设计师的挑战又更大了。
1: 装婚房需求多，预算有限，能装出理想效果吗？
2: 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家的感觉，温馨呀，暖暖呀那种感觉。
1: 走进刚交付的新家，揭秘高性价比改造，
2: 没花多少，真的没花多少，它比我预想的要省好多。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六十平老破小，采光差，格局硬伤多，小两口装婚房需求多，预算却有限，能装出理想效果吗？那今天走进丰台这套刚交付的新家，揭秘17万全屋精装的高性价比改造。
2: 也看得出来我们俩是一个非常恩爱的小两口，刚结婚没多久、
1: 张女士和甄先生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婚房呢是套二手房，建筑面积60平米，使用面积52平米，两居室，没有厅。
2: 这个房间我们原来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老破小，然后一进门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惨不忍睹，因为二手房这个屋的所有水电其实当时都特别特别的差，它又黑又暗，采光也不好，然后什么也不好，然后我们就想着说
4: 基础啊各方面都不行，
2: 对对对，就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家的感觉，温馨呀，暖暖呀那种感觉。这个家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两口人去居住，然后近期的话可能会是四口人一个居住的情况，因为我公公婆婆偶尔会过来住一下。
5: 那你四口人居住最起码要两居啊。
2: 对对对，
3: 等我们俩小孩之后可能就是这边就改成儿童房这个、对，然后就是一个多功能房嘛。
5: 那就对于我们的设计师的挑战又更大了，不仅仅是说四个人的居住，有可能一下就变成6个人。
2: 是的，
5: 因为有小朋友可能是一个，将来是不是还有那个要找一个阿姨来帮助带。
2: 对对，
5: 所以这个对于设计师来说真的太难了。
1: 老房格局不能大动，但业主的需求是要适配居住人口的变动，预算也非常有限。那么设计师是如何进行改动的呢？咱们先从门厅开始看。
2: 这个空间原来其实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一堵墙，一

0: 直到这个位置，其实只有这么窄的门洞，这边是一个整个的房间。
1: 那这个太窄了。
0: 对，只有一个走廊，一堵墙怼在这儿，然后你只要进屋，这一块全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这儿其实它原来是没有门的，就是一个洞，看起来很乱，然后墙都掉皮的那种，
1: 挺可怕的。
0: 对，我当初就想着必须得有采光，
1: 采光。
0: 而且因为我们人居住的情况下是需要把所有的衣服都收纳进去，而且我们进门不能不换鞋呀，必须得换鞋，必须得有一个鞋柜，必须得有一个我们一进门能把钥匙搁在那什么地方的一个地方。
1: 门厅功能一定要有。
0: 对对对，所以
1: 这个房间还要必须要保留。
2: 老房的门厅采光闸功能也缺失，未来的门厅既要有鞋帽柜，还要保留一个独立卧室。设计师刘雪松是怎么做的呢？
3: 咱们这些老房的一些个弊病，就比如说是像咱们卧室大没有厅，厨房卫生间布局不太合理，
1: 这里全占了。
3: 那对
1: 采光那不是一般的差，
3: 是
1: 那是相当的差。
3: 对，因为这个房子是老房嘛，它不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房子的居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门厅的这个采光问题，然后还要考虑到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婚房，考虑到以后我们的长久的发展，比如说我们有孩子或者老人过来带孩子，我们还需要保留我们的两居室，那还在保留有厅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过道这个比较狭长的一个空间，它是会造成一个4到5平米的一个浪费的空间，所以说我们把门口这个位置这个墙拆了往后挪了，挪到这个位置，把这个卧室的门给开到中间，然后这边这是一个半窗，保证我们这个小厅的一个采光，还保证了我们这边还是一个独立的卧室，以后如果我们有小朋友或者是有父母有家人来居住，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居住的功能，还保留了我们两居室，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我们的鞋子包括我们衣服的一个次净衣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在门口这个位置进行了我们鞋柜的空间的一个规划，包括镂空了我们的一个放拖鞋的空间，中间我们可以放一些我们归家的一个钥匙，出门带着就会很方便，
1: 这是比较实用的。
3: 对，是的。然后我们老房首先要解决我们的一个采光和通风的功能的需求，然后在基础上再满足我们生活性的需求，最后再是美学上一个要求。里边这个空间大概是在7平米多，一个小型的一个卧室，放的是一个1.5米的床和一个大的柜子。
1: 我注意到这个房子呢，那边是有几个管道，那是属于因为顶层是吗？
3: 对，我们是顶层。其实这个管道当时我们考虑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各个窗帘盒给它包上嘛，就是会更好看。后来我们又保留了这个暖气管，没包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包它会影响我们暖气的散热，我们不包它的话呢，它会
1: 很难看，
3: 我们
1: 压抑感，
3: 但是它也会增加我们的散热功能。就比如说这两根暖气管，它可以代替我们5片暖气片，
1: 这
3: 样
1: 这么好？
3: 对，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楼的主管道，不夸张的说，在比较冷的冬季的时候，它的窗子还是可以开的，它的取暖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就这样还省了暖气片钱
3: 啊？是。
2: 只是挪动了墙体和门的位置，就同时换来了明亮的门厅和一个完整的卧室。鞋柜、次净衣区、钥匙放置区全部安排到位，小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老房改造，空间是省出来的，也是设计出来的。
3: 再小的空间也要五脏俱全。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有个5-6平米，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就是简单规划成我们的一个小会客区，然后平常两个人坐在这儿，这做完一个接待的功能来使用，
1: 换换鞋也行啊。
3: 是在我们的这个正对面，我们后期会做一个移动式的电视，然后平常需要看电视的话呢，包括我们的电视线呀、我们电源呀，都也进行了预留。
1: 这是沙发床吗？
3: 是这样一个功能。
1: 为什么在这里还会留个沙发床？
3: 这房子它是一个长期的居住的一个空间嘛，你要考虑到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现在我们是4个人来住，然后考虑到后期以后再有阿姨的居住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到这种多功能的一个家具，如果以后要用也能打开。
1: 接下来我们再进到我们的这个厨房卫生间，
3: 好，
1: 那一块也是大改变，
3: 是大改变。
2: 暗厨小卫没客厅，老房三厨硬伤怎么破？
0: 完全没有采光，
4: 让它变得敞亮一点，我做饭也可以大展身手。
2: 设计师如何见招拆招，小空间用出大效果？
3: 就是在那一个融合空间，
0: 厨房就做得很巧妙，
3: 这种可能会更实用。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5: 想装个厨房，怎么就这么难啊？
2: 老房的厨卫是改造的老大难问题，张女士家也不例外。
0: 原先这一块，这里有一面墙，这
6: 就等于是封闭式的厨房。
0: 对，封闭式的厨房，然后它的门在花的这个位置，这是厨房的门，对，这是厨房的门。
6: 厕所的门呢？
0: 厕所门在这儿。
6: 紧挨着。
0: 对，两个就是这样十字角的一个对门。
6: 那相当于这一片也挺暗的。
0: 对，这一片基本
6: 没有采光。
0: 对，是的，完全没有采光，只有厕所的那个小窗户能够隐隐的照进来一点，它必须得门开着那种状态。反正很挤，就很小啊。然后这个空间利用就不足。
6: 对，因为你这个厨房的门在这儿，如果这个门无论是往那边开还是往这边开，其实对于进出厨房它是一个障碍。而且这一块呢肯定是非常的暗。
0: 对，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暗的，所以一进门进来就很暗
6: 很暗。
0: 嗯，
6: 厨房呢？厨房里面当初的布局是怎么样？
0: 厨房这个位置原来它是下沉的，原来它是大概这么矮的，就很矮。然后它这一块放的是燃气灶具，在这儿做饭。然后洗手池、洗手洗菜的位置在这儿。
6: 在这儿。那这边没有？
0: 这边它原来放的是柜子，储藏什么的，也是特别90年代的那种老柜子。切菜就在这边的柜子上。
6: 拿柜子当案板了。
0: 对，就上面铺了一个小案板的那种。
4: 我的要求就是这块让它变成敞亮一点，变成一个开放厨房。以后期的话，我做饭也可以大展身手。
6: 是你做饭？
4: 我在做饭。对对对。
6: 哎呀，
4: 平常我做完饭，然后也打扫卫生，这样。
0: 我必须得有一个吃饭的地儿啊，我需要踏踏实实坐下来吃饭，因为我上班一天了，我回家吃饭的一个状态必须得有。
6: 要好好吃饭。
0: 对，尽可能的看起来每个空间都大一点。
6: 到时候会有朋友到家里来吃饭吗？
0: 会有。
6: 会有啊。
0: 会有。
6: 多不多？
0: 也还好，它必须得能容纳五六个人吃饭，但是平时的状态呢，它又是不怎么占用空间，能让我这个空间看起来面积很大。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着说，如果我那些什么瓶瓶罐罐的酱油啊、盐什么的，我没有地儿放怎么办？那这些我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那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收纳？这些收纳应该放在哪里会更好一点？我需要更多的，比如说我的一些储备的垃圾袋或者怎么样等等这些生活用品，我需要有更多的一个收纳。
6: 那卫生间提出什么要求？
4: 以前那个卫生间的话，也就2平米左右，特别小，而且呢，洗手池也在里边，因为毕竟不是我们两口人住，后期可能三四口人，有父母或者有小孩，当时提出要求就是想要干湿分离。
2: 厨房只有4.4平米，烟机灶具挡光，切菜只能在柜子上凑合，卫生间不足2平米，还有台阶，又小又挤，餐厅没采光，连吃饭的地儿都没有，老房三处硬伤。那么设计师刘雪松到底是怎么破的呢？
3: 那我们把厨房这方

0: 光线，然后清洗的一个清晰度，然后效果也会更好，
1: 这是最好的
0: 啊、嗯！而且它也符合我们的人体工学，洗、切、炒这样的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啊，是这样会。

0: 赠送的一个内容。九月份是我们凡客家装19周年店庆，还有神秘大礼包，详情咨询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
1: 好了，各位，九月份呢，确实，凡客呢19周年的店庆啊，这个时候的优惠力度肯定是最大，而且这个时候装修旺季，大家都在抢，有机会的话赶紧去看一看。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病例。这位朋友呢是52岁的男性，他既往的这个病史啊，有血糖高、脂肪肝，还有肥胖，不节食、不吃药，只是通过新型膳食模式的调整之后，大家注意他的血糖变化啊，在干预之前，餐后2小时是12.8，干预之后，餐后2小时的血糖是6.7，
2: 正常了。
1: 咱们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血糖高的朋友？
3: 有，
4: 有。
1: 您多少？餐后2小时？
3: 我得跟那个红的差不多，12.8。
1: 现在啊。您觉得调整饮食之后能变成这样神奇吗？
3: 我不敢想象，
1: 就敢想象，
3: 就靠这个，还不节食，还不吃药，能到这样？
1: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

0: 我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于东妮。于院长您好。
1: 主任好。
0: 大家好。我们现在啊总说这血糖高的问题，尤其这个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特别难控制，那怎么就能通过新型膳食模式的调整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2: 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患者的特点哈，他是一个中年的男性，刚刚确诊二型糖尿病，同时呢也有肥胖和脂肪肝。现在呢我们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郭立新教授、潘琦教授团队的一个最新研究发现，只要我们经过16周的科学膳食指导，就可以达到二型糖尿病的缓解。
0: 袁叔叔这老病友了，
3: 对，
0: 老糖友了，
3: 我这十多年了啊。
0: 李红姐您爱人是？
4: 我爱人也是十多年了。他说的这个症状
3: 我们还有希望吗？是不是？
2: 绝对有希望，袁叔叔。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逆转，但是我们保证还是能够很好的调节好您的血糖。哦，
3: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也很不错了。
3: 对，
0: 重点就落在这个新型膳食模式了，这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最新研究掌握新型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第二个，当心血糖悄然升高，警惕一个关键数值，三大不典型症状应警惕。第三个，走出饮食运动误区，吃对三餐，动对方式，稳控血糖。先来看第一个，最新研究掌握新型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好像我们看这关键点当中啊，说16周听着有点长，但是跟这已经病了
3: 十多年了，
0: 十几年呢，
3: 这16周不算什么。
0: 对，如果16周我就能控制好了，那多好
3: 啊。对呀，多好的事儿啊。对，
0: 想了解吗？
3: 他就非常想，非常想。
0: 最新的研究成果，5:2间歇性进食模式，这什么意思？
5: 这是要进食？
3: 进食
4: 5:2，我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个5:2就是那个有2天是那个轻断食，因为我现在就在使这个，原来是220斤左右吧，然后现在已经
0: 等会儿您原来
3: 多少？
4: 220斤。哇，现在174斤。
0: 多长时间啊？
4: 从4月份到现在。
0: 之前血糖有高吗？
4: 也有高，餐后是16.8，然后现在干预完了以后，现在是6.02。
0: 哇，刘女士太厉害了！我看您的这个新型的膳食模式里头也有一个进食，
2: 这个新型模式就是5:2是一个点，对不对？它就是呀，一周里头拿出2天来。第二个叫间歇性，我们并不是一直的让大家少吃，而是只有在这2天里面少吃。
5: 我1、2、3、4、5吃饭，然后剩下2天我就不吃，
0: 得隔着饿，不能连着饿，
2: 不能连着2天。我们的2天一定要隔开。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星期1和星期4，星期2和星期5，因为这样啊，要给我们一个身体的适应和恢复。这2天进食也不是说全都不吃，而是我们大概在女性的话，一天应该是500大卡左右的摄入，男性大概是600大卡左右。
5: 大卡呀，老听说，真不明白这大卡是怎么回事。
0: 我们今天就通过一些食物的模具来给大家具体的拆分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吃，应该吃点什么。
2: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么多的食物哈，有牛奶、鸡蛋、米饭、菜、肉，还有我们的瓜果类的蔬菜都有。一个55克的鸡蛋，它大概相当于90大卡的热量。
0: 比如说这一盘菜，它的热量大概是
2: 焯水煮的青菜，它的大卡也是90大卡左右。
0: 哦，您这桌上相当于是每一盘都是90左右。
2: 对，我们就是为大家准备的大概这么多热量。
0: 那咱桌上1、2、3、4、5、6，
3: 够了，
0: 6、9、54，540卡，也就是男性女性基本上这个量一天摄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2: 是的，
0: 剩下的就是早中晚怎么分配。
4: 早上起来那也就说一个鸡蛋和一个牛奶呗。
2: 哎，对，您说的特别对。
4: 是吧，
0: 那咱们匹配一下啊，如果要是这个轻断食的那2天，早餐鸡蛋配牛奶。
2: 是的，
0: 中午呢就可以瘦牛肉配个米饭。
2: 其实我们早上啊，大多数起来呀、啊，马上就得去工作哈、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这样方便，蛋白质也非常的充足。然后中午呢，我们呢，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单位吃饭啊，那么可以呢，选择一盘我们的这个瓜果类的蔬菜。都是没问题的、嗯、但是到了晚上，因为我们的夜间时间非常的长，那么我们就建议说有菜，有主食，有牛肉，优质蛋白质，这样其实也能够很好的有一个饱腹感，营养也均衡。
3: 晚上要吃点肉，吃点饭，
2: 哎，是的，可以的，没问题。
3: 我吃错了，
4: 我也吃错了。我们是中午吃的特别的丰盛，就是比如说啊，这要让我分，我中午就是米饭、牛肉、
3: 肉
4: 菜，
3: 对，得得。
4: 晚上我就吃点水果啊，吃点蔬菜什么的，
2: 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睡觉前如果睡得晚啊，那种饥饿感可能是饥饿难耐，可能有时候反而会想去再吃点零食啊，吃点坚果呀，这样的感觉。
6: 刘女士，我突然想问，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您是220斤，然后现在瘦下来了，
4: 对，
6: 我就看刘女士肚子是，反正我现在这个视角啊，是平下来了、嗯。原来肚子也是鼓起来的吗？
4: 比叔叔这个还大。
6: 原来
4: 对
2: 哦，好多超重、肥胖和糖尿病的病人啊，都是身体的内脏脂肪哎在起坏作用。在内脏脂肪超标的时候呀，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所以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我们郭立新教授和潘奇教授呀，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先是纳入了有405例的糖尿病患者啊，然后我们分成了三组，一组呀。采用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新型的进食模式，另外两组呢就是大家常用的药物，一个是恩格列净，一个是阿甲双胍。经过16周，蓝色的这一组呢就是采用的5:2间歇性进食组呢，它的糖化血红蛋白呀能够下降1.88%，是比阿甲双胍和恩格列净啊降的还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饮食干预啊有信心。
0: 它比药效还管事儿。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6: 大家如果说想要提前了解啊，我现在这种高血糖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去通过这样的饮食模式调整好，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啊，来问一问专家。您说像多少就算是超标呢？
2: 哎，其实呀，我们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是可以大家呀自己在家测的。我们呀准备了一个软尺啊，我们呢就为袁叔叔来量一量他的腰围如何。
3: 好嘞，您辛苦。
2: 好多人都有误区，觉得我们量腰围的时候是不是又绕肚脐一周呢？
6: 对啊，
2: 其实不是这样。大家怎么来找这个定位，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首先呀找到腋窝下面正中间这条线，摸摸自己的肋骨最下面这根肋骨的点，然后下面呢是胯骨的最上面的点，两个连起来的中间，围绕着这个咱们量一圈、试试看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量

0: 味，但是呢长期下去它有很多的危害。一个是呢让大家觉得哎，我喜欢吃甜食，第二个呢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些呀都是有害健康的。我们一定是提醒大家不要被这些无糖零卡所迷惑。我们真正看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超市或者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包装，看一看我们这个东西它的总的热量有多少，这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有多少，可不要被它的标签所迷惑了。还有一位说，都说吃主食啊升糖快，现在呢尽量不吃主食，或者呢就吃一口，这样血糖是不是能更加平稳呢？
1: 晚上呢就不敢吃主食啊，每顿饭保持一个七八分饱。
0: 因为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啊这些重要器官都要靠葡萄糖来供能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长期不吃碳水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寿命，这是有科学研究结果的。我们只有在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大概占我们每全天总热量的50%左右，这样我们的长期的预后和生存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小技巧呀，其实我们选主食呢大概就是我们可以选个一拳头大小的主食，但是呢可以在里面加入一部分的粗粮啊杂粮做成混合餐，那么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的血糖平稳。那么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啊，很多人觉得我熬粥吧啊，对吧，稀稀糊糊的，那么这个对血糖也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吃一些稀粥类的食物哈。
2: 接下来就是吃药的问题了啊，有一位提到说最近开始吃降糖药，吃了药是不是就不能运动了，一运动就容易低血糖呢？
0: 我们即使是在吃降糖药也一定是要合理的运动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供几个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应该在饭后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再去运动会比较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些叔叔阿姨或者朋友呢在用胰岛素，那么我们在进行比较剧烈的运动以前，比如说打球，比如说游泳，那么我们提前那先给自己测一个血糖，如果这个时候在运动前的血糖都有点偏低了，那么我们会建议你稍稍进食一些再去运动。还有就是大家去做运动去做锻炼的时候呀，可以随身带点水果糖放在口袋里，如果您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饥饿心慌出汗啦，我们手边又没法测呀，那我们及时的补充一点葡萄糖。
2: 还有一位啊说跟袁叔叔差不多每天1万步，
1: 这是我最关心
2: 对，午饭后走1万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是不是运动强度越大，出汗越多，降糖的效果就越好呢？
0: 袁叔叔的这个刚才跟我们说每天走到了1万步，但是怎么感觉没有任何的变化呢？其实就像说的，我们不能是慢慢的溜溜达达的走，推荐大家采用666步行减肥法，就是我们推荐每天呀步行6000步，大家可以达到心率微微加快，微微出汗，然后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水平，每周推荐是6天啊。然后大家可以在饭后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呢开始运动。
2: 有一位也提到了自己的困惑啊，说一直血糖高，但是膝盖呢有关节炎，腰也不好，这到底该不该运动呀？
0: 存钱不如存肌肉，肌肉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它不仅能够说支撑我们身体让我们不容易摔倒，而且它也是一个代谢血糖的非常重要的器官。我们如何来做力量训练？首先呀，要掌握好一个运动的频次，不用天天去，我们一周做个2到3次，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相连的2天，我们2次运动可以间隔1天，间隔2天。我手里有几根这样的带子，它的名称啊其实我们叫弹力带，大家发现没有，它有3种不同的颜色，其实啊它代表的是不同的重量。我们好多人都知道要运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该以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开始我们的运动。
2: 发给大家来感受感受啊，
0: 可以把这个弹力带啊套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拉开 哎，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肌肉收缩，你的力量，对不对？
3: 有。
2: 对。哎，
0: 可能过几下之后就开始。

0: 开始酸痛了， 对， 对吧、哦、
1: 对，
0: 我们也可以举过我们的头顶，哎，这样来锻炼我们的上臂的力量。我们每一组的动作呢建议做10到15次、哦、大家可以量力而行、
2: 哦、看来这就叫抗阻、嗯、挺有劲儿的、嗯、
0: 是的啊，您、嗯、的肌肉在收缩使劲、嗯、
1: 腿呢、嗯、
0: 哎，腿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就可以再套上我们的弹力带。大家呢可以这样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一侧站稳啊，另一侧慢慢的往上抬腿，哎呦，放下。这实际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是哪里在发力？
2: 大腿外侧。
0: 对，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因为有时候呀会有可能站不稳怕摔跤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稍微这边这个手啊扶一下东西、哦、
3: 确实是有点、哎、
0: 对吧，
2: 上岁数有点危险、
0: 哎、一定要扶住。每个动作推荐是10到15次，每周呀锻炼2到3次。
4: 通过于主任教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哈、啊，或者说是抗阻运动，其实日常我们在家不用去健身房也能把自己的肌肉练起来，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血糖能够更加稳定。如果说您的血糖现在出现了波动，一直控制不好，再或者说您啊还想具体的了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吃怎么去动，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项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卖梨了，带来了很多的梨，这不是秋天到了吗？干不干？
2: 干
6: 干啊！
4: 嗓子疼不疼？
2: 疼。
4: 咳嗽咳不咳？
2: 咳。
7: 天一凉就开始咳咳咳，咳得嗓子痒，老远好不了。这么多种梨，到底哪个才是止咳首选？
8: 大家可以摸摸这个手感，它比较细腻。
7: 权威专家带来中医外治特色3合1疗法，哪些人群可以通过理疗互肺止咳？
8: 这一圈是密封圈，我们中间这块就是药液，就通过这个毛孔呢，就把药液给熏蒸进去了。
9: 蹲下去吃什么东西，一起来眼睛变漆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先调后补养气血，帮您应对久咳，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莱普蒂斯编造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3: 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3: 您家是否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3: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6: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3: 今天轩蒂森72款系统门窗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物超所值。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原。

0: 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精彩马上开始。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2: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0: 轩地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3: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2: 啊，
3: 它是有区别的
2: 啊，
3: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0: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2: 我来啊，
4: 再来，差不多。
2: 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3: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2: 现在踹一下，
3: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2: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3: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

0: 啊，这上边
1: 对加工长度，您看
0: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2: 那个的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哎，
0: 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嗯，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5: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大家要知道啊，窗户的这个组合越是天衣无缝，它的这种保温性啊以及密封性效果也是越好的。
6: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因为对于5金件来讲，在它承重部分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6: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我们现场通过实验给大家证明。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6: 开始变深了。
0: 嗯，
6: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6: 对，辨别不了。
0: 嗯，
6: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6: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5: 是家的眼睛，连接室内外，负责采光、通风换气，对家的舒适度和健康生活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您家是不是还忍受着这样的窗户？
7: 30年以上，我们就住20多年了。
8: 一到夏天，它一受潮还关不上，这屋里边挺热的，密封也不好，
9: 隔音的根本就不管用，跟没窗户是一样的道理。
10: 一晒非常的热，漏风，灰尘就很大，还漏雨呢。这声音哈，
11: 阳光照的热，纱帘插上，再把那个大帘拉上，
10: 2层窗帘都得拉上。
5: 漏风漏雨，关不严，不隔音，夏天还不隔热，这样的窗户为什么还不换呢？
8: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这个给你加价吧，那加价吧。
9: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5: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这些您都不必担心。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6: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0: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6: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6: 没错。
0: 就比方说 我们要换十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纱窗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

0: 1500亿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轩地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2: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对，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6: 关键是质量好，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2: 轩地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0: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2: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2: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6: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3: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滑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9: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嗯，
5: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6: 满意满意，
0: 嗯，
6: 质量挺好的。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3: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3: 哎，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7: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4: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4: 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6: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3: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饼，
10: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2: 除了大牌的3元1饼橡胶条，最好是3道密封。
10: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0: 那胶条的好
11: 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
2: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10: 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1: 一下就拉断了。
10: 您再试试这个。
11: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0: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蒂森的保暖窗户了，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享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0: 这块呢是非常人性化的，做了一个弧形转角，能够保证我们日常中的一个人身安全。
1: 没错，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1: 啊。
2: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0: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0: 啊，
10: 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10: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2: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11: 3、2、1。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0: 是的，雪姐，
11: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0: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1: 现在踹一下，
10: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11: 哎，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10: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锁芯，那这个呢是市面上您可能会选购到的锁芯。现在呢，咱们就用暴力的锤子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吧？能看见啊，就是我们卷的这一款呢，有凿痕，但是并不太明显，而且没有变形，真的是可以说面对这种超暴力的这种测试啊，我觉得算是很完美了。
11: 那其实我们的断桥铝窗户呢，它的把手也是相当重要的。我的妈呀
1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4: 我们的香芋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2: 每周六，转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

0: 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谢谢给我们的歌，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王庆国王老给我们推荐的一个立秋之后的通络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下肢关节酸麻痛的人群。那其中一样就是重要的这个金银花藤，也是忍冬藤哈、但是另外一样在张老师的手里据说还有点清香味道。
1: 对，你看哈，这个里边是它的鲜品，它有很好的一个通经络的功效。那些老人们呢就把这给摘下来放到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呢就凭什么哎哪儿疼啊敲哪儿。然后呢我们一般中药开的呢是它这个甘品，这两个味道略有不同，就明你来闻闻、
0: 哦，原来这藤还能外用呢，就真的是当这个藤条来用。
2: 哎，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0: 就是非常清爽的青草味道、挺好闻的。
2: 那今天呢咱们要用张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咱也把它入到菜里面。豆角焖面都吃过，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升级版，豆角蒸卤面。
0: 蒸卤面
2: 一般焖面呢都在锅里完成、那今天呢咱们这个面啊用不一样的处理方法蒸两次。咱第一次蒸的时候呢就得用上这个藤，第二次调味的时候还得用上它。第一次呢咱们是这样，蒸锅咱把它垫底，这样蒸的时候又有这个清香味道，同时呢起一个很好的和这蒸屉隔绝的一个效果。然后呢为了防止它粘连，咱给它稍微喷点油，加上锅盖调成大火。咱第一次啊先蒸它5分钟。
0: 好，
2: 蒸着面的功夫咱也别闲着，咱把这扁豆卤啊给它做出来。咱啊起锅烧油，这个菜呢味道还不能差，来一颗八角，然后呢来上几根干辣椒。
0: 这个焖面啊和蒸卤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2: 其实焖面呢相对来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嘛、那我们这个蒸的话呢前期你看5分钟它有一个断生，后续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酱汁儿调好的味道和这面裹匀之后再回锅再蒸，这样呢能让这面更加入味，
0: 又软时间又短还容易入味，这就是一个蒸卤的特点哈。
2: 这个辣椒和咱们的这个八角出了香味之后，来点五花肉。
0: 五花肉打底是必须的，豆角也吸这个油脂啊。
2: 对，
0: 哇真香啊，这辣味

0: 好，您这边先煸着豆角，问问张老师。说到这个辣椒，也是红彤彤的，吃完了也会感觉有一种发散感，它对通络术也有效果。
1: 主要看我们适合什么类型。我们今天讲的是痹症嘛，因为气血不足、气血虚，到不了我们的末端，所以呢，到了秋天之后呢，气候一寒冷，中医说寒主凝滞嘛，所以呢，就血管更加闭塞，还有手脚麻木啊，不通。刚才那个小枝条来祛风湿、通经络。辣椒呢，本身是一个辛辣的，对不对？它辛有一个发散，辣能有一个散寒，所以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因为寒湿引起这种关节疼痛。

0: 肉焖熟，这会儿呢，咱给它调个味道，搁点十三香，再少来一点盐。这会儿啊，咱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咱这个小藤条再给它放上一点，让它出一些味道。
1: 你别说，它本身就自带清香嘛，放在这里完全不违和。
0: 稍微给它焖一下，这

0: 扁豆呢，基本上我们要焖个4-5分钟，让它炖生，
1: 味儿也进去了。好，我们等待一下。那个面条还要怎么处理吗？
0: 哎、这面条你看啊，咱们蒸的时间也够了。
2: 看看，我也来看看。
3: 真的是这种蒸，我第一次看蒸、哎、
2: 也不粘哎，
0: 也不粘，看到了吧？哦，
3: 哇，这锅好香呀！
1: 这方法学会了，如果大家不想煮水下面条啊，怕粘连呀、啊，
2: 对，
1: 蒸一下真方便，放那儿就不用管它。
0: 这扁豆呢也焖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呢，咱把咱那个小藤条啊给它挑出去，因为它嚼不动，它作用已经起到了，
1: 啊，融汤里了，而且味儿也出来了。
0: 这个藤条呢，大概我们煮个6-7分钟就可以了，
1: 就相当于煮了个代茶饮，是吧？哎、
0: 没错。
1: 哦，那我觉得要是不煮藤条，也可以直接加水。哎
2: 呀，其实用这个代茶饮的这个水也行。
1: 好，我看这个汤汁越发浓稠了。
0: 这会儿呢，这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豆芽菜。
1: 这豆芽吃进去脆脆爽爽的，还有这个扁豆肉，这餐还是很丰富的啊。
0: 豆芽稍微一断生、嗯，这会儿呢，你看啊，咱们蒸好的面直接下来，
2: 好干松，
1: 非常松散哈。
2: 对，
1: 在里面迅速的焯拌一下，让它融合上这个味道。经过藤条蒸制的面，面上也有它的香味儿哈。我看这样就挺好吃的，就是面有点生。
0: 对，现在这面还没有完全熟透。开头咱就说了，这面呢，咱得蒸两次。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所有的汤汁被这个面完全的吸附好了。那这会儿关火，再准备好蒸屉，直接把这个面倒进来。哦，
1: 竟然是这么做的！第一把是自熟，第二把是跟味道完全融合。
0: 加上锅盖，咱呀再蒸它8分钟。
1: 好，一共就是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完美的、味道十足的蒸面了。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可以帮助我们通络，然后消除疼痛的。这个藤条到底是什么呢？
2: 藤条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看是什么的藤条呢？是桑枝，就是桑树的那个枝。我们看哈，其实桑树的有些大主干，还有比较粗的，我们选的是比较细的那个桑枝。一般这种枝条啊，从中医讲都有一个通经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看这个桑枝呢，它是苦微平入肝经，它特别祛风湿、通经络，善于呢利关节，善于走四肢。如果我们是用药的话，我们是用甘品。你看哈、啊，这桑枝啊，就有意思一点，它的密度不是很均匀的，它中间有一个白的这个芯儿，哎，这个芯儿啊特别的疏松，你看很容易就掰开了。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过节了，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约好了聚一聚，喝两杯。但是呢，大家千万记住了，有一条红线啊，绝对不能碰。喝了酒啊，就离方向盘远点儿。
1: 没错，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摩托、电动车啊，都别碰。但是呢，有些朋友总觉得说骑摩托没事儿，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侥幸心理当头一棒。前不久，交警在夜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名男子和朋友酒局过后呢，骑摩托车回家，被拦下了之后啊，悔不当初啊，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的。
2: 小车，小车，小车，借我。
3: 喝多少人啊？
2: 喝了一杯。
3: 一杯，一杯白酒啊。以前酒驾被查过没？
2: 没有，
3: 第一次。
2: 第一次。
4: 当晚十点，昌平区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民警在安四路设岗夜查时，发现一辆两轮摩托车行迹十分可疑。
3: 要去哪儿啊？
2: 我去燕丹。
3: 跟这儿骑回燕丹去？
2: 对，就是燕丹住。
3: 好家伙，这十多公里呢，这可是。这一路这李塘路，这车多人多的，你也真敢骑？
5: 驾驶员神色比较慌张，途经我们夜查点时，犹犹豫豫，我们立即指示这名驾驶员靠边停车啊，对他进行这个酒精初筛，啊，发现其体内有酒精。
3: 刚喝完还是怎么着？
2: 刚喝完。
3: 刚喝完有多少时间？半小时有吗？
2: 有二十分钟吧。
3: 来，含住这个吹气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分析中啊。来，您上面红色数字多少？
2: 101毫克
3: 每百毫升。首先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待会带你去抽个血啊。
4: 眼见这个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懊悔不已。而据他所说，这一切源自一场和同事临时确定的酒局。
5: 驾驶员向我们讲述，当时提前定好的地点，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后续又变更了地点。他本人觉得离家比较远，所以就骑上了摩托车去饮酒地点进行饮酒。饮酒结束后想打车回家，但是他的同事们劝阻他说，摩托车跟电动车差不多，骑慢一点没事儿，骑车回去吧。他也想把摩托车扔在饮酒地点的话，第二天还得再过来取车。

0: 也是比较麻烦。
1: 就这样，好面子禁不住劝，再加上怕麻烦的心理，摩托车驾驶人最终选择了冒险行事。
0: 你这个素质就不是倒不倒霉的事儿，你就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说白了，
2: 没有侥幸，骑电动车，我现在，哎呀，他们非要让我喝一口。
0: 你这不是电动车呀，关键是你电动车罚50，你这摩托车呀，关键是。
1: 而依照规定，摩托车醉驾面临的可不只是50元罚款了，
0: 只要是够80了，就吊销5年。81，
2: 摩托车驾证，
0: 这不是什么什么驾驶证都没了，不能，
2: 驾证对我这分数影响很大。
0: 什么分数影响呢？
2: 就是个摩托车，开车的话，
0: 你开不了车了，不跟你说你开不了车了。
2: 以后几年？
0: 5年，5年要重新学所有的本儿。啊，明白了吧？就你什么本都没了，现在就是，你明白吧？
2: 摩托车也分学吗？
0: 对，什么本？所有，明白吗 ？A B C D E 什么 F 本？什么本都没了，明白吗？
2: 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呦，我气死我了！
1: 得知了自己可能面临的处罚，摩托车驾驶员悔不当初。而事到如今，面临抽血检测。被查处的地点又离家较远，在民警的建议下，摩托车驾驶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2: 你能不能找个人过来，我摩托车骑走，给你们喝点酒，然后呢，还有，啥不说了，都眼泪。
1: 随后，民警驱车将摩托车驾驶员带到附近医院接受抽血式酒精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员的手机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妻子的声音：“
3: 那媳妇别说了，然后那个怎么办吧？”该有此一劫吧，
4: 啥也不需要说了，该有此一劫，应该可能是一种好事吧。从这辈子都戒酒，啊，现在不说了，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我也很郁闷，我知道我自个傻。
1: 几个小时后，抽血式酒精检测有了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126毫克，属于醉酒驾车，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5: 老话说呀，财不外露，这家里之前的东西啊，谁都知道啊，得收好了，不能随便的跟人说。
6: 对，其实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5: 对，
6: 但是问题在哪儿啊？就是你觉得那外人他不知道，但有些人啊，恰恰就是您身边最信任的熟人。那么接下来的这两个案子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您当人家是自家人，但是人家啊，把你当成提款机了。
5: 而且很多人呢，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顺手拿一下不算偷，可是法律上只要伸手，便有可能触碰盗窃罪的刑。刑事红线，
7: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
8: 那我给你找
7: 拿了是吗？
8: 啊，我
7: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8: 啊，我给你找
7: 几号？
8: 不知道
7: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从老头哪拿的？
8: 他床上。
9: 眼看民警找上门来，孙某不再狡辩，承认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而他偷的正是雇主王先生的一块金条。
10: 25万2嘛，一个200克。
11: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10: 吃个现成饭，他给照顾点。
9: 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孙某又找了新的家政工作，王先生家里的保姆工作就成了兼职。此前，王先生向他炫耀起了自己买金条一事。
12: 拉回去说给你买金条了，
8: 你怎么说的呀？
12: 我能咋说呀？我说了，恭喜你呗，有钱呗。
11: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的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12: 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11: 看完之后，大爷就放心。
10: 就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儿。后来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12: 我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边揣的，我拽他裤子里，吊床上了。
8: 吊床他没发现。
12: 我随手装到他口袋里。
10: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
9: 随后，王先生报了警，但是民警并没有在家中和保姆孙某那里找到金条。
12: 我给警察说了，
13: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12: 说了，我没拿，
10: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
9: 难道说这金条是凭空消失的？

0: 吗？民警在调取了王先生家门口的公共视频后，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1: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2: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1: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3: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就躺炕上眯一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去给电动车上电池。
0: 就是趁着王先生休息的这个功夫，孙某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成功的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电动车车筐的衣服里。有了这一关键证据，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抓获，起获了被盗金条。
4: 跑哪儿了？
5: 现在没有在这。
4: 在哪儿呢？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
6: 当时怎么想的呀？摔的到底是什么？
1: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孙某已被提起公诉，等待刑事的判决。针对于熟人盗窃的案件，检察机关也提示，
7: 那很多人以为盗窃熟人的这个财物之后赔偿对方并取得对方谅解的话，就可以免除刑事处罚。那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法律上呢并不以这个定罪呢并不以关系远近来看，然后这个赔偿谅解呢也不是一个免责的事由。
0: 接下来这个案件就是如此。这天，民警带着男子张某来到了他此前居住的房屋。案发的一个月前，他就是从合租室友的这间房偷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
8: 案的这个张某某和两个认识的朋友共同租住在顺义的某个小区，但是这个张某某自己没有工作，外债也比较多，非常的缺钱用。他知道室友有个劳力士手表放在了卧室，非常的值钱，所以他就动了坏心思。
9: 你之前你就问过那个当铺，
10: 对，
9: 是之前就把表拿出来过是吗？
10: 对。
9: 啊，
10: 不是，是那个表，我头天晚上我打了一个，之前也打过一个电话。一开始我不是该4万，我问他4万行不行，他说行。后来我又问他5万，他说5万也行。
9: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你就已经动这念想了。
0: 得知这块表的价格足以覆盖自己的欠款后，张某趁着室友不在，悄悄潜入其卧室盗走手表。
9: 你夜里边去的时候，他就不没人。那天晚上他那女朋友也不在那儿，他们干啥去了？
10: 我也不知道，出去吃饭。
9: 出去玩去了是吗？
10: 这
9: 是吗？就这盒是吗？这里边是专门放表的盒吗？
0: 得手后，张某将手表拿去典当行，拿到了48500元的当金，用于自己的还款和日常消费。
8: 偷走手表之后，张某某并没有选择隐瞒这个事实，而是告知了室友这个情况，并且允诺室友说会尽快将手表赎回后归还给他。但是张某某自身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去公安机关进行投案自首。
9: 你跟家里边人说了吗？
10: 没，不太清楚呢。
9: 就是当时偷完了之后，你上南京的时候是不是跟家里边人说来的？
10: 说，但是没说细节，没说是表。
9: 家里边人能不能把钱给你赔了呀，或者把表给赎回来呀？
10: 我问问行吗？
0: 案发后，张某的家属主动赎回涉案手表，归还给其室友赵某，同时额外赔偿了5000元。念及往日情谊以及张某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室友赵某对其表示了谅解。然而，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随后，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7: 我觉得首先大家还是要有保有一定的这个防范意识，就是可以信任，因为都是熟人关系嘛，可以信任熟人，但是一定要这个留有边界，一定要这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合租寻租环境中，就是贵重物品也应该妥善的保管好。那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发现被盗呢，也可以应当及时这个报警处理，避免自己的这个权益这个损失扩大。
5: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跟车有关。我问汪洋，你发现没？现在咱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啊，是越来越先进了，
11: 是
5: 技术成熟，然后配置拉满，老百姓的接受度呢也是越来越高了。
11: 没错，那要说起最近啊，关于车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我觉得肯定得跟雷总有关啊，又出新车了。前两年呢，小米速七呢是刷爆了朋友圈，这个月呢又上了鹏程系列。这个车啊，第一批拿到的人那真是各种拍照去晒朋友圈。
5: 嗯，没错，我也看到了啊。听说呢，线下各大体验店呢人气爆棚，每天去看车试驾的人呢一波接一波，销售都快忙不过来了。那么这车到底凭啥这么火呢？接着咱们跟着记者啊一起去店里一探究竟。
12: 看了那个发布会，
13: 挺火爆的，我觉得雷总也值得信赖。
14: 四分钟锁单突破10000台，小米鹏程系列新车呢一经发布呢就备受瞩目，
15: 支持国产，
16: 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增程车嘛，而且挺相信这个品牌的，
13: 打磨了一个很优秀的产品。
14: 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到了小米超级汽车工厂的门店，在线下呢，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新车的火爆人气了。
17: 那么哪一款新车最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
18: 七座的吧，90 Max， 家里面的人比较多一点，座还是比较关键一点。
19: 我买个这种大空间的，座也舒服嘛，出去玩了。
20: 它空间大，它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嘛，人多也不会觉得很挤。
21: R3的大七座的布局，坐满了7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是1.85米以上的。你看这两位同事都1.96米的啊，这个是足够坐的。要不你们去第3排试一下，我们镜头看一下，一

0: 胡女士现在呢，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站立，
1: 站不起，不能站
0: 啊，不能站。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刚才坐在这儿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手啊，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1: 这地上都是轻的，这个都是轻。
0: 这边也是轻的吗？

0: 抢，最后爷爷抢不过孙子，对吧？所以您说的客厅里面，哎，以前最重要的电视背景墙，
1: 嗯，
0: 哎，这个都设计中的一个取舍，是围绕着电视来摆沙发，
1: 嗯，
0: 啊，传统的客厅的一个格局呢，
1: 嗯、
0: 还是变成了说，哎，我虽然偶尔看电视，但有可能在 pad 上看，在手机上看，哎、
1: 嗯，
0: 我是不是没有这个电视背景墙？
1: 去中心化，
0: 因为现在好多人的生活方式变了以后，你看以前最重要的是看电视，现在可能变成了喝茶，变成了看书，啊，
1: 嗯、
0: 变成了养生等等。它有一系列的其他的生活方式的兴起，那这些生活方式也需要空间呢。但是客厅是一家里面最大的、位置最好的、采光最好的空间啊，所以现在就去客厅化，其实去的不是客厅，而是把客厅的功能改变了。
1: 嗯，
0: 它体现一种最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全家人一起读书。哎，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小孩都爱玩手机玩 pad，
1: 对，
0: 他好多也是受大人影响，一看爸爸妈妈成天抱着手机在那看，那、孩子也会
1: 也看。
0: 对，如果大家都哎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抱着书看的话，对孩子也是一个哎，那我也抱着书看。如果把客厅改成书厅的话、这个家里的氛围和生活方式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啊。哎，一些这个没有小孩或者小孩已经出去的这个家庭啊，剩下夫妻两
1: 口
0: 虽然叫老两口，但是挺年轻的，年轻的老两口啊，变成了空巢老人啊。我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变成空巢老人了，其实一点都不老。但是呢，其实夫妻俩生活这么多年了，然后有孩子的时候围绕着孩子的事儿，一天在说呀交流。现在孩子都出去了，干嘛呀？两人感情好像都变成亲人了。有人就把这个客厅改成茶厅，改成茶厅以后。夫妻俩人，一个人在泡茶，一个人在喝茶。开始的时候还是没话，但是呢，喝茶就是一个交流。你看，我泡好茶给你倒，你拿出来喝。哎，这时候大家在同品了一壶茶，那即使不说，哎，也是一种交流。
2: 其实我们以前在模式化设计当中，会以电视为中心，就是回家以后吃完饭以后，大家需要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一个地方。如果每个人吃完饭都会回各自的屋，家庭之间是缺少交流的。那么如果都在公共的空间当中，大家是看电视也好，坐会儿聊天也好，尤其夫妻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承载的一个空间，大家能交流，这还是重中之重。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1: 这可见就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家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还有这种共洽，多么的重要。
2: 因为他在居住当中，除了客厅这种家里的公共间以外，像那个卧室都是私密空间，大家很难到每个人的房间里去交流，一般会在客厅里交流。那么客厅不管家庭当中整体是电视在与不在，有什么变化，共同交流的空间一定让它存在。那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前是大家是以看电视为中心去解决中间的交互，未来的中国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载体会让这种交流变得更通畅？比如陈总，他本人特别愿意喝茶，他对茶这边泡茶喝茶对茶这边也有很深的研究啊。那我本人喝茶的水平就比较低了啊，
1: 只要有点颜色就行。
2: 我们家呢基本上就是书比较多，所以我有的时候吃完饭以后，我会在这个客厅起居室里面，我会坐在这翻会儿书，有会儿跟我儿子我们几个聊会儿天，也是我儿子有时问我一些问题，我随手拿本书有时候给他讲一讲，聊一聊这个事儿啊，这个也是一种融洽的一种方法。
0: 你要给孩子说，给你儿子说，孩子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女朋友就在这里面。
1: 啊，把黄金屋都跳过去了哈，直接就颜如玉
2: 啊。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庭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从以客厅沙发围绕电视为中心的模式，如何走进自己的真实生活，让家里变得更融洽，这才是客厅起居室需要承载的内容。

0: 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域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
1: 客厅干什么呀？三代同堂，老人呢要看电视，孩子呢要写作业，要蹦蹦跳跳，这客厅那你怎么办？
2: 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0: 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3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在人生经历了许多啊，首先是贫穷，那个时候我特别瘦，营养状况也不太好。出国时这个钱也不够，因为饭量大，吃不饱还，我们是无数留学中国人的代表之一。的确有人对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呢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呢我也很荣幸地成为院士，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也是个幸运的人，可以说我也是站在我的老师的肩上在成长。董建华院士，王永年院士，一直在陪。

0: 愿我，我能够付出多少，我可能就会收获多少。希望把中医振兴起来，最后服务于患者。
1: 2021年11月，中医脑病专家田青洲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时间更不够用了。但每周四是田青洲最在意的门诊时间，这里是田青洲必须要慢下来的地方。
2: 特别重要就是他有幻觉了。
3: 不说话。
2: 我知道，少言，幻觉是幻觉，我还想。
3: 大白天他就说屋里有人。
2: 哦，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大臭虫，对。哎呀，都已经很典型了，怎么就您还觉得他记性不好是吧？
1: 来到这里的患者和家属，无外乎都在寻找一个东西——记忆。
2: 比如说，我是做神经的，专门这个关注这个人的记忆力等方面的问题。您觉得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4: 非常的操心，会担心孩子家里现，因为没有小孩，他会说：“哎呀，我回去给小孩烧饭了什么。”就是会现无言忘语了。他分不清他在北京还是在老家，就自己要走几步就能到老家的那种回去。
2: 还有像这个痰多呀，
4: 对，
2: 你容喜
4: ，他说他在说自己没钱，做了待会要钱，怎么样？他比如说过来了，他就一直担心我爸把钱拿走了，就是对这个事情他就非常，就整个人就静不下来。
2: 我知道，
4: 接受他就静不下来，
2: 所以他吃的这个蛇血汀还要继续吃。
1: 只要身临其境，置身此处，你就会迅速感知患者本人的无助和家属的极度焦虑，以及田青洲的对手有多强大。
2: 好，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要问几个症状了。走路的时候有变化吗？比如说走慢了。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便的时候您会有尿频啊、尿急啊，有时候还失禁啊，有吗？
0: 所以记忆可以说是过去人类活动的一种最佳的保存形式。如果记忆丧失，那就从丧失那天开始，那他就不知道人该怎么生活了。最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看了餐桌上的饭，不知道如何去吃到嘴里，拿筷子，他不知道筷子是帮助他去取菜的，他不知道这个食物是能吃的，他也忘了它的功能的，即使放在嘴里，他也不会下咽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要上厕所，不知道自己解压带，拍打大小便之后，不知道清洁卫生的，不会的，意味着他美好的记忆和经历，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获得的一切，他逐渐随着他生命的延长和丧失的时候，你说他那种无助啊，他这种懊悔啊，那种不甘呢，难以言表。
1: 记忆逐渐远去的患者，仿佛忍受着黑暗中的无边痛苦。无论患者的一生是如何跌宕起伏或平淡无奇，人生下一幕都会起始于这个灾难性的时刻。遗忘、混乱、妄想，它是真正悲剧性的样板。疾病的骤然来临，全然改写了一个人、一个家的命运。

0: 他喜欢画小
1: 的小，
0: 他喜欢画小孩，把小男孩画完，给你吃糖，
1: 给你吃糖，画画这个好脸。
0: 哎，上面还有香蕉，你画完啥给你吃啥？
1: 对，哎，对对对对对，哎哎，对对对对，光滑脸，光滑脸，光滑脸，光滑脸，不能不能让他闲着。要不就画画，要不就玩那小狗，那玩玩东西可多了，像小孩一样的玩的东西可多了。
2: 小朋友，闯关失败，你丑。

0: 受我的姨，就是我妈的姐姐来北京看她，然后那个她跟人聊天聊得还挺热火朝天，聊的各种事情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然后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会问我，她说这个老太太是谁，哎，我们就很诧异。
1: 实际上很多疾病都会导致记忆功能的损害，要笼统的讲有6类36种，但是呢它只是他们会轻一些，或者是出现记忆减退的时候在其他症状之后出现。你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帕金森病、额颞叶变性、路易体痴呆、血管性痴呆、亨廷顿病，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叫渐冻症等等吧，这些类疾病它们都会导致包括记忆在内的认知功能的损害。但是呢损害最突出出现最早症状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以记忆减退为首发症状，同时呢贯穿整个疾病的过程之中，而且也是表现最重的症状之一。我们可以说形容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不是轰轰烈烈，它往往是悄声默息无声无息地逐渐在出现，从短暂的记忆丧失对长期的记忆丧失逐步来，等它显现到生活上有困难的别人发现它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2: 阿尔茨海默病发现于上个世纪之初，那时阿尔茨海默还只是一个医生的名字。无意间德国医生阿尔茨海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患者，51岁女性奥古斯特在5年内出现了一系列令家人匪夷所思的改变，记忆力和理解力逐渐减退，胡言乱语乃至出现幻觉，性格也变得偏执，时常焦虑狂躁，直到几乎无法进食。奥古斯特去世后，经尸检，阿尔茨海默惊奇地发现了在他的大脑中从未见过的神经纤维缠结和老年斑。那时阿尔茨海默将这陌生的顽疾称之为一种令人奇怪的疾病。
0: 人家这是肖老师，你告诉他你是不是也是老师，对吧？本老太太是什么老师？妈，你告诉他，肖老师，肖老师说他姓肖。我说我老妈也当过老师，你告诉肖老师你姓啥？你姓啥？妈，你姓啥？你姓啥？
3: 你姓啥？
0: 你是不是也姓肖呀？你是不是也姓肖？阿妈，你是不是也姓肖？
4: 比如说他进展到中度的时候，还有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精神症状的波动，被窃妄想它是精神症状的一种，他就会想象成我的东西被你偷走了，可是实际上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些病人他就会把夜里当成是白天，他就会说我要出去，那个多少年以前有谁欠我了10块钱没还，他就会说你要去找他要。然后如果随着疾病的进展再到晚期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逐渐退化成一个小婴儿的感觉。
1: 我见的这个人是37岁，他真的在他们省里啊，应该是个领导，政府机关的领导。后来发现他工作中好像工作能力受到影响了，因为比如说管理文件他找不到了，其实那文件可能就在他原来放着那个文件夹里面。后他妻子就回家后就问他，他说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我不是有意的，就跟他妻子说。那妻子听了这话就特别痛心，他说一定是得病的，或者他北京来找到我。后来我跟他确诊了，当我跟他说了之后嚎啕大哭。他哭呢不是因为他对他一边哭一边说不是因为我自己生活上怎么样呢，是因为我丈夫特别优秀，由此他就断送了他一生的。后来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里人其实没有这个遗传，但是在他丈夫身上突变的，所以这种痛心的这个打击啊，那是不可言表。
2: 田金周的对手人类大脑是世间最神奇的产物。有一种说法，即便是天才般的科学家，大脑潜力也只开发了10%左右。这个仅3斤重的人体

0: 组织，将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作信息进行存储，而有关人类的核心故事则藏于一片秘密土壤，海马体中。如果一段记忆长时间没有被提取，海马体则会将其自动删除。反之，如果一段记忆短时间内被重复提及，海马体就会将这段记忆转交给大脑皮层，储存为永久记忆。而海马体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发病部位。
1: 不光是中国的医生，全人类的医生，我们都在这个疾病面前显得有心无力。过去呢，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得完之后，它的死亡率也不高。美国17年的数据统计，它的死亡率17年内翻了无数次，达到145%，是所有过去我们熟知的那几种疾病的死亡率中最高的。可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呀，中国是2亿人呐、老年人如此大的人群呢，我如果有这么一个隐性疾病，而且是一个具有极高的欺骗性和伪装性的疾病，在我们这人群之中，你说会给我们的医疗服务、给我们的经济支出、给家庭的负担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2: 但是肖院士的话，得晚上稍微晚12点钟会到，
3: 是吧？
4: 好，
2: 到这边
3: 明天你老是抬举我，给我主持，我说好，太好了，主持他们发言，是吧？哎呀，穿短袖打领带是不是有点？真舒服，你看这真是，哎。
5: 咱一回想咱自己，那就可不就是身在田沟里，好不容易爬上岸。
1: 那时候是穷，父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文化，是吧？外面下大雨，我们家就下小雨，就这样的。
5: 像我到北京之后，第一年就遇到冬天9月份入校嘛。哎呀，那一年我父亲去世了，丧事之后我就赶回北京。北京不是新穿羽绒服啊，穿棉袄吗？没有，人们穷得叮当响。
1: 哎呀，我妈妈真是，她生我的时候45岁了，含辛茹苦，那含辛茹苦，那这简直不堪回首，那真是。这个脑血管病，啊，这就有点，怎么说呢？反正记忆有点问题了。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啥病。都知道脑出血之后肯定脑部受损吧，很粗泛的概念，是吧？你说受损之后大家都是偏瘫嘛，我妈妈也拄着拐杖，但是还没有到偏瘫的地步，但就是有时候就认不得了。哎呦，我说这啥病呢？我也请教好多人，真的知道人太少，所以我说真是要为我的母亲做点什么。后来我说还是要去开阔一眼界，真是这么很清醒很理智的就带着临床上的问题去了。
0: 田间周走时带着迷茫和不安，此时关于阿尔茨海默病致病原因的一种蛋白假说已赫然出现。我们的健康大脑中存在着数十亿的神经元细胞，它们负责情感和意识的传递，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突触。美国的研究者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突触会被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包围，形成斑块和缠结，而这直接导致了神经元细胞的损伤，无法进行记忆的搜索和存储。这一场静默的战争直到爆发的那一刻到来，甚至可以长达15年。中医出身的田金周决定远走英国，探寻解决之道。
1: 他是我正好出国的那一年去世的，特别遗憾，96年去世的。对，到了1997年3月份左右，我大姐才写信告诉我，

0: 我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路，因为我的观点是要直面挑战，不能够再那个打太极拳。哟，谢谢谢谢谢谢。
1: 田金周所需要冲破的困境是如此的现实。抵达英国拜访名师不到三天，田金周就做出了一个令人讶异的决定：离开。他磕磕巴巴地写下一段英文：“老师，我可以离开一段时间吗？”他要去伦敦恶补英文。三个月后，再次出现的田金周显然狠狠锤炼了自己。
0: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忆门诊的建立人，同时呢，也成立了英国这个阿尔茨海默协会，他是创会人之一。当年是白纸一张啊，我并不懂神经心理学，没学过，刚去是带了两本字典，翻不过来呀。我不光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重要的还有专业的空缺空白。都这个，你说我要写文章，我的妈，我咋写啊？不会呀，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除了对这个疾病要尽快的知道这个疾病以外，还了解他所用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技术手段。我就不睡觉呗，天天干活，早起晚归。靠翻字典看文献。
2: 他是对学问学术是有无限的追求的，无论什么时候你去他的办公室，他都是一定是在看文献，
3: 所以他基本上天天都在学习。我
1: 在学习了神经心理学后，田金周敏锐地感觉到，想要解决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难题，他目前的知识远远不够。田金周再次上路，转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投入到神经病理学领域。他知道病理是医学检验的金标准。
0: 你知道中国的医学院校很多是没有病理学资源的，就是人去世之后把尸体留下来我们去学习。我这个年龄段还学过，但是神经病理做的比较少，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去世后，家属把他的这个捐献给我们进行研究，几乎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恰恰西方人在诊断这个疾病呢，他是以病理学作为金标准的。那对我来说又是个全新的领域，又是个不懂。就每一种人的，包括记忆的活动，它都与脑部的这个结构有关系。

0: 莱普蒂斯烟灶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3: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4: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5: 14-15年了吧，
4: 14-15年了。
5: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6: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起也睡不着呢。
7: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8: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9: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0: 3、2、1，
11: 哇！
10: 我的妈呀！咦！
11: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10: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11: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1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1: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1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8: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10: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8: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10: 有请。
8: 欢迎欢迎，
10: 来，有请有请，
8: 有请王经理。
9: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9: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0: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9: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8: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9: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9: 对对 对，
8: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9: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9: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0: 哦，5999。小6000块钱，
8: 中高端的价格
10: 啊，对呀，
8: 6000元啊！
9: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0: 然后呢，
8: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9: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8: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9: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0: 什么1000多块钱，
8: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9: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0: 还含送货上门？
9: 真的？
1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8: 拿手机抢？
10: 我也准备一下。
12: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8: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0: 我的妈呀！咦！
1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0: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3: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5: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5: 秀君，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2: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5: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2: 啊，
5: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2: 啊，
5: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2: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5: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2: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5: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2: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5: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2: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5: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2: 嗯，
5: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2: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

0: 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1: 采光不好。
0: 嗯，
1: 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2: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3: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0: 觉得就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1: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2: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4: 怕花钱呗。
3: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5: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6: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转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础，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限。
2: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
7: 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2: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的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5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7: 对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2: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7: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3: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2: 是的，
8: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金昭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3: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2: 一定不一样。
3: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2: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

0: 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海岸马可波罗的一诺的金艺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的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1: 就是
0: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开板肯定说了算呀。
2: 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风寒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真时候就拿起来了，不用下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起来，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就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艺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
0: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必

0: 是的，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应卖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1: 对
0: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
0: 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带走，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0: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0: 啊，
1: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0: 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0: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
1: 不同的颜色的选择都有。
0: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0: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那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
3: 沸腾就在此刻，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爱生活每一天。
4: 莱普蒂斯烟灶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5: 小智小智，
6: 我在，
4: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2: 您家 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5: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

0: 都漏风。
1: 您家是否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3: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1: 今天轩蒂森72款系统门窗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物超所值。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精彩马上开始。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3: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3: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3: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3: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1: 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5: 我来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3: 啊，
5: 它是有区别的
3: 啊，
5: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1: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3: 我来啊，
6: 再来差不多
3: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5: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3: 现在踹一下，
5: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7: 哎。
3: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5: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3: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1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1: 对，
1: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 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3: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10: 估计也勉强17、18度。
12: 哎呦，这缝子这啥，这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9: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0: 满意满意，
3: 嗯，
0: 质量挺好的。
3: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2: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3: 嗯，
12: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12: 对对，它不直冲啊，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9: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3: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3: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3: 嗯，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3: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0: 关键是质量好。
13: 这料特别结实，
12: 乐享终身，心不慌。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4: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壁。
4: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3: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4: 啊。
3: 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4: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3: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
13: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9: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5: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3: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 的感觉。
5: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3: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5: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啊，精密度极高啊。
3: 啊，能看到这上边。
5: 对，加工长度，您看。
3: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5: 是的，
1: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三道密封。
5: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3: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5: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3: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5: 是的，
1: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5: 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俩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3: 一下就拉断了。
5: 您再试试这个。
3: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5: 行，萱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3: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吧？我俩这。
14: 把那个大帘拉上，
15: 两层窗帘都得拉上。
1: 漏风漏雨关不严不隔音，夏天还不隔热，这样的窗户为什么还不换呢？
16: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这个给加价吧，那也加价吧。
17: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1: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这些您都不必担心。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3: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3: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3: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十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1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3: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1: 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
3: 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1: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3: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2: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9: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关键是质量好，
1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1: 对，
1: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现 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0: 姐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估计也就勉强十七八度、
5: 啊、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6: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7: 嗯，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醒过了。
8: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啊，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8: 对。
9: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
4: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4: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9: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饼，
11: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0: 除了大牌的3元1饼橡胶条，最好是3道密封。
11: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2: 哦、
11: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2: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2: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1: 是的，
0: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11: 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2: 嗯，
1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2: 哦，一下就拉断了。
11: 您再试试这个。
2: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1: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吗？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蒂森的保暖窗户了。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享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2: 这块呢是非常人性化的，做了一个弧形转角，能够保证我们日常中的一个人身安全。
10: 没错，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安全性杀。

0: 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1: 啊。
2: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3: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0: 啊，
3: 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3: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2: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0: 三二一。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3: 是的，萱姐，
0: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3: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0: 现在踹一下，
3: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0: 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3: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锁芯，那这个呢是市面上您可能会选购到的锁芯。现在呢，咱们就用暴力的锤子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吧？能看见啊，就是我们卷的这一款呢有凿痕，但是并不太明显，而且没有变形，真的是可以说面对这种超暴力的这种测试啊，我觉得算是很完美了。那其实我们的断桥底窗户呢，它的把手也是相当重要的。我的妈呀，
4: 你来，
0: 掰得动吗？
3: 掰不动，
4: 太难
0: 掰
4: 了，掰不动。
0: 当然了，我们选择的是大品牌的五金件，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蒂森的工厂。
3: 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3: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3: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啊，精密度极高。
2: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保温效果

0: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1: 夫妻肺片没有肺，
2: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3: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4: 夫妻肺片，
1: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2: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5: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2: 过油肉和
6: 清炒虾仁，
2: 清炒虾仁啊，
6: 另外
2: 再加一个卤，
6: 还有一个菜码。哎，
2: 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综合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的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它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5: 太棒了啊？
0: 跟我们说说，
5: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哎呦，所以从那个准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啊，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0: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5: 快吃完了。
0: 对，已经没有肉了。
5: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啊，回家
0: 再接着做去，
5: 自个儿手擀面啊什么的啊，就那个肉卤吧啊，还有那
0: 还有什么菜点过？
5: 菜呢，这儿就是过油肉啊，就是这是最好的
0: 啊，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5: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嗯，这个糖醋里脊，嗯，这都是必点的。
0: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6: 您好，
0: 您好，您好，
6: 吃什么？
2: 对，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6: 我推荐了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
0: 等等，我看一下。
6: 双拼捞面就是这个。哦，
0: 这个双拼捞面。
6: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0: 这是一套的。
6: 花木耳打卤，对，一套的。啊，
2: 等于过油肉和
6: 清炒虾仁。
2: 清炒虾仁。啊，
6: 另外
2: 再加一个卤，
6: 还有一个菜码。
2: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6: 对对对。对，品种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哦，
0: 这个啊，
6: 对，这个糖醋里脊。
0: 您先买这。
8: 我是那谁吧？
0: 对，我是那谁。
6: 那您先稍等一下。
0: 没事，您先来，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8: 这是老牌子啊。
0: 那这样，那我来一个糖醋里脊。
6: 糖醋里脊，对，咱家
0: 来一个那个捞面。哎，那酸甜口的，而且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糖醋的那个汁儿，是吧？
6: 对对对。
0: 行，那来一这个。哎，
6: 好嘞，咱们家的主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哦。
0: 哎，一会儿吃完我可以来点那个。
6: 对，您可以带点这个。
0: 走嘞。来这，咱们等菜。就是它这面啊，就是选择特别多，因为您想一个山西吃面的馆嘛，就是各种这种麦子做的面，然后做的不同形状的面，不同做法的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它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也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啊，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等一下，看这大虾仁，这个头可以啊。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

0: 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你每一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勾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糖醋里脊，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醋里脊，就是它的这种酱汁是传统的这种糖醋汁儿。你看，而且这个汁儿的粘稠度特别好，就是馅刚刚好，就是你看它能把所有的这个里脊肉包裹得特别匀。其实说起糖醋里这个菜啊，相传啊是一个山东厨师发明的。但是呢，你看鲁菜里有，包括就是咱们京菜，包括淮扬菜，然后包括江浙菜，很多地方，包括山西的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糖醋里脊。可能大家做法会不太一样啊，但是类似。不过你看它这个糖醋里做的啊，真的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番茄酱那种红，它是糖醋汁儿，有一点琥珀色，就那个感觉的。里脊肉很嫩，外边裹这个壳，贵族好吃还是很好。它这个糖醋汁啊，调的比较合适，就是尤其是酸口不是那么重，然后呢甜口也不是那么重，你吃到嘴里就是还能吃到肉的香味，然后那种糖醋口其实是开胃的，我觉得这样这个味蕾很满足。因为我们发现您家这个糖醋里脊这个汁儿特别棒，有什么讲究吗？
1: 汁儿上配比啊，有一定的标准啊，知道吧？
0: 这都是拿什么配的？先给大家看看。
2: 这个是米醋，这个是纯净水，是白糖。
0: 您一边调一边我看看。
2: 我们传统的比就是一碗清水，米醋啊。
0: 米醋啊。一碗水，一碗醋。
2: 糖稍微多一点嘛。
0: 将近一整碗的糖，
2: 对
0: 吧？
2: 对。
0: 然后这个根据口味可以调，
2: 对，
0: 甜一点，稍微酸一点的，
2: 对，根据都是根据自己口味。
0: 哎，一般像比如我们家里做，除了做糖醋里脊，这汁儿还能干嘛？
2: 糖醋排骨、糖醋带鱼
0: 啊，
2: 糖醋虾仁了
0: 啊，
2: 糖醋鱼片了
0: 啊，都可以，
2: 等等等等都可以。
0: 是不是比如说像家里想拌点凉菜，大家觉得没胃口的时候，就拿这种糖醋汁儿拌个凉菜，是不是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的人气啊，就是你看这个点了，就是已经马上就一点了，给大家看看，你看，真的马上就一点了，这应该按理说大饭点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人对就没断过，就是几乎的状态是有一个空桌立刻就被占了，然后还得拼桌，差不多是这么一状态。走，早点出来啊，给大家腾个座。其实今天我就是点了两个，一个是双拼捞面，一个是糖醋里脊啊。这个双拼捞面呢是38一份，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因为就是它等于是两个菜加一个面卤加上面，所以基本上一个人正常食量的话，这一碗面恨不得都吃不完，绝对够吃。然后呢，我多点了一个糖醋里脊呢，是56啊。这是确实是人店里推荐的，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个选择。当然您看这价格一共是94块钱啊，它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导演说他不吃啊，糖醋里脊吃了我大半盘儿啊，所以其实我们摄像导演我们仨人均差不多是40到50左右啊，就吃着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的啊，真的是一好推荐。白老师已经到了，就在公交站那儿。白老师，哎呦嘿，您这都来早了啊，我这有点晚，稍微。
3: 今儿我这坐车方便
0: 啊，
3: 正好坐到这儿。
0: 对对，刚才我在那个西坝河那边上还溜达了一圈，我觉得这环境不错，这地儿。
4: 这个地方绝对是让你胃口大开
0: 啊！
4: 您看，重庆饭店。发坑点，今儿我请客。
0: 哎呦嘿，那个把菜单前几页点满。
4: 服务员，
0: 哎您好，
5: 您好，
4: 今儿我请客啊。
0: 您好，您给我们来一菜单，哎谢谢。
4: 好，
5: 第一页就是我们重庆糖醋，
0: 那就是从第一页开始啊。
4: 第一页
0: 就是水煮鱼，必须得来。
4: 来一条水煮鱼，
0: 重庆话水煮鱼怎么说？
5: 水煮鱼
4: ，对，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麻婆豆腐，
0: 你那个重庆话不标准，
4: 是吧？哎，你说一个标准的
5: 麻婆豆腐，
4: 嗨。既然我请客，听我的，来个夫妻肺片，
0: 行，可以。

0: 这也是招牌吧？
1: 对，
2: 对吧？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1: 夫妻肺片。
3: 夫妻肺片
0: 儿，肺片儿，
3: 肺片儿，对了，
0: 肺片儿，
3: 行嘞，
0: 那就来个肺片儿，
2: 行，
0: 来个水煮鱼，
3: 行嘞，行嘞，
0: 要得，
3: 要得。
0: 这是夫妻肺片，哎
3: 呀，夫妻肥皮儿，
0: 肥皮儿。外国朋友看中文直译，这个菜是绝对不敢吃的，因为写的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哎，就直译过来没人敢吃。
3: 成都啊，在成都街头有一个夫妻俩人，他是卖什么呀？牛的这个下水，什么肚子呀，牛头皮呀，然后他把它煮完起来拌，因为他是下脚料，所以说叫肺，
0: 那个就是怎么
3: 废物
0: 浪费的废，不是废物的废，
3: 废物的废。
0: 肺片，
3: 肺片，
0: 然后后来改了名叫这个现在心肺这个肺，
3: 心肺肺，所以说呢又产生一误解，里头实际上它一块肺没有
0: 啊，对，水煮鱼也来了，来，咱先搁一边，咱放。
3: 它那个比别处的色儿要深，
0: 哎，对，以往有时候看那个水煮鱼，它是还有点鲜红的颜色，但这个基本上颜色发重一点，所以你看重庆菜这挺乐的，你看啊，这个水煮鱼没有水，油做的，夫妻肺片没有肺，
3: 没有肺啊，而且像他们那边的江湖菜还有好多，你比如说搁了三辣子鸡，他在辣椒里去
0: 着急，哎，都挺好，
3: 特别有意思，
0: 我先试试这个，先试试这个夫妻肺片，
3: 对，
0: 那个肚很软的那个感觉。你看这个红彤彤的啊，就是，但其实这种红油的辣度并不是很高，
3: 是，
0: 对吧？就它属于非常非常的香，
3: 辣而甜，而且它通过它这个呢，到嘴里它是辣是香味儿。
0: 这个水煮鱼相当棒，首先鱼肉够好，这肉够新鲜，它特别嫩，特别整，
3: 是，
0: 就是你看它这个鱼其实非常嫩的状态啊，但是你看我们稍微抖一下，它不散，这我还真不知道咱点的是草鱼是吧，
3: 草鱼，
0: 这草鱼其实刺儿属于比较多的，但人家这片子真是相当好，就是你大口下去没有那么多小细碎的刺儿，
3: 是，
0: 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就是说那个同样是川菜系的，成都的菜就相当于三国里的赵云，它很均衡，麻辣鲜香，各种味道复合，是那种感觉，然后重庆菜有点像张飞那感觉，麻辣，就是那种特别冲的纯粹的那种感觉，特别猛，所以你吃的那种香度会特别高，
3: 它是起源于啊咱们重庆江北这边，江北机场那边那一带叫沸腾鱼，全称是水煮沸腾鱼，知道怎么叫沸腾鱼吗？
0: 就是那个咕噜咕噜那种状态，
3: 它是拿油啊，然后把这鱼都焯完之后，拿油哗往上一浇，
0: 哦对，
3: 哗沸腾起来，
0: 上桌的时候还有那种翻腾的感觉，
3: 而且这鱼，哎呀，随着它的沸腾出来之后，从厨房，香的。
1: 为啥这么好吃？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今天啊，我带来的是健康与美味并存的五黑谷物桃酥。这可不是普通的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匠心不运精心烘焙的健康美味。
4: 哦，那这个到底有什么不普通？赶快啊，跟大家讲一讲。
1: 首先啊，我们从食材上就下足了功夫，我们严选了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这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它们可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为这款桃酥注入了满满的营养与活力。
5: 哇，这么高级的食材，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没错，这健康只是它的基础，我们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烘焙工艺，恒温烘烤，非油炸，让桃酥啊保留这种酥脆口感的同时啊，更加的低脂健康，每一口都是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健康的执着追求。
4: 没错啊，那我想问问王总了，您看跟市面上的普通桃酥比起来啊，咱们这款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市面上的桃酥啊，往往是比较油腻啊、甜腻，而我们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却截然不同。它呀，不仅口感上非常酥脆、清香不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富含了花青素、 高倍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营养与健康并存的美味。并且啊，它还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能让我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不用担心血糖血脂的问题。嗯，
5: 这个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这身体没负担呐。
1: 对呀、此外啊，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能让你啊在外出路上、下午茶时间或者旅行途中随时随地

0: 受这份美味。
1: 它适合每一位爱健康美食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呀、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让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们也能尽情享受。它是元气早餐的完美搭档，也是精致下午茶的绝佳选择，更是美味夜宵的不二之选。
2: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我都迫不及待的你想尝尝了。哎呦呵，
1: 那您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款五 K 谷物桃酥，一口就让您吃出幸福感，就那种酥脆与香醇交织的口感，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今天还有超值优惠啊！
3: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号保真堂带给大家这款超级健康的五 K 谷物桃酥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是不是已经让您心动不已了呢？那王总啊，赶快说说今天的福利价吧！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接下来的时刻你千万别走，今天的福利啊真的超给力，市场价138的四大盒五 K 谷物特供桃酥啊，今天不到100就能到手价。咦，
2: 王总啊，这不到100听起来这个价可不错呀。可是王总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都是爱分享的美食家呀。这四盒啊，这家里人随便吃一吃就没了，可是我们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呢，没有了。
3: 对呀、对呀，王总，今天啊，能不能给我们加点量？哎，让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带点回去，这不呢，也帮你多宣传宣传吗？
1: 那这样吧，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再加送一大盒，一共五盒啊，还是不到100元，这回怎么样？
2: 王总您大气，这五大盒听起来是不错，
3: 是，
2: 可是他中国人送礼呢，都讲究是成双成对儿，那不六六大顺吗？就来六盒吧。
3: 哎，对对，王总啊，你看六大盒啊，听着又吉利又实惠，是不是？
2: 对呀，
3: 王总啊，你努努力，对吧？来个六盒，这样观众朋友们也念你的好啊。
2: 对呀，
1: 你们这太会讲价了吧？主要是六大盒，那我肯定就不够成本钱了。
2: 王总啊，你看看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要是都满意了，你这口碑那不就上去了吗？那你们家其他的产品不也跟着大卖吗？
3: 哎，这样王总啊，咱们今天啊做一个特别的活动，咱们呢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啊前200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六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2: 琢磨琢磨，
3: 就是。
1: 那这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能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一大盒。
3: 好，太棒了，
1: 六大盒啊，黑谷物桃酥六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3: 好，太棒了啊！太棒，
2: 太
3: 棒，
2: 太好了。太好了，
1: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3: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 了, 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越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
1: 了！早晨我就配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2: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葡萄酥，您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

0: 那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2: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3: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无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们老人，以后我就买它了。
4: 这款美食真的不一般，以黑养黑，集合了五种的黑色食材，真的看得见的酥脆美食。刚才我就自己买了两组，除了家里人吃我也准备给亲朋好友分一点。王总你可得保质保量啊。
1: 我给大家保证这款美食是栏目专属特供的，每一款食材都是严格精选，非油炸烘焙工艺，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身体没负担。
4: 今天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我估计啊，在中老年的圈子里的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桃酥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
1: 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嗯，吃多点儿也没有负担。
2: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呀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我家这款美食的味道和口感，别家还真就买不到。
3: 没错啊，您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0: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呀，六大盒啊不到100元就能买这种高品质的桃酥，值了。
4: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宝珍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十八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

0: 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嗯，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嗯，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0: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0: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1: 是吧？
0: 我呀都懂。
1: 对，
0: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0: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1: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0: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1: 就是
0: 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0: 我看就行了。
1: 我觉得也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啊，
2: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豆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哎、对，还有礼品。哎，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啊我都已经忘了。
1: 哎
2: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1: 哎，
2: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1: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1: 嗯，
2: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2: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2: 你从来
1: 没见过是吧？是，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

0: 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鳟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
2: 尝尝，
0: 尝
2: 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

0: 脑补能量，日常生活做到三个好，大脑灵活人不老。先来看第一个啊，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
1: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意识锻炼大脑啊，我的微信啊什么的，我那个字我都手写。但手写吧就卡壳。这次怎么离我那么远，那么陌生啊，我用那个拼音找回来，然后我就看七遍。记住它。
2: 你这提笔忘字我也经常的事儿。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人家读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现在读十遍我也记不住了。就能记住前四位。
3: 那你这还行呢。你看我吧，比如说啊，从那个厨房走到客厅啊，实际上上客厅去拿什么东西，但是走的这个路上我都忘了。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客厅去干什么。这脑子现在
4: 是不是还得回到原来的位置再想，才能想起来刚才我要去那儿干什么。
5: 就是好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年轻人有的就是可能也是熬个夜呀，压力大呀，也有这种情况。那过了四十岁以后呢，这种症状可能会越来越重啊，就会明显的这种出现这种断崖式的感觉，就是记忆力下降了。
0: 您刚才提到一个年龄四十，四十以后可能会加剧它的一个变化。
5: 对、其实呢有两个关键的数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44，一个是67。这不是绕口令啊，44不是44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44岁和67岁在这两个年龄段会大脑的我们的认知功能呢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主任，我昨天开始就是整67岁了。
5: 所以今天做游戏的时候有点卡。有点卡了。
0: 但是还能及格也很不错了。今天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告诉大家怎么认识我们的大脑情况。还有一点，会教大家很多互动的小游戏。王主任刚才还给了我一个板子。
5: 第二个游戏来了啊，把这个字的颜色依次说出。
3: 好，
5: 不要念字。
3: 好，
5: 好吧，好啊，就第一位吧，李红。
3: 我刚说我这脑子不行，
0: 我们看啊，只能念这字上头的颜色是什么。
5: 对，
0: 色词测试啊，现在咱们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
3: 再缓缓。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
5: 来开始。
3: 蓝色，有点怀疑，橘色，黄是黄色吗？那个，然后那个红色，蓝色，黑色，绿色，不是绿色，红色，然后橘色，黑色。这是黑色吗？这个
0: 是怎么谁口谁？
3: 我都有点那个看不清了。完啊，绿色，红，不是蓝色，然后蓝色
5: 还不错，后面还好一点啊。就前面我觉得有点
3: 犹豫了，对，有点错乱，
5: 有点错乱。
3: 有点
0: 李红姐的解题方式呢，就是商量着来。
5: 还要追求一下我
0: 们的答案，先说说看看大家反应。但这个测试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认知的一个考验。
5: 对，它其实呢也是对于我们的抗干扰能力的一个考验啊。因为这个字呢会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字念出来。
3: 对，
5: 每次你到这个地方你可能就卡壳了哈，明明这不红就红了啊。
3: 对，
5: 但是实际上你说的蓝色，
3: 蓝色，
5: 但是我现在反应的就是红。
3: 对，
5: 是吧？就是要把这个干扰的这个项我们要把它摒弃掉。然后这种呢实际上是考验我们的大脑的这种专注力和抗干扰能力。
0: 哎，您说这个特别是我就感觉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不愿意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软件啊，或者说手机上的一个新的功能哈。他说的就是麻烦死了，麻烦死了，我没法集中注意力学这个，这可能跟他就有关系。
5: 对，
0: 因为我专注力或者说我记忆力这个功能有点减退了。
5: 对啊，
0: 他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5: 对啊，
0: 这也是认知下降或者说可能出现脑所谓衰老的一个表现。
5: 没错，
4: 有的时候吧，我是有点分不清楚自然老化和有病理性的，就是脑子真出问题。

0: 题了，它们是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呢？
1: 最明显的呢就是自然老化呀，我们经过提醒以后呢是能够想起来的
0: 哦
1: 啊，但是呢要是真的这种记忆衰退，这种大脑的这种认知功能的这种衰退的话，你提醒了我也想不起来
0: 啊。
2: 您说的是特别直接的提醒，还是间接的给他一些思路和线索他就能想起来呢？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比如说你说有的老人哈，明明前一天到超市买了牛奶了，第二天早上就忘了这事儿了，
2: 哦，
1: 还想去买，要么说就没有喝的了，那可能家属就说你昨天不是都买回来了吗？
2: 哦，
1: 不记得，根本就不记得这事儿，除非你摆到他跟前，那他可能也想不起来，这是我买的吗？
3: 主任，您说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就我爸。就那天我们点个外卖，点了个菠萝古老肉，他说这个我从来没吃过。我说你怎么会没吃过呢？我这很一般的菜，我真的没吃过。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
1: 对呀、啊，那他就是，
3: 他都不记得他吃过这道菜，
1: 不
0: 是不是老人？
1: 你就是提醒他，他也不知道。
3: 特奇怪，因为他喜欢吃这道菜，然后我们可能不会说每次都点，因为也换着花样，但是隔几个月总会吃到一次。
1: 他以前是知道的，
3: 他愣说他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2: 但他每一次吃都觉得特别好吃，
3: 对，
2: 就像第一次尝试这个
3: 菜一样。对对对对对，
2: 哦，
4: 还有一种呢，老人他老说那车轮子是话。
1: 啊、
4: 就是同样一个话题，
1: 对，
4: 他过几分钟会转回来，
1: 嗯，他就不记得他之前说过
4: 啊，对，
1: 他又要再说一遍。
4: 对，我经常能见到这种老人。
5: 妈，我也50多岁了，我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你要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行不行？
6: 行。宁宁53岁。他的妈妈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已经8年了。
7: 人呢？没了地方。
6: 将近3000个日夜。
8: 咋的？
6: 女儿随时陪护在他身边。
7: 行了，不热了。嗯，妈不是这样，你这胳膊怎么能使那么大劲干啥？
5: 我不拽着你，你一会儿突然拽了，我拽不住你。
7: 干啥呀？
5: 眼药水。如果你觉得我对你不

0: 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3: 咱俩吧，挺合适的，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是原木匠，你却想着改嫁，
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7: 没事找事儿。
8: 抓还我大王！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13: 妈妈，拜拜。
14: 男子，把我带走。
12: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14: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南锣附近呢，有这么一条胡同，我形容它呢叫一波三折。为什么呢？在元朝北京的地图上就

0: 有这胡同了，但是呢这地图上没标注名称。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胡同终于有名字了，叫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公安局那菊。等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呢，又改名了，叫做菊儿胡同。哪个菊呢？橘子的菊。到了清末又一次改名了，叫什么呢？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就是今天咱看到的菊花的菊。所以您看啊，是改字儿没改音儿，所以我叫一波三折。而且呢当年呢这胡同里边有几个院子很有意思，比方说这41号院啊，当年是一个寺院，而且呢据说呀这个寺院的开山僧人是替皇帝出家的，但是替的哪位皇帝史料当中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而且呢这胡同里边的3号、5号、7号院，这是清末直隶总督啊荣禄他们家，包括了他们家的祠堂、宅邸还有花园。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菊儿胡同，这名字呀就叫菊儿人家，这可以说是南锣地区啊比较早的一批网红店了。但是呢它靠的不是网红的宣传，而是实打实的手艺。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一直就有，就换了一个新的。对面这个呢是后来开的，这个
3: 菊儿人家，20年老店。
2: 闺女来了，
3: 大老板小姐好。
4: 别阿姨。
1: 今天对北京阿姨韩秀玲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搬走多年的老街坊们重新回来，聚在她的店里，大家聊天叙旧，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2: 来，
4: 那么会
2: 尝尝那个谁来吧。
5: 谢谢叔叔阿姨们，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大家。有什么事儿大家都真是不遗余力的给我们这儿帮忙加油。
2: 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
6: 万事如意。
3: 我们小时候觉得胡同特别亲，学校也在胡同里，吃喝成长都在胡同里，去完兵团再回来全都拆了。现在能保持这个南锣鼓巷这种胡同已经不多了，
7: 到这儿来就是回家了，特亲切。高楼大厦里边基本上

0: 远方的小丁，先切肥肉再切瘦肉，
1: 只有这样呢，卤完了以后它不成形了，嚼起来就没有那口感了。
0: 韩秀玲认准的大红门，从1955年到现在70多年，就做一件事儿，把肉做好。匠心出品，品质稳定，吃着踏实。老北京人厨房里的那份讲究，自然离不开这口放心肉。

0: 把肥的那个油脂都给煸出去，再放到锅里边再去卤，这样它就没有油了，少放盐。那所有的料我都得给它搁上，怎么让它香？
1: 油脂煸出去了，味道却不能寡淡，花椒、大料、香叶、冰糖、料酒，一样样按比例配好，下入卤锅。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了。3小时后卤肉完工，在时间的渗透下，香料的复合香味融入其中。舀起一大勺，浇在刚出锅的米饭上，再搭配自制的酸黄瓜和卤蛋，一份含秀灵版卤肉饭就大功告成了。
2: 送孩子上大学，带着我们家老公来试一下。
3: 这个店小小的一个面积，很有烟火气，
4: 慕名而来。阿姨特别亲切，对她来说就跟身边一个老奶奶一样。
5: 肉非常的烂，我这磨牙壳都能咬到。
0: 给你添点卤吧，我怎么觉得你这个。
1: 由于小店最初的客人都是附近的中戏学生，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吃好，韩秀玲就定下了免费续饭续肉的规矩，实惠管饱，孩子们吃顺了口，便给这道卤肉饭起了个名字，叫妈妈牌卤肉饭。
0: 哪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你说人家从外地来了到北京，说吃你一顿饭你不让人吃饱了，我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就这样，我就让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这成了我的口头语了。
6: 咱家的饭是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一人一份不浪费，随便添，吃饱了啊。
0: 只要一来了我就说这个，要见着我有的人，哎，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现在还添不添了？添。就这样，所以这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成了明信片了。
6: 老顾客，这2009年就在我们家吃
7: 三张桌，
6: 三张桌，对对对，太对了，就三张桌。
7: 你哪没见好？
6: 还没见好呢，20年，我怎么着也得老点了吧？
1: 在这间只有几张桌子的小店里，韩秀玲把最怀念的胡同邻里情都盛进了一碗碗饭里。然而开到10多年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韩秀玲原本计划把店关掉。
0: 我特别累，每天那脚都是肿的，我说我能干到什么时候啊，因为现在也是后继无人。没想到我闺女就说了，我不能让咱们家没人，你干的这个事业我不能让他断了档。
8: 我之前建筑行业做了10年人力，2017年离职，然后接手我妈妈这个店，开始正式做餐饮。
9: 9号桌那炸酱面快一点。
10: This is pork and one people for one dish. You can add pork and rice for free into your food.
8: 进入秋季了，周末的时候上课比较集中，我们也可以跟这个顾客商量一下，他愿不愿意不排队直接跟他拼个桌。但是一定要先征求人家坐在这儿的顾客的同意，
0: 充分利用咱们现有的资源，让大家都能吃上饭。因为咱们家地儿小，各位多。
8: 我刚接手的时候，我妈不同意我用收音机，她觉得也不用改店里的这个菜，就一个卤肉饭就可以了。
0: 我是情怀管理，我所有

0: 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熟人，我没有分工，就是谁看见活都干。他是制度管理，他有店长，他有前厅，他有后厨。你看他的管理方法就和我不一样。
1: 餐饮是一套体系，它是一个技术活。我接手以后，整个市场环境完全改变了，跟以前我妈妈当时经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我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学习。
2: 如今的南锣鼓巷已经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未必为了一顿正餐，更多的是想尝一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张涵看在眼里，便在下午茶和小吃上动起了心思。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几代北京人的童年味道，开发一道新甜品。
3: 您好，欢迎光临。
0: 你好，我打个牛奶。
3: 啊，您要凉的热的？
0: 我要热的。我小时候就喝这个奶，
3: 是70年的老牌子了。我们这个现打鲜奶是来自牧场的有机鲜奶，
0: 哦，
3: 对，它这个入口会干，会觉得有一点点甜，
0: 就是那味儿，那味儿就没变过，我觉得。哎，这个姜撞奶没见过啊，都出这么多品种啊，撞奶。
3: 这是您点的干椰酸奶碗
0: 啊，
3: 这个是芒果鲜牛乳。干椰酸�奶呢是压制了24个小时，过滤出了乳清之后剩下的干物质，然后我们挖成球做成了酸奶碗。
0: 我们店里其实也有这个牛奶甜品，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么多创新。我觉得这个牛奶跟水果在一起确实是挺好喝，有点像杨枝甘露哈。
3: 哦，对，是的。
0: 谢谢，拜拜啊，
3: 再见。
2: 一趟北京市牛奶公司之行，让张涵心里边有了底。他要做的

0: 今年40岁，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奇妙的错位感，外表是走在潮流尖端的时尚先生，骨子里却是一个守着地道自贡味儿的传统匠人。不仅如此，在餐厅的选址上，邓维哲更将小众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店就开在从不缺人流的798附近，可他的选择偏偏格格不入。
1: 别人说一定要是临街，我就选在这小区里面。还有别人说这个招牌你要做的又大又亮，但是你也看到了，就一丢丢。就有些时候我在门口，客人都走过了，然后他就走回来。他在这儿啊，他怎么这么小啊？开业到现在，我一直什么宣传都没有做，都是朋友带朋友，朋友带朋友，全部都是在反其道而行之。这个店其实刚开始它是一个 SPA， 它有很多房间，然后我就全部给它推掉了。本来说把这个黑的拆了，但不敢拆，因为老房子嘛，加固了一下。我是喜欢那种做旧的，喜欢复古的一些东西。这些门框都是我去收的，这些都保留它原有的肌理，看你特别有质感。深这个字上面三个火下面一个木，它的含义就是兴旺发达。加上我是自贡人，我们自贡是盐都嘛，这个深字呢，在自贡有一颗井叫深海井，它这个井是人工凿井，凿到1000多米，现在还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呢，所以说我就想起了一个深小馆。
0: 外表是毛坯式的粗粝，门内却藏着格调雅致的装饰，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深小馆意外走红，一跃成为网友们争相打卡的热门餐厅。但流量吸引来的只是过客，真正留住顾客的是深小馆地道的口味。
1: 自贡菜味厚、味浓、味丰，讲究的是这三个味型。
0: 水煮牛肉便是自贡口味的代表之一。传说当年自贡盐场一牛退役，盐工取肉切片丢进盐水里，加花椒辣椒同煮，肉嫩味鲜又能下饭，这道菜便传开了。
1: 水煮牛肉的发明人叫范吉安，他就是四川自贡人，我为了 respect 他取了一个范三爷水煮牛肉。现在这水煮牛肉啊，各家有各家的做法，我还原到最传统做法。在这个牛肉原料上啊，很多用腰沟吊龙的，我用的是里脊。
0: 水煮牛肉讲究薄切，简单腌制调味儿，最大程度锁住肉的鲜味儿，再经摔打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香辣入味的秘诀在于刀口辣椒，它不是单纯的猛辣，而是焦香麻香的结合，是自贡菜的灵魂。
1: 我们选择三种辣椒，一个是提香的，一个是提色的，然后一个提味的，就是提辣的。绿宝的压榨花生油特别的香，火不能大，慢慢的去备，火一大它就糊了，火一小呢水分备不干它就不香。为什么叫刀口辣椒？你都能听到那个很脆的声音，这个家家户户都会做。用我们首龙绿宝的压榨花生油加热到220度，然后去刺它，去激发它的香味。
0: 绿宝压榨花生油精选当季饱满花生，纯物理压榨，锁住原生香味儿。开盖便是自然的花生浓香，爆炒、红烧、凉拌都适配，少油烟还能衬出食材本味，守护全家每一餐的入口安心，是老北京餐桌代代相传的熟悉味道。
1: 这道菜虽然快啊，但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重要的。稍微一个步骤

0: 展示的话，就会影响它整体的风格。
1: 成都墨子工人
0: 豆筋烧肉，尝一下。
2: 豆筋啊？
0: 对，豆筋，啊、吃的很香。
3: 因为我们家里就是做餐饮的，从小就对吃、对美食就比较苛刻。我的很多原材料吧，就韭黄、大葱、小米辣，都是从自贡空运过来的。现在天气凉快了，你看发空运过来都还挺好的啊。哇，这次漂亮！我来北京15年了，其实这十几年呢，我还是有自己的很多想法，我也全国包括全世界也看了，也吃了，这次就决定说要自己出来做一个我想象中的店。
4: 尽管出身餐饮世家，但想开一家自己想象中的店，并不容易。在开店筹备的那八个月里，邓维哲度过了最煎熬的时光。门店改造反复的返工，工期一拖再拖，后厨团队几经洗牌，而最关键的还是菜品的定位。
3: 我其实也很纠结，是做创意菜呢，还是做传统菜？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后厨团队，把全北京所有的带有自贡盐帮菜的餐厅全部吃了一个遍。我的宗旨就是，我绝对不会迎合市场，我就是做我的自贡盐帮菜。可能会说啊，好辣，那对不起，可能你不是我的客人。但很多四川人来吃，那万一你又做的不正宗呢？你不是砸招牌吗？所以说，爱的人就非常爱，就不喜欢的人他就觉得好辣，好辣。
5: 味道
0: 呢？这个火候欠缺了很多，就是炒拖欠了。
4: 定位定好了，接下来就是一道道菜的剖。除了水煮牛肉，邓维哲要做的是把那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自贡老味道一样一样的找回来。比如这道鱼香肉丝，传统意义上的鱼香肉丝普遍是甜酸浓郁，辅料复杂，但正宗自贡做法是酸甜克制，咸鲜打底，天然鱼香，一锅爆炒，味道干净通透。
3: 我们还是还原的传统的炒法，包括成都就喜欢用青笋丝、木耳丝，然后配着冬笋丝去炒，但我没有，我是用的自贡大葱，然后切成的鱼眼葱来炒的这个鱼香肉丝。现在店里面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他老炒这个鱼香肉丝会拖欠，厨师可能火候没有把握准确，就是把那个粉都炒散了。以后打算从工艺上做一个升级吧，从0到1是最难的，天天都在店里盯着嘛，看看流程啊、服务啊哪些东西是需要优化的，慢慢再去开店。还是那句话，不想因为开店而开店，这样的话会很累。
1: 哎，那脚踝特好。
4: 经营餐厅的辛苦不过是看得见的部分，在邓维哲心里还有一个更深的结。作为体育生的他，想打破大家的偏见。
3: 其实很多人理解的体育生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球吧，他肯定是要团队配合的，他才能赢。那其实我们餐饮也是一样啊，你前厅后厨怎么样去配合，只不过是说90分钟的比赛踢完了以后可能就见分晓了，但是我们餐饮一定要是耐得住性子。其实我现在也是在进行一场比赛，只不过从以前的球场到了现在的餐厅。
4: 为了这场人生的新比赛，邓维哲下了不少功夫。
3: 最近就想再研发一两道传统意义上的菜，就想做一个兔肚，就是猴骨脆。我当时怎么做都做不好这道菜，我就想去找我师傅，因为我师傅也在北京，他是盐帮菜第三代传人，他也是自贡人嘛。
6: 我跟你说你的操作，一个是看，一个是闻着，第三个就是耳朵听着。
1: 不要看，要闻。
6: 对，
1: 需要听。
6: 对，
3: 我可以把花椒加到一起吗？
6: 可以。不能剁，一剁就到处飞，要这样炸。兔肚一下去以后就是肉条翻两下，
3: 就快。
6: 对，这是咱们的鲜椒酱。

0: 这个颜色真好看。
1: 这次他开这个新餐厅，我基本上没有去管他们，他们遇到有什么事儿了，他就问我。他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去锻炼自己。吃的时候，一定你要跟客人介绍，要把这事拌一下，那才更入味儿。一家餐厅从装修到开业，整个过程很多细节都要去关注的，要到不断的去总结锻炼的一个过程。
0: 这是研发的新品，然后兔子也是自动空运过来的。对，这个大葱一定要吃，然后腰花趁热啊。好呀。
2: 因为作为一个年轻餐饮人吧，其实我现在才迈了一小步，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别想着一来我就啊这个品牌一做爆啪我就几十家店上百家店，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它急不来的，每一步都走踏实了，你才能做得长久。
3: 邓维哲这个人很矛盾，活得像个文艺青年，做菜却像个老派手艺人。他把随性留给生活，把固执全给了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深小馆味道掌门邓维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把麻辣香锅做到北京天花板，收的是恭敬二字。一个离开大厂开餐酒吧，让西餐更懂中国味。
4: 我觉得烟火气和锅气是中国人骨子里刻的一个东西。
3: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一锅一灶，皆是人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个猪肉的香。我们烧好油以后呢，先把这个肉馅给它炒香，让它的
14: 基督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6: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时清智能花

0: 大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1: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3: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4: 那我就要住那小产权房，
5: 那倒是也成。
4: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3: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6: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了。
3: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6: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3: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节目有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出身京胡世家的二号先生。
5: 下雪滚，
3: 他技艺精湛，常年在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5: 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烂我也给你拉。
3: 当两人相遇，住房和子女态度却成了现实阻碍。
7: 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5: 那就是以后商量，
8: 是这样的，
5: 商量再说了。
8: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借口。对，借口。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情况，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4: 我回家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9: 都是一套东西，
4: 我
9: 来不来去用。
4: 他跟我说我回家跟我孩子商量，我回家我也跟我孩子商量商量。
9: 你们学的真快。
7: 这样啊，大哥您呀先了解人家都差不多了，你再跟儿子商量。现在呢，比方说你跟这位女士，那可能这位女士要到您家住，您跟儿子商量，那可能你比方这个不合适，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让你到人家住去，对吧？两好几种商量方式。
9: 对，
7: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先聊起来啊，谈起来。如果说没看上我们这个姐姐也没有关系，我们姐姐
4: 对
7: 真的很好找，
4: 啊，
7: 是吧？就是这样质朴的，然后愿意，是吧？为别人这个操更多的心的，做更多的服务的人不多。
10: 但你想，我们叔京胡拉的那么好，是不是？见了那么多会唱戏、唱的好的，那唱戏这个东西，他一定是有
4: 啊。
10: 哦，那这样，
11: 你回
10: 来来来，
11: 上
10: 来来来，
11: 好，
10: 来钟姐姐，来您坐这儿。坐这儿来聊聊。
12: 李大哥他倒看上这个钟姐了，但是钟姐不一定能看上他。对，钟姐在新加坡待着，你想想他的眼光应该多高啊！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4: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5: 你是属于离异？
4: 我是离异
5: 啊。
4: 啊，
5: 你孩子是儿子？
4: 儿子。
5: 儿啊，也儿子。
4: 也是儿子。
5: 干什么工作？
4: 哦，我儿子。
5: 嗯，
4: 我是做石油的。
5: 啊，石油的，搞石油的。

0: 那原来干什么？
1: 最早学的是，我是纺织印染行业，
0: 跟那厂昌平那二毛厂。
1: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大连。
0: 原籍是哪儿？
1: 我是鞍山，辽宁省鞍山市。我88年来北京的。
0: 啊，嗯，就是说退了休。
1: 没有，88年是单位驻北京办事处。
0: 离异是吧？
1: 啊，离异，离婚了。
0: 离婚。嗯。两个人怎么着？脾气不和。
1: 啊，对。
0: 什么事也是一般人拍不响。
1: 反正也过几十年了，过去30年了，离了很多年了，30年
0: 了。啊，离了就30年了。
1: 对，我都70了。
2: 钟姐大约的情况给您介绍一下哈。刚才说了嘛，是辽宁派到北京来驻京办，然后后来就自己做贸易了，然后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又去了新加坡，所以他在那边有自己的一片事业。那现在孩子跟着他就去到了新加坡，他们全部定居在那儿。但是钟姐呢，现在是回到北京，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这不刚才说了嘛，我要到我的地盘，我自己做主的，所以呢，人家就回北京想找一个老伴儿，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是觉得您想让钟姐去你们家那三居室一起住这个事儿挺难的啊。然后呢，如果您不愿意从那儿昌平走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不愿意，我是离不开我那孙子。
2: 哦，您孙子多大了？
0: 上高中啊。我老怕他受罪吃苦。
2: 你高中的孩子能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啊？
0: 而且按道理来说，你应该让他吃苦到这阵
3: 儿。不是，关键还有他爸他妈疼他。
0: 那他们那个他们那种疼法，他根本他没按那个老的那种方式。
2: 那您给他做什么呀？
0: 最起码我们是一伴儿，就跟这家了，他不害怕。嗯，
3: 那想问您，要不要钟姐？要钟姐可能要跟孙子离开一段。
0: 是啊，
3: 这个是您的选择。
0: 我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要是，比如说要
3: 横了
0: 到一块了，他说带我上哪儿我都能跟去。完了我要出门，
2: 那您舍得孙子吗？您不管找
0: 哪个，到那
2: 阵
0: 我得嘱咐他们啊，嘱咐那两口子，把这您那儿子照顾好了啊。我说我得出远门，我得。旅游去了。
2: 孙子都上高中了，您怕他一个人在家吗？不，晚上还有。
0: 因为他奶奶去世的时候，他嘱咐过我，你不找人不在，我得，他那誓言在那儿了。哎，我不能违背的。
2: 那我们听听钟姐的想法
1: 啊。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0: 你要是上我这儿住，就住小产权房啊。
2: 行吗？离得还近，离你孙子。
0: 那倒是也成。
1: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0: 这个只能我跟我儿子商量。
2: 如果儿子他们一家子真的搬走了，孙子也不在您跟前了，您行吗？
0: 要有伴儿就成了，我就不。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有个伴儿就行了，这其他都不是问题，都不是借口。离开那儿不离开那儿，其实都不重要。您说呢？
3: 不是，小燕老师，有钟姐这伴儿行，要有那个大姐的伴儿就不行了。您得因人而异啊。
4: 不是，这事儿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事儿。哦，
0: 所以来说，我就一看他那面容。我也够有点气质，
3: 够。
2: 那我跟你讲，钟姐也未必。
0: 他这个
2: 说这也未必。
0: 你看一笑，这笑容哎，显示出特别。
2: 那您决定吧，您现在决定怎么办？
0: 我回去只能说
2: 儿子
0: 找儿子。
2: 找儿子干嘛呢？
0: 商量这事儿。那只能说
2: 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的？
0: 这期间让您等待。
2: 您现在的想法就是，这现在是可以为了钟姐回去跟儿子商量找老伴儿这事儿，是吗？
1: 谢谢。
2: 行，那钟姐您的想法，
1: 等消息吧。
2: 等消息啊。好好，那这样，谁先回到自己位置？
1: 对对。
5: 可相同了，
6: 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俩太明显
5: 了。成相同了。
2: 那我现在问您，还有3号女士，您要不要见？
0: 大概接看看吧。
2: 看看是吧。孙女是64岁，她有2个女儿。
0: 我只能先目测。
2: 行，那就见一下是不是
0: 啊？
2: 行，
0: 只能说是目测。
2: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3号女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

0: 欢迎欢迎。
1: 孙凤华64岁，丧偶，个体退休，吉林人。
2: 大家好，我是孙凤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1: 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女士，您怎么称呼？
3: 我姓孙。
4: 家是老家什么地方？
3: 我是来自吉林。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工作？
3: 我没有工作，我就做点小生意。我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我没什么负担。
4: 两个女儿
3: 。
4: 您今年？
3: 今年毛岁65，我是丧偶的。
4: 啊，丧偶就属于丧偶是吧？
3: 丧偶的。
4: 俩孩子全上班了，
3: 全都结婚了，
4: 啊，那就省心了，
3: 都有家了。完了，现在这那啥，我这买卖不干了，这两年闲下来了，我就挺没意思的。完，我说今年65了，对那啥了，
4: 是
3: 啊，就对那啥就琢磨那啥，有合适就找，就是那啥，今年就有这想法，原来没有这想法。
1: 那您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孙女士坐在旁边？
4: 有闲聊点。
1: 不聊了是吗？
4: 不聊不聊。
1: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先生呢，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关于他的个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这样我们的先生先回到观察室休息一下，好不好？
4: 好好 好
1: 这边
4: 得休息了，
1: 往前走，慢点啊。
5: 我这个，我说你一看你中女士，我挺
6: 欣赏，
5: 对，有点挺欣赏
6: 啊。
5: 完了，这一说他这家庭情况，哎，他也是一个儿子，
6: 一个儿子的，
5: 嗯嗯，
6: 儿子在新加坡的，
5: 孙子小，孙子刚几岁
6: 啊？
1: 您对先生的印象本来怎么样啊？
3: 太一般了。
1: 为什么呀？
3: 就别看我是吉林的，那各方面都不行，我下面都看，他那家庭状况都不行啊，
1: 啊，
3: 都不是我想要的。他长得各方面都不是我想要的。
1: 那您刚才不说，我还以为您觉得不错呢。
3: 根本就不行，我就那么说。
1: 家庭状况是哪一点您不太？
3: 他说跟儿子在一起，我搁下面都看了，说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呢。
1: 您是想两个人单独过二人世界？
3: 那也不行，
1: 是
3: 不
1: 是
3: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7: 他一眼一眼的往那看，
8: 对，就怕他看听到一样。
7: 一眼看一眼，完了才敢说，太逗了。
8: 对，
1: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呀？
3: 哎呀，就是有眼缘的。男人就是说他特别大度，不斤斤计较，有包容心，不喝大酒啊，不抽烟呐、啊、没有不良嗜好啊。嗯，我也就是这些要求。也
1: 今儿我们的1号那个李大夫您觉得怎么样啊？
3: 他的个也不是我理想的，关键他那人挺好。
1: 那您对对方的比方说住在哪有要求吗？
3: 没要求，主要对方有房。嗯，这房在哪我都没要求。
1: 行，
3: 就是北京有没有房啊，你就是房在郊区我都没要求。
1: 行，那我们来看看孙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吃苦耐劳，冷饮店十余载经营，坎坷过往家庭经历，拒绝 AA 制，寻求同频晚年陪伴。
3: 嗯，
1: 自己开冷饮店是吧？
3: 刚开始孩子爸去世的时候，我就做点小买卖、小百货啥的，完了做将近十年，后来小百货不干了，完我就开冷饮店。
1: 嗯，
3: 冷饮店也将近十年，
1: 就是批发冰棍儿什么的。
3: 不是，就是奶茶、果汁儿、嗯，就是冰激凌，各种饮料，我是那种。
1: 就完全你自己一个人在
3: 运营。我那时候得雇人啊。
1: 哦，那你这生意不错
3: 呀。我自己干不了啊。我这样使孩子帮我干，孩子或者孩子有事做他的事了，我就雇人。
1: 嗯，那生意还可以哈、啊，
3: 还算一般吧。完了就是冬天奶茶卖的特别好一些
1: 啊，
3: 夏天就是卖果汁儿。
1: 对，我还说呢，我说你这冷饮店开在东北，那你这个卖的季节特别短。实际上你是像那种能卖热饮的东西也有的，
3: 对，卖热饮、啊，对，
1: 干了十几年，现在还开着呢。
3: 先停了，现在就商场大改变，完了我就先停一两年，亲属给那暂时给那干去。
1: 嗯
3: 啊，等到商场改变完了，不知道啥情况，要是没啥事儿，正常我还得接干。
1: 所以就过去卖了十几年的小日用品，又卖了做了十几年的冷饮店，
3: 对，
1: 也是这种小生意做了也得20年呢。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就小打小闹维持生活呗。
1: 那过去是您在养家还是您？

0: 您之前的爱人在养家呢？
1: 他没过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也做点小生意，搞收工，废品收工。
0: 那你那生意相对还好一点，是吧？
1: 我那时候岁数小，就是废品收工，要是持续开，那生意挺好。我那时候年纪小，20多岁开的。完了，他那时候喝点酒就霍钱，给这钱就是隔一天就给这钱，那啥拿出去钱，你就不给他砸就砸柜，给那钥匙啥的都砸了，完往出拿钱。
0: 他拿钱干嘛去？
1: 朋友喝酒酒友啥的，就请他们吃吃喝喝。他成天霍钱，你说那时候我就不成才，20几岁啊，我就给这买卖停了，就不干了。就那霍，其实你霍我还没有挣的多呀。你要这时候要是想开了，你霍的必然是你，就是说你一天你霍多些，你也没有挣的不成比例，他没有挣的多呀。你要是说我要坚持开这个买卖，那就妥了。后来不做了，完了给房子就出租街面房子嘛。那时候出租就1月300块钱。
0: 所以即使不做生意了，靠租金你们过日子也行。
1: 对，靠租金啊。
0: 哎，你结婚挺早啊，
1: 20多岁，我22就结婚了。
0: 这对你们俩夫妻关系有什么影响吗？后来是怎么分开了？还是他病了？
1: 他就病了，完了得肝癌了。肝有病不怕喝酒吗？就长期喝，一天都喝4遍，就变成酒魔了。
0: 你这控制不了是吗？
1: 控制不了，你要是不让他喝，他就好像知识都起不来，就躺那就知
0: 识。那喝完酒以后他什么表现？
1: 是喝完酒就好啊，就精神了。
0: 那精神了以后他就能工作去了吗？也不行啊。
1: 不能啊，就搞说就靠我自己他干不了。就是有时送货的你得让他清醒的时候，不喝酒的时候。完了后
0: 但因为这个你也没跟他分开。
1: 没有，那孩子小啊，也没办法。完了那个他过世了，我就自己这不就整。
0: 他多大岁数？
1: 他37就过世了。
0: 那么年轻。
1: 完了后来这我就。
0: 就因为喝酒喝的是吗？
1: 喝酒长期喝肝硬化。肝硬化就变成肝癌了，晚期肝癌。
0: 37岁，
1: 晚期肝癌。
0: 那时候你两个孩子多大呀？

0: 我养家糊口，他就怕我供那啥呀，供不上。这一年好几万，你能拿出来吗？完了就不上了，放
1: 咋？你说是不是？然后聊一聊，我觉得挺好的，抓住机会。
2: 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7: 别墅里面唱会、
6: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各位吃货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大家走进美食的盛宴啊！大家看我手里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美食，是国民美食界的爆款，它叫做五黑谷物桃酥。这个桃酥啊，跟您说啊，健康的很。它呢是高膳食纤维，零蔗糖，老人小朋友啊都能吃。您看这包装，嘿，是不是透着一股高级感？打开包装啊，闻一闻，真的香气袭人啊！我先啊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哦，
1: 这个口感啊真的绝了，酥脆的掉渣，清甜而不腻，这每一口啊，阿姨我跟您说都是咔嚓咔嚓的幸福感啊，真的满口留香啊。
3: 这五谷桃酥，
1: 嗯，
3: 哎呦，看着就让人高兴啊，食欲大增。
1: 是，
3: 我先来一口。
4: 哎呦喂，这五谷黑桃酥啊真是有点东西，
3: 这一口咬下去酥脆醇香，
1: 嗯，
3: 入口即化。
1: 是，
3: 关键是啊它没有负担，
1: 嗯，
3: 对身体啊健康，这每一口啊，
1: 嗯，
3: 都让人是欲罢不能。
1: 是，
3: 真地道。
1: 对对对，阿姨，哎呦，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啊就简直是为了我们这些又爱美又爱健康的吃货呀，啊，量身打造的，健康又解馋。哎呦，说的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再吃一口吧。
3: 哎，王乾，我问你啊，这是什么价啊？我今天得带回点去啊。
1: 哎，别着急啊，阿姨，

0: 今天我现场啊把厂家的负责人请来了，一会儿咱俩打打配合，砍一个超级福利价，让大家伙啊捡一个实惠，捡一个便宜。
1: 哟，那今天这个便宜我可是捡定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宝珍堂的王总登场，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宝珍堂品牌的销售总监王佳怡。今天啊，我请大家吃健康美味的黑五谷桃酥，接下来我就汇报一下这款桃酥为啥这么好吃。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今天啊，我带来的是健康与美味并存的五黑谷物桃酥。这可不是普通的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匠心独运精心烘焙的健康美味。
0: 哦，那这个到底有什么不普通，赶快啊跟大家讲一讲。
2: 首先啊，我们从食材上就下足了功夫，我们严选了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这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它们可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为这款桃酥注入了满满的营养与活力。
1: 哇，这么高级的食材，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2: 没错啊，这健康只是它的基础，我们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烘焙工艺，恒温烘烤，非油炸，让桃酥啊保留这种酥脆口感的同时啊更加的低脂健康，每一口都是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健康的执着追求。
0: 没错啊，那我想问问王总了，您看跟市面上的普通桃酥比起来啊，咱们这款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市面上的桃酥啊往往是比较油腻啊甜腻，而我们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却截然不同，它呀不仅口感上非常酥脆清香不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富含了花青素、高倍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营养与健康并存的美味。并且啊，它还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能让我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不用担心血糖血脂的问题。
1: 这个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这身体没负担呐。
2: 此外啊，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能让你啊在外出路上、下午茶时间或者旅行途中随时随地享受这份美味。
3: 它适合每一位爱健康美食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呀、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让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们也能尽情享受。它是元气早餐的完美搭档，也是精致下午茶的绝佳选择，更是美味夜宵的不二之选。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哎呦呵，
2: 那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款五黑谷物桃酥一口就让您吃出幸福感，就那种酥脆与香醇交织的口感，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今天还有超值优惠啊，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号宝珍堂带给大家这款超级健康的五黑谷物桃酥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是不是已经让您心动不已了呢？那王总啊，赶快说说今天的福利价吧。
2: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接下来的时刻你千万别走，今天的福利啊真的超给力，市场价138的四大盒五黑谷物特供桃酥啊，今天不到100你就能大于价。
1: 王总啊，这不到100听起来这个价可不错呀。可是王总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些观众朋友都是爱分享的美食家呀。这四盒啊，这家里人随便吃一吃就没了，可是我们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呢，没有了。
0: 对呀对呀，王总，今天啊能不能给我们加点量，哎，让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带点回去，这不呢也帮你多宣传宣传吗？
2: 那这样吧，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再加送一大盒，一共五盒啊，还是不到100元，这回怎么样？
1: 王总您大气。这五大盒听起来是不错，
0: 是，
1: 可是他中国人送礼呢，都讲究是成双成对的，那不六六大顺吗？就来六盒吧。
0: 哎，对对，王总啊，你看六大盒啊，听着又吉利又实惠，是不是？
1: 对呀，
0: 王总啊，你努努力，对吧？来个六盒，这样观众朋友们也念你的好啊。
1: 对呀，
2: 你们这太会讲价了吧？主要是六大盒，那我肯定就不够成本钱了。
1: 王总啊，你看看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要是都满意了，你这口碑那不就上去了吗？那你们家其他的产品 不也跟着大卖吗？
0: 哎，这样王总啊，咱们今天啊做一个特别的活动，咱们呢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啊前200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6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1: 琢磨琢磨。
0: 就是。
3: 那就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能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1大盒。
0: 好，太棒了。
3: 6大盒啊，黑谷物桃酥6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0: 好，太棒了啊，太棒
1: 了，太好了。太好了，
3: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0: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6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6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5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6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越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
1: 了！早晨我就配一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2: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葡萄酥，您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4: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5: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五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们老人，以后我就买它了。
2: 这款美食真的不一般，以黑养黑，集合了五种的黑色食材，真的看得见的酥脆美食。刚才啊，我就自己啊买了两组，除了家里人吃啊，我也准备给亲朋好友分一点。哎，王总啊，你可得保质保量啊。
1: 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款美食啊是栏目专属特供的，每一款食材啊都是严格精选，非油炸烘焙工艺，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0: 款胶汁三文鱼啊、嗯、可以啊、嗯、质量好、嗯、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嗯、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嗯、还没有鱼刺儿，
1: 是
0: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嗯、特别是这个汁儿啊、嗯、调的真好吃、嗯、咸鲜的口味、嗯、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1: 对
0: 这个口味适合咱们北京人。
1: 今天这胶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嗯、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胶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嗯、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0: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嗯、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嗯、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1: 嘿
0: 我呀正想买点呢。
1: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嗯，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哎、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嗯、
1: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嗯，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0: 刚才您说的什么、嗯、车厘子，
1: 对，
0: 帝王蟹，
1: 哎，
0: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嗯、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嗯、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嗯、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哦、所以在成本方面、嗯、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嗯、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嗯、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嗯、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嗯、它是没有鱼刺的、
1: 哦、
2: 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1: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1: 特别棒，
2: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嗯、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嗯、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嗯、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嗯、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哦、啊，这个料汁配鱼、嗯、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嗯、那也是非常美味的、哎、绝对能让您满意，
1: 味道啊品质啊、嗯、都保证好了。
2: 对，
1: 但是这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哎、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哎、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
1: 嗯，
2: 哎，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
1: 嗯，
2: 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嗯、据说是世界之最。
1: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嗯、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嗯、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嗯、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
1: 哎、
2: 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2: 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
1: 嗯、
2: 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0: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
2: 嗯、
0: 都好、
2: 嗯、对，
0: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
1: 嗯，
0: 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
1: 嗯、
0: 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
1: 嗯、
0: 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嗯、都卖20多块钱一罐。
2: 嗯
0: 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
1: 嗯，
0: 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
1: 嗯、
2: 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啊、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嗯，
0: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
2: 嗯、
0: 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0: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嗯、
1: 是吧，
0: 我呀都懂。
1: 对，
0: 您呀是源头厂家。
1: 嗯，
0: 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0: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哎、
1: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2: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也挺好。
1: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1: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1: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啊，
1: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1: 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1: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0: 可以
1: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1: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这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1: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1: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0: 啊。
1: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1: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1: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1: 我同意。

次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焦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呢，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焦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焦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焦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来尝尝，
0: 尝
2: 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吃到嘴里啊有一种。

0: 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1: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1: 肉还挺厚实的，嗯，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1: 而且啊咸香味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1: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嗯，专家不是说了吗，嗯，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嗯，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嗯，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2: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1: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嗯，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1: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嗯，
2: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嗯，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1: 那可不能吃。嗯，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1: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2: 嗯，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嗯，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嗯，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嗯，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嗯，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嗯，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1: 是，
0: 哎，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1: 哦，对，
2: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嗯，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嗯，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嗯，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1: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哎，大家都不够吃，嗯，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哎，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2: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嗯，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嗯，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2: 来，
0: 行，
2: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2: 别急啊还有呢，嗯，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啊，
1: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嗯，我这还想送人呢。
2: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1: 哎，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嗯，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2: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嗯，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嗯，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2: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1: 看我的面子，嗯，再加10袋。
0: 哎这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2: 嗯，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嗯，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哎
0: 考虑考虑，
2: 让我想想啊。
1: 别想了
0: 就

0: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1: 赶紧同意吧。
0: 是啊，
2: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哎，
1: 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2: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哎呦，
1: 太好了，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0: 是
1: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嘿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3: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1块钱多一点，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一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1: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0: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1: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1: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1: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0: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0: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1: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0: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

0: 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1: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0: 加三袋。呵，你一袋啊，我一袋，
2: 哎，他一袋是吧？
1: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1: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1: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0: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1: 主持，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0: 合适的，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0: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

0: 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1: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0: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2: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2: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的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中原，中原，我想陪你。哎呀，
1: 文文姑娘，你别难过，中原和他爸现在都心急火燎的，都很难过，说了不中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还是走吧，
2: 王子健。哎，你也走吧，这时候在这儿不太合适。
3: 好，我走，我走，阿姨。
2: 没事，我陪着您。
4: 我用你陪吗？
5: 赶紧走！
3: 哎呀，文文把他拉走，走了。阿姨再见啊。
6: 哎呦，你说这一天天的，真是。

0: 你不都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本来是要走的，可是我一想，咱俩不能这么走了呀，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啊？这往后你跟袁世南，我跟李中原，这，哎，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我能怎么打算？今天都闹成这样了，哼，这往后的事情啊，我可不敢想。哎，不是，你这姐妹真是个搅屎棍子啊！本来挺好的局面，我跟袁胜男啊都快嫁上我家长了，他这一出来都给我搅和黄了。
1: 我也没想到今天场面会这么失控。
0: 这原来啊，李中原跟袁胜男一见面就掐，现在可好了，你看见没有？李中原一见袁胜男的眼神儿，满满的都是爱。
1: 有那么夸张吗？我没觉着。
0: 我现在有种特别不好的预感。
1: 为什么？
0: 要是袁胜男他爸呀过不去这关，咱俩这事儿也就黄了。
1: 所以我就说咱俩不能就这么走了呀，这好歹也得摸清楚袁胜男他爸手术的结果呀。
0: 摸清？怎么摸清啊？咱们今天都被人给轰出来了，难不成再回去不成？
1: 我是不敢回去了，那李中原他爸也太凶了吧。要不你去？
0: 我？我更不敢去了。你没看见刚才袁胜男他妈看我那眼神，都快把我给吃了。
1: 这可是关系到你终身幸福的事儿，你怎么能一点魄力都没有呢？畏手畏脚，就你这样袁胜男能喜欢你？
0: 啊，行行行，那我去。
1: 那我在车里等你啊。
2: 接电话呀，你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这么关键的时刻不接电话。
3: 郭姐，郭姐，什么情况？
4: 这边，你爸进手术室了。
3: 怎么会这样？
4: 还不是你那奇葩女朋友，她把你姐离婚的事跟你爸妈说了。
3: 这个疯婆子！
4: 你爸当时一听就不行了，现在抢救呢。
3: 郭姐，我爸他不会真的有事吧？
4: 我也说不好，现在医生正准备手术呢。你赶紧上去吧，二楼心外科，你姐他们在那儿等着你呢。
3: 哎。妈，我爸怎么样了？
5: 这臭小子，都是你惹的祸，都是你惹的祸！
4: 不是
5: 你找些不在乎的人，
6: 小子现场，
5: 你爸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这臭小子，
6: 妈妈妈妈
5: 臭小子！

0: 一龙，盛楠的爸爸发病进抢救室，要提前手术，你快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不？
1: 这一切都是因为龙哥，你别玩手机了，你是来玩手机还是看我的？我不比那手机有魅力啊。
2: 好，听你的，我今天不看手机。

0: 爷，你也别太着急了，自己也得注意身体。没事。
1: 我知道。别给老林打电话了，
0: 就想看他能不能过来帮帮忙。毕竟周主任是他学长，这么关键时刻他干嘛呢？
1: 我真特后悔，你说当初干嘛这么草率的就把离婚这事儿给提出来了呀？如果不这么草率的离婚，可能我爸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0: 盛南，
1: 没事，
0: 别太自责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说，当初要不是我因为那点拆迁款，锦州不会连人都找不着啊，一路说什么也不会不接我电话呀。

0: 手术很成功，元老已经脱离危险。
1: 谢谢，谢谢。
0: 先别谢我，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虽然手术很成功，但前景并不乐观，而且一定不能让病人再有情绪波动，一定一定要给他照顾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好，我们知道了。谢谢医生啊。
1: 出来了，
2: 快点。
1: 老袁，
2: 老袁，
1: 老袁，老袁，
2: 不要吵到病人，家属都到重症监护室去看。
1: 好好好。

0: 喂，怎么样？
1: 完了，谢天谢地，
2: 尚南他爸的手术已经成功了，
1: 现在已经转到重症监护病房了。
2: 总之啊，咱俩的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糟糕，
1: 咱俩还有希望啊！我先挂了啊。
3: 管子卷好封好，一会儿把这个管子也都拔下来，放到该放的位置。
4: 好的，
3: 你搞错了。
4: 嗯，好。

0: 那他怎么还没醒过来？他没事吧？
1: 我爸怎么样了，玉儿？他醒了吗？
2: 别着急，麻药劲儿还没过。哇，等麻药劲儿过了，人就醒了。

0: 谢谢你啊，云儿。淑楠，云叔不会有事的。哎呀，老李，老袁不会有事的，别担心了，啊。
1: 必须让这俩孩子复婚，不能再让老袁伤心了。周主任，哎，
2: 钟元啊，来来来，坐坐坐。哎，周主任，您看，您能给我交个实底儿，我这岳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周元啊，你先别着急，我正在琢磨，等你岳父醒来，我再一次组织专家给你会诊。哦，好，行，谢谢谢谢。怎么样了？还没醒过来，可能是麻醉还没过去。儿子，费用都交完了。
3: 啊，都交了。对了，我刚才跟那个周主任有沟通了一下呢，等人醒过来，可能还得进行一次专家会诊。
1: 啊，
3: 我今天就去联系这事儿。
1: 好，
3: 对。
4: 英子，怎么样？没事，他睡了。哎呀，你看，
3: 你都忙活一晚上了，回去休息休息吧，我在这守着。
4: 别，还是你和月梅先回去吧，别累趴下了啊。
5: 爸妈，
3: 你们都回去，我在这守着就行。
5: 不，
3: 这里我守着，我要看着我爸醒过来。
5: 你呀，和我在一起。老袁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 应该是我，这样他心里才踏实。你们谁也别争了，你们都知道，我和老袁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有几次我差点丢了命，都是老袁他救了我。我昏迷几天，他就守我几天。每一次我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元宝国。所以这一次。
6: 守护他的应该是我，他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应该是我，理论上怎么样？我留下的理由充分吧，所以你们听我的都回去。
7: 看看，陪咱妈回去，
8: 让我回来看看。
1: 嗨，你文文呢？
9: 我在这儿呢。
1: 你干嘛去了？
9: 你都不打算跟我好好过了。
1: 大不了鱼死网破呗。好了，月儿，我的错，好吧，你别哭，你说，咱们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得闹成这样？
9: 是我闹还是你欺人太甚呀？
1: 我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行吧？我欺人太甚，我错了，行吗，媳妇儿？不，咱们之前是不是都说好了啊？什么时候？ 房产证下来，咱们什么时候去复婚？是不是都说好了的？
9: 你刚才可不这么说的。
1: 我那是被你气的，那都是气话。不是，你说好，我不知道房产证什么时候下来吧？我随便给你编个日子，咱们哪天去复婚？那我不真诚胡说八道了。
9: 你嘴里还有实话吗？我是真不敢再信你说的了。
1: 媳妇儿，你要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你说你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不跟你过，我跟谁过去啊？
9: 林一龙，你最近变化真是大。我觉得我前半辈子看错你了。

0: 爸，老哥，你醒了，你看看我，我是你兄弟李龙生。
1: 爸，我是海军啊。
0: 老哥。

0: 老李，
1: 哎，
0: 我还活着，
1: 活着，有我在，阎王他不敢收你。哎，老袁啊，你是不是想见中原和盛南呢？我去给你找啊。等着啊，走，哎，等着啊，哎，老袁醒过来啊，
2: 中原，
1: 沈楠楠，中原，你妈要见你们，快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3: 爸，
0: 盛楠。中原，你们过来，我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跟爸说，这离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您先别着急，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我确实也是觉得跟他没法过了。
4: 虽然是盛楠提出来离婚，但是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没有把他照顾好。他也是实在跟我过不下去才提出离婚的。爸，这事儿您要怪就得怪我，可不能怪盛楠。
2: 你干嘛把责任都往你自己身上脸呀？我的性格确实是有问题，也不适合做你的妻子。
4: 你的性格没问题，我说了，主要责任在我。要不是我平时太自我了，我但凡收敛一点，咱们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其实跟你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是个东西。
0: 好了好了，你们俩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说来说去不就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吗？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啊。
2: 可是当时我们俩离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跟他过不下去了。
0: 你看，你们两个都离婚了，还为对方开脱，你们这感情真的就走到头了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有点碰撞就闹着要离婚，你们这也有点太自我太自私了吧。我理解，谁愿意一天到晚磕磕碰碰的过日子啊？可是爸爸是过来的人啊，你们怎么就不能对这个家庭有点责任，还互相忍一忍让一让啊？什么性格不合呀，你们这就是一时的冲动，等到老了你们就全都知道了。我自己的孩子我知道，盛楠呐，你的脾气是不好，以后可得改一改呀。我也不是老封建，我不强迫你们非得维持这个婚姻。一会儿啊，我也跟你公公婆婆说，绝不强制你们，我们就是希望啊，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你们这婚离得值不值啊？这是非对错总得有一个判断吧。我相信你们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把你爸爸妈妈叫进来。
2: 爸爸，您别生我气。
0: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生气呢？啊？

妈，那个人说让你跟妈再进去一趟。哦，想让进去，拿着衣裳干什么？你拿着。 老李啊，咱们别再逼孩子了，他们都是大人，有自己的权利。哎呀，可是我辜负了我对你的誓言呐！你怎么还这么认死理儿啊？你自己的誓言，干嘛让孩子们来承担呢？ 再说了，他们两个成不了夫妻，也可以做好兄妹呀。咱们两家也可以世代交好啊。好，他们既然坚持不了做夫妻，就这样了。你可答应我。 不许再难为孩子，尊重他们的选择。

0: 月梅啊，你也要答应。哎，
1: 老云，放心吧，快别多说话啊。老哥，我答应你，以后我不再提这事儿了，你放心。

0: 我觉得那就是分成三组轮班护理，是吧？我跟盛楠一组，我们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去。因为我妈还有一个孙，跟我岳母分成两组，轮流长呗。
1: 好，就按你这么说的定呗。
2: 那个不妥不妥，你们俩白天都上班，晚上再去一趟，那时间长了，那个身体吃不消的。
3: 是啊，你说这盛楠的工作又那么忙，你说你的功夫吧，全在钻头上。万一休息不好，把人牙的神经给撞坏了，那不惹大事了吗？这样吧，我和你妈多费点心，你们下班以后陪陪你爸就行了，好吧？
1: 爸妈，周岩下了班去看看我爸就行，我想守着我爸，我想多陪陪他。
4: 我也想多陪陪我

0: 我呢，就是说是这年龄了，我也不想奋斗了，就是想着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
1: 先生的意思说想跟您过二人世界，您真的能不能放下您的事业来到北京？
2: 暂时吧，咱这个地儿可能也得给时间。
1: 大约多长时间？
2: 就是咱那个地儿要想处理的话，也得个一年二年这样。实际要是条件允许了，也可以过二人世界，我也是希望的，是这样的。
1: 这个您能接受吗？可能得需要一年的时间。您觉得有点长了，是不是？
0: 对，时间有点长。我觉得就您得做取舍。比如说啊，有一个先生，谈吐、态度各方面您都喜欢。其实咱们到六十以后，这个工作就成辅助了，它不是必须的了。
2: 对对，那
0: 六十往后，就这个时间段是最该享受生活的时间。
2: 那他能养我的话，我那个货就不要了。
0: 成了周星驰那个，你养我呀？
2: 对呀，你养我，我就不要了这货、啊。
0: 我养你。
1: 那就问题来了，一个月退休金有多少啊？能不能养得了媳妇儿啊？
0: 我就一月就是五千吧。要说是基本生活是应该说没问题，是吧？
1: 有房子，一个月五千。您是不是不太满意？
2: 是，
1: 因为他做生意嘛，怎么着他的收入也会，
2: 对，
1: 这个数还是
2: 可以说我的每个月收入可能要比先生要多一点。你要说一下就把这生意扔下了，也有点可惜，就是这样。
3: 一旦干给谁干？
4: 是，
3: 俩人到一块就不能分手了。
4: 哎，对，
3: 就享福了。
4: 对。
3: 以外，你这工作再好，辞了不干。
5: 根据这女士现在目前她描述的这种情况，她还是在当地找一个比较现实的，当地有房的是吧，就能照顾你的生意，离着你住的和你儿子之间住的又比较近一点，这样呢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如果你要在异地他乡找一个，那就得是你非常满意的了
2: 啊。对，
5: 是吧？
2: 对对，
5: 如果说条件二老二乎，这事儿就吃亏了。
2: 对对，
5: 就别往下再，是吧？
6: 但是那反过来说，如果男士真喜欢他，就去那儿了，对吧？我陪着你慢慢卖清货，
2: 对
6: 吧？一两年又能谈情说爱，对吧？又能促进感情，然后呢，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不合适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是说句心里话，这个抓大放小吧，
2: 对，
6: 然后磨合。
2: 我刚才我们说，我也能养我这二十万，咱就不要，
6: 对
2: 对吧？对，
5: 这家务，
2: 因为你要是上我那儿去住去吧，因为我那个房子是上下层的，跟孩子可以分开住。他不是说我这一百六十平呢，就是整个的，是吧？三下城，我们可以在底下一室一厅，厨房、卫生间有，前面有小院，种种菜呀，养养花呀，这都很可以。
6: 对对对，
2: 对吧？
7: 我就说他应该上秦皇岛来来回回磨合，最后就不走了，
2: 对，
7: 越住越离不开。
2: 给咱们秦皇岛三观那个适合养老，空气呀各方面的都特别好。
0: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就是养老，我们都不想在北京待着，我们都在策划往外走。
7: 对，
0: 真的，
2: 就是因为
1: 最好咱们。都离得近点儿，
0: 是的吗？
1: 思路又转换了一下，您是不是愿意为了女士到那边去，完了再两人聊得还不错的前提下，到那边近距离的再了解了解、接触接触？
0: 不像近距离接触，但人长得挺好的。
1: 挺大的，那问题这踩在哪儿了？
0: 关键的一个就是远点而已吧。
1: 再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好不好？
2: 可以
1: 啊，那你也再想一想。来，坐会儿了啊，
0: 坐吧。
1: 对，先坐吧啊。
4: 他这个但是的对眼儿，老话讲的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别人看的不好看，你看着就好看。哎呦，这都没法弄了都。
1: 那您本来是想找个什么样的？是怎么考虑呢？
2: 因为咱们头一次婚姻嘛，就是什么都没得到。这回得找一个呢，就是有点担当的，对吧？就是两个人吧，就是有个共同语言。我也没有啥的要求。也不物质。自己呢可以说是穿的戴的不缺，铺的盖的不缺，就缺个人陪伴，就是。
1: 那这样咱们就看看下一位先生哈，看看他的基本情况，要不要见一下？目前知道李德全李先生74岁，丧偶，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不了解了。
1: 为什么？
2: 年龄。

0: 心碎了不了的，
1: 见也不见了吗？
0: 不见了、嗯、
1: 其实这就在我们跟一号女士劝她的一样，要不要在台上给自己更多展示的机会，
0: 那就见见吧，
1: 见一下哈。
0: 对，
1: 那这样接下来咱们就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嗯、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欢迎，来，女士坐这边来。
2: 我坐，
1: 您坐那边的。
3: 哎，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嗯，
1: 李德全，74岁，丧偶，国企退休，北京人。
5: 大家好，我是李德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带着东西来，猜猜他带的是什么？
0: 这个对这个还真
4: 不了解不
1: 啊、嗯！上面带着毛。嗯，
6: 穆老师，他们绝对知道啊。
1: 那、嗯、不能问穆老师啊，
7: 问女士。
1: 对呀、
6: 啊。是啊，他。
1: 所以猜猜是什么？
6: 您知道吗？
0: 对这个不了解。
6: 乐器，乐器。
1: 嗯。什么乐器啊？这是？
6: 京胡。
1: 哦，这上面就是马毛是吗？
6: 对，马尾。
1: 哦。哦，这还编了个小辫儿，这您给编的？
6: 这原来就有。
1: 哦，哦，哎呀，马的毛还挺硬。
7: 挺硬。
1: 是
2: 啊，尾巴。
1: 行，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6: 挺好。
1: 哎，那您的感受是什么？来，你们俩自己聊聊啊。
6: 女士，您贵姓？
0: 我姓李。
6: 姓李？
0: 啊，对。
6: 那咱们当家了。
0: 啊，一家的。
6: 我也姓李。嗯、您是？怎么想？有什么看法？
0: 没有啥看法啊，就想找个有眼缘的吧。
6: 嗯，我从那个大体一看，您还有点气质感。
0: 那都老了，那都老了。
1: 您看她这裙子漂亮吧？
6: 作为医生来说，我不欣赏。
1: 哦，为什么呀？这衣服我们也是山海关。一把手呢，
6: 挺有名的，是吧？
1: 对，裁缝界一把手。
6: 嗯，但我瞧的，我看的是人，我并不看衣服。
1: 您现在就看看衣服，这做工怎么样？
6: 做工，按他们自己做的这算可以了、哎。自己裁剪能设计，这就算不软。
1: 那可是厉害着呢。
6: 现在还干着这个？
0: 干的。
6: 嗯，呀，那就成了，也算一个。企业家了，
0: 不
1: 是，小企业家，
6: 小企业家
1: 啊，但是我们也干了三
6: 企业家不分大小，这不分大小。
1: 现在问题是这个店啊还在，然后可能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关掉。
6: 那个你干什么？你不想关，他也不关啊。
1: 那您到底想不想跟人家深入的聊一聊，沟通一下？觉得哎不错，咱俩要不要试试？
6: 他们今年按这个年龄，今年有多大？
0: 60。
6: 那我一说岁数，您就得什么了？
2: 就跑了，
6: 差14岁。
1: 您本来是想找多大的呀？
6: 我就找也是60至70的这段。
1: 哦，那所以我们女士还是在范围内，是不是？
6: 嗯，对。
1: 那就看您了，
0: 年龄有点大，
2: 肯定不在女士，
1: 是吧、啊？
0: 年龄有点大。
1: 嗯，行，那这样我们就让女士先回观察一下，好不好？这边哈。
8: 观众那个男士对他印象怎么样？
0: 嗯，不行。
8: 这个呢？
0: 这年龄太大。
8: 那您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0: 就是首先我现在开店了，他得能接受我这个店。为啥说能接受这个店呢？最起码两个相处时间我这个店不能关了。
8: 嗯，
0: 我也不能说是我因为我这个店还得有20来万呢。我不能说我找一个对象完了我这店马上就关掉，20多万你不扔了吗？得过呀。
6: 他这个考虑我起码比他大14岁，绝对
1: 的啊。不是，您一上来这气场够足的，我跟你说把人也给吓着了、哎、
6: 我
1: 是说怎么样啊？
6: 我
1: 您先这样审视了人家好几眼，说啊、哦、非常好。我以为您审视完了以后说嗯不怎么样呢、嗯、
6: 就说刚才您指出他的衣裳好不好，按我的欣赏里的
1: 到底哪儿不好啊？
6: 那好好不好？那不管那肩膀也好，这前肩一看这线条，也能看出来。我是干木工的本行，我是木工本行。
1: 哦。
6: 所有这个技术行业，所有看这个 这墙角，你瞧这一整个这房子，我这一拿眼一标，我大概提，我全跟他说上来。
1: 那您说他那衣服哪个型哪是不对的，我们就没看出来。我就
6: 刚才那个师傅讲话，他这属于一个现代，按当时呢，
3: 改良。
6: 也许我看不惯，平常日子演那个节目也好，走那个
3: 模特
6: 那个，哎，那种那个旗袍。跟他这就是他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1: 我现在觉得我们叔叔要求还挺高，
7: 那
1: 可能在找未来一半那要求也不会低了。
6: 我这要求啊，你瞅我刚才我说了我是木工吧，
1: 啊，
6: 我是昌平人，按我昌平来说做木工活，不管岁数大岁数小，他跟我叫不了板，我所有的木工活我基本全能干，干木工上的手，
1: 哦，
6: 挖下俩手指头去。
1: 嗯，
6: 我跟燕守平跟前，我说燕哥，你把你俩手指拿胶布缠上，
3: 他好像，对，
6: 咱俩一块拉弦儿。
1: 嗯，
6: 他说我可不敢跟你比这个，我让他把这我这俩手指头够不着弦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6: 下边高音全凭你小拇哥。
1: 嗯，太厉害了。那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刚才我问这女士怎么样，我们先生那个眼光是怎么来的了。这就是在看活儿的时候的那种爱，那种严格，那种审视，
7: 专业角度
1: 的那种评判。对，我们来看看李先生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京胡是我最大的寄托，老伴儿疾病骤然离世，找个懂戏曲的。先给我们看您这京胡呗，
6: 拿出来试试，
7: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对对对对，
6: 我今儿拿两把，一把新弦，一把老弦。
4: 亮
1: 哦，
7: 真棒！哎呀，
6: 那老弦是65年的，这新弦就是今年刚什么的。
1: 这个弦儿是您自己做的吗？
6: 这两把不是。我平常玩的呢都是我自己做的
7: 啊。您自个儿也做了？
6: 这两把都是买的。
1: 木工嘛，对他来说大可能就异曲同工了，是不是？
7: 对，
4: 比较容易。
6: 这是马连良的弦儿。
1: 哎呦，
6: 哇！
1: 哦，
6: 65年给我的。
7: 嘿，那马先生的琴那可就价值连城了。
1: 是啊，
4: 没价，不是说价值连城。
6: 我加了最好的弦儿，
4: 无价，
6: 老弦儿，徐兰元的。
1: 哇。
6: 那时候跟我父亲原来在昌平拉弦最早一个呢。
1: 哦，
6: 嗯，
1: 就是您是世家是吧？
6: 我父亲跟徐兰元、王少庆都是拜把子的。
1: 您这是拿什么呢？
3: 练腿。
6: 拿一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9: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6: 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9: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士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10: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0: 轻轻的一个吻。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他私身京胡世家，经常在各大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1: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0: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1: 我的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0: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士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2: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轻轻的一个吻。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拥有40多年手艺经验的二号女士和我们聊起了她的婚姻过往。
4: 完了，基本上我就得车户住，然后你要她那就得楼上。
0: 面对比她年长14岁的二号先生，他选择暂时下场休息。
4: 年龄有点大，
5: 年龄不在你身
4: 上。是啊，年龄有点大。
0: 二号先生出身京胡世家，
1: 父亲原来在昌平拉弦队长一个。
4: 哦，就是您是世家是吧？
1: 我父亲跟徐来元、王少庆都是拜把子的。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0: 李老师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啊，一等人品啊，这个京胡拉的又非常好，唱也唱的非常好啊，也唱，还唱老旦，也唱老生。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会京剧的，然后让我们邓凤姐来两句，您给
2: 唱什么呢？
3: 青衣，
2: 青衣，青，我青衣都不拉。
1: 为什么呀？
2: 我就不喜欢那青衣段子。
1: 还挑
2: 软绵绵的，我拉的，我就爱拉那激情的东西。
1: 哎呀，没关系，你人家美女姐姐，你看你得给个面子，真是。
2: 是面子，我给你拉个关怀掌儿，成吗？
1: 你得会，我们姐姐会的。
2: 没有，没有，我说没有原因，我跟家拉拉青衣，我全得照着谱。
4: 哦对，
2: 拉别的戏我就不用照，就拉青衣我得照谱。哦，那东西一点都不能差呀，那东西。
1: 那来一个您熟的，给我们来一段吧。你既然
2: 来段我家表叔啊，能唱吗？那原调挨不调。
5: 行，
2: 现在我定的是降 E。
5: 行，
2: 开始。

0: 点这调这儿有点低了分啊，没有，哎，这样应该要按唱，您要唱 F 调，觉得那更棒，
1: 哎，更亮。
2: 叔叔，我问您，您平常给人要伴奏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得挑人啊？
0: 挑人，
2: 长得不好看的不行，唱的不好的不行，调太低的
0: 不
2: 行。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哦，我这人就是以这个
1: 开心嘛，
0: 对，不管哪儿了，全国各地山南海北，只要上公园说大伙跟你儿了，师傅您给我拉一段，我首先我告诉他我不会，我就说不会。
2: 收钱吗？
0: 不收。
3: 哦，
2: 免费的。
1: 哎呦，
0: 我不挣这钱。
2: 那您这一个礼拜得花多少时间去给他们伴奏去啊？
0: 现在我主要的我什么都不干了，
2: 就您一个礼拜能有三天还是五天去给人伴奏呀？
0: 最少三天。
2: 哦，
0: 最少三天。
2: 在公园里？
0: 对，反正我跟那儿主体吧。
1: 哎，所
0: 有所有拉弦的基本上都从我手底给带出来的。
2: 哎呦，
0: 还在唱
1: 吊色儿去。
0: 这外地来这个就这个山东这个东北的山东的上我跟前，我说你上里边忙来了，是不是给儿子闺女哄孩子来的？他是。我说你既然上跟前来了，是不是喜欢这个？他说是。我喜欢能唱什么？你先给我唱两句，我听听。你用我一听我就知道他在用什么调。
2: 哦。
0: 哎，完了我再问他能唱什么调。
2: 我以为你说唱听听，你唱的不好听，算了，不办了。
0: 嗯。我可没那个势利眼。
2: 啊。
0: 真的，这个人不能有那种想法。
1: 对。
0: 为什么我不挣钱？
2: 嗯，
0: 他有人说你不办一班，我说我不挣那笔钱。
4: 估计他在昌平那公园里啊，也是多少人围着转的人。
3: 嗯，也是一号人物
4: 啊。对，一看这气势。
0: 我还跟你说一道的，我学这东西没人教我
2: 啊，
3: 自学，
0: 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2: 自学啊？
0: 哎，我父亲在昌平拉弦最早一个，我没跟他，没人教过我，
2: 就耳濡目染。
0: 所以来说，我学的东西全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2: 嗯，不是您父亲会拉，他不得，你这拉的啥呀？你应该那么拉，应该这么拉，他不还是教一教您啊？不调一调？
0: 哎呀，我拉这个护士这个这十七，那是他们都不在了那儿了。
2: 哦，
0: 我跟您一说，我父亲1898年生人，您说现在多大了？
2: 那您这个、
0: 我们家属于世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好喜好，
1: 嗯。
2: 那您怎么会看谱子呢？也是自学的。
0: 我能看，可是我不看。原来我不看，全在脑子里记着呢。
2: 哟，这记忆力！
0: 连这个所有的这戏，只要让我听过的，整个的戏我全能拉。你像二进宫这个，乌盆记，这大宝国这个，整个的戏我全能拉。
2: 嗯，那您那么名贵的琴是怎么来的？
0: 他们下放劳动。
2: 嗯。
0: 对啊，我那还有训练员王少卿的先生，他们下放劳动，我们一块劳动，在打线的时候，他们就唱，有唱的，有打把式的。
2: 那您那会儿，
0: 后来我跟马连良学了两段，教我两段，一个借风，一三江教子
1: 啊，
0: 这亲自教我的。
2: 那来一段，
0: 跟这个李德奎学两段，一个打龙袍，一个叫张毅。
2: 这是经过名师指点
1: 啊，对，这是
0: 跟谭延寿
1: 顶级的大师，
0: 哎，跟谭延寿，那时候我管他叫谭哥，我管谭富英叫师叔，不是，我马连良也叫师叔。我谭哥，抽空教我把式啊。我那阵我自己练上了，我就每天都我也好玩武术，
1: 嗯，
0: 也好玩教。我想跟他学点那个台上那点东西。一到晚上，我们就他们住老百姓家了，不是？外边串门，好，他们一块聊。哎，这马连良就教我这两段，我来给来两句《三江教子》。

0: 就唱了两句歌。
1: 对，一听真的是马派，那马派他那个他跟别的派就不一样，就这个手就不一样。
0: 那个老旦的叫张毅，我的儿啊，
1: 这个是老太太，
0: 亲娘叫婿。这就是那吊张毅那个，
1: 对，
0: 吊金龟，
1: 吊金龟，
0: 哎，名儿就叫吊金龟，哎。

0: 好。我够俩月没唱了。
1: 你
2: 唱怎么样？
1: 还行，挺有韵味的。
3: 嗯，你别说哈，就现场听，跟我们通过电视再出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0: 我原来老唱的那个时期，二黄西比前儿来不掉。
3: 嗯，
0: 我现在玩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今后的这个年轻人有好这个的，慢慢往下传承。哎，尽量这个国家别把它失传了，因为它这属于国粹，不是？
3: 是啊，
0: 多少年了，200多年，你看，从乾隆时期就进入北京城了。
3: 哎，那您没自己的孩子什么孙子什么的？
0: 哎呀，儿子也不学，孙子学了3月，学3月京后，我找的老师，后来不赖他了，赖我。因为什么呢？我怕他学习跟不上，不是？第二回就没给他报。他要学习要确实要学习要好的情况下，我就给他报了。因为钱也不用他爹妈掏，我给他掏钱。
3: 嗯，
0: 这个自己这个按道理这个学什么手艺，自己家人不成，
4: 教不了，
0: 必须得找老师。
4: 嗯，教不了。
0: 过去有这老话，不管哪个手艺，不教三爷、少爷、姑爷、舅爷。这三爷为什么不教呢？
3: 啊，
0: 都有脾气，
3: 啊，是，
0: 你还没你还没说他呢，他先跟你较着，回来说，为什么给他认老师？你说现在的小孩到学校了不是老师，老师说什么是什么，幼儿园也是，你跟家他跟你爷爷奶奶撒娇，
4: 对，
3: 所以您对自己孙子也没招呗，是不是？
0: 他为什么干哪行都得有师傅，不是？
3: 嗯。但我就说，除了这个拉京胡，您剩下的时间都忙什么呀？
0: 有时候也想干点木匠活
3: 啊，还干木匠活？现在你就爱干点什么呀？雕个东西还是修个东西啊？
0: 你看我有一小徒弟，他自己能做家具，全是古装家具。后来让我上他家瞧瞧，我一瞧，你这个啊，而且把你家具的规矩给我说一说，他说不上来。你再会做，你不懂规矩，该手工的活不能用机器，他刀那眼儿全用机器。打边上那道线，比如说您这锁4公分吧，4公分是这线是边了吧？你打的眼儿时候，那钻头得按那钻头的边儿跟您那线是对着的，您别按那中，您按中，您那打出那眼儿来，这钻头就超过您那眼儿的尺寸了。超过您的料了，拉完这锁往里一歇，两边漏巴拉，他没把那个钻头那尺寸算上，不是？
3: 这不是经验嘛，是不是？
0: 哎，我说你这都不符合规矩。完了，那个做那圈椅，做的也挺好。我说你这圈椅怎么接法？它叫什么？那都有一定。
3: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就连这个家具的规制什么，您都知道？
0: 你说农村大木匠。盖房，这大木匠跟古匠是一个性质的，那都要针要线的活儿。这木工在技术行业排第一，
4: 对，
3: 厉害呀，啥都会呀。
0: 为什么他排第一？他这个木工俩字儿代表的性质多了。
3: 所以您老伴儿当年跟您一起生活的时候，家里的事儿都不用操心吧？全都
0: 是啊，对。原来我到进门就吃饭，别的什么都不管。
3: 但修理的活儿都是您吧？
0: 对，维修的活儿那就不用他们别人说了。说这窗户哪有毛病？门有哪有毛病？自来水像这水管子乱七八糟，那不用他说，是我能干的，我自己全干了。
3: 你们俩人过了多少年？得有40-50年。
0: 我26，结婚，他24，走的时候66，正好是坎儿，不是？正好是坎儿。
3: 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那疾病。
3: 哦。
0: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本身就血压高，他一冲动，造成这并发症。按那大夫说的，动脉夹层，肚子里的血管全崩裂。
3: 那怎么那天生气了、着急了、上火了？
0: 这个他要没有血压高，他这病就没事儿；他有血压高，他就脾气秉性又急。

0: 暴脾气，跟人这一说话稍微也有点火，说话就跟人急了，那性质，控制不住了，从这上头产生那毛病了。那家那血管破裂，整个的他妈血全流肚子里边去了。
1: 那就是走得很快是吗？
0: 当时没走啊，当时就上区医院，区医院就完了，一检查，检查完了又抽血，又照片子，完了大夫说都弄完了，告诉这儿瞧不了了，赶紧转安贞吧。他这就给打120，完了把我叫过去，跟那电视那儿，您瞧瞧吧。一瞧那电脑里边，那家伙全乱了，那肚子里头。告诉您呐，得有个心理准备。他这一说我就知道，那意思就是，这人指不定你什么就没了。后来临走之前，老伴儿把我叫过去了，他跟床上躺着，说：“老李，那什么，回家把家顾好了，把儿子看好了，把孙子看好了，哎呀。”老太太看好了，老太太是谁？是她娘家妈。这事儿完了以后，一个多礼拜，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急火攻心，堆在那儿了。完了，给我输液2天，没事儿了。
2: 生病嘛，就是有一过程，意外呀，或者这种突发呀，都是特别难让人接受。
1: 那后来一个人的生活能适应吗？那花了多长时间？
0: 现在6年了，6年呢，按这老一套。老的规矩，最少这3年不能有这想法。我这事儿说一个，咱坦白的说，儿子儿媳妇我都没跟他提过。
1: 那他们能同意吗？
0: 只能说，比如说现在我要聊好了，我只能首先回去跟儿子商量，同意不同意？我要既然有这种想法，我说你能天天伺候吗？首先我也得问他。就是一样，现在都在一块儿，都在一块儿住不是？
1: 哦，住在一块儿啊？
0: 都在一块儿。他要不在一块儿，我就不跟他商量了。
1: 您是什么楼上楼下，还是说那个大家住在一个？
0: 就是一个楼层，小三居啊。
1: 那以后要住的话，也得，比方说您未来找个老伴儿，也要住到这里边来，是吧？
0: 按道理，那房是我的产权。没有儿女的份
1: 儿。您还有别的房子吗？
0: 别的房还有一个小产权的，那都租出去了。
1: 这么说呀，还真的得回去商量商量，包括以后将来怎么住，生活费用怎么开销，这可能都得商量商量。但我看您说想找个懂戏曲的，
0: 懂戏曲最好是跟我一块儿能玩到一块儿的。
1: 哎，就您那公园里没有一个合适的，您瞧上眼的？
0: 我没跟人聊过这个。说白了，没跟人聊过。
1: 你看您那儿拉京胡的时候，
0: 唱戏的也有，没跟人聊。
1: 对吧？就是人家能来找您的，首先你们俩的爱好是一致。
0: 女方她不好意思跟男方提这个，必须男方跟人家提出来的。在一块玩，咱们俩搭档怎么样？搭档，既然有搭档，慢慢也互相理解，互相什么？
1: 我们钟姐姐会戏曲吗？好像也会呀。不会啊。我们那个邓姐姐会，也是单身。哎，这两位姐姐呢，是单身吗？
3: 我是丧偶。
1: 哦，您也是单身哈。
3: 但是
1: 您呢？
3: 人家这师傅要求啊是70岁以下，我是73岁。我们这妹妹啊是71岁，贴近她的要求。我觉得妹妹呢可以考虑她，她呢也考虑她，所以呢我愿意让我们这个妹妹呢和她呢交流。我呢再等一等，年龄跟我相符的。
1: 你想找多大的？
3: 我今年73岁啊，我找一个比我大2岁的，或者大1岁的都行。我的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因为我一个人，二没子女，三我有住房，四我有退休金，五我是北京户口，我单身，我没有任何负担。
1: 您觉得这姐姐行是吧？
3: 她比我小。
1: 那您介绍自己。
4: 我就想问问您，我今年71岁了，您觉着行吗？
1: 你看我们姐姐那忽闪忽闪的眼睛，是吧？说我71岁，你看我行吗？您来这儿，来，
4: 就是燕子给我推荐上这儿来了，就实现我的梦想了，就是我就圆了我的梦了哈，我就早想来到这个选择这个栏目这平台。我老伴儿去世30多年了， 我30多年带着孩子过，我一直没找，你知道吗？我现在也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孤单了，有点寂寞了，孩子都上班走了，没人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所以我这下就心里有这想法了，想找一个有共同爱好，能说得上来，有眼缘，不图什么房子钱，知道了吗？只要说他拿着我当回事儿，哎，一颗真心，两个人真的有共同爱好，能说在一起就行，不图别的。就是现在我就是这想法。
5: 您住哪儿啊？
4: 我住通州区。
6: 您是跟孩子住还是自己住？
4: 我跟孩子一起住。他们都成家了，有一个孙女上中学，有一个外孙子也上中学，我闺女就给三里屯这边住。现在就感觉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闷得慌了。我现在有闲的功夫，我就满处里哪有唱歌的我上哪儿去，我省得在家太闷得慌了。现在就这种情况。
7: 来首歌。
4: 来一首歌啊。
7: 您最拿手的。
4: 我

0: 年轻，让我思念到如今。
1: 只要敢上台唱，人家表现不错。有的那他是出场，
2: 对，
3: 是年龄啊，身材也，看他挺品的。
4: 年龄行，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士，
3: 嗯，他有
4: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看不上，
5: 要求高，这男士要求高。
6: 姐姐是在通州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在一起？
0: 跟孩子住在一起。
6: 哦，嗯，那住一起有可能是您是打算搬出来，还是未来老伴可以住到您家里去？这事儿商量过吗？
0: 这个事儿就两个人商量呗，就这样。
6: 不是您自己的想法呢？之前跟孩子商量过吗？
0: 跟孩子商量，孩子商量同意我找老伴儿。
6: 对，但是住的这个事儿，将来住在哪？
0: 住的这个事儿没商量
6: 啊，
0: 没跟孩子商量。
6: 那您觉得有可能老伴儿住到您那儿去吗？
0: 他有可能住到我那儿，那就得是说是外头，比如说租一小平房啊，是弄一间什么房子呢？别跟儿子住在一起啊，我跟儿子住在一起呢，现在。
6: 哦，
0: 是吧？
6: 那您考虑过吗？如果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1: 那就是以后商量，
7: 是这样的，
1: 商量再说了。
7: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0: 借口，
7: 对，借口。他们俩听儿子的，根本就不
3: 可能，一看就明白了，借口。
6: 那您的想法是以后住到女方家里去是吗？
1: 我还有一个观点，我不爱离开我这个老地方。
3: 对，没错。
6: 那怎么办？
1: 原来前两天的老伴活的时候就上来跟我商量，咱俩上来那方住去了。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一人爱去你去，我不去。
6: 那只有
1: 那阵儿什么呀？我那前后都有小房，我老干木匠活不是？嗯，
3: 干木匠
1: 都有那个木工房。我老没事就干点小活啊，哎。
6: 那我就问我们姐姐，我们姐姐是特别愿意的哈。那就现在这种情况，您还愿意找吗？
0: 看男方他怎么处理，
6: 他愿意您就愿意，是不是？嗯，
0: 他怎么处理吧？
6: 啊，行，那就看您了。
1: 我就再考虑考虑吧。
3: 我觉得是这样啊，哥，如果您觉得这位女士还可以，咱就先了解了解，对吧？聊聊。然后呢，因为您说句心里话，你孩子永远代替不了老伴儿，是吧？哪怕咱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跟他们。所以我是觉得您先谈着，谈得差不多了，合适了您再说。像这位女士这样的，说怎么着都行，住一块儿也行的，少之又少。
8: 对，
3: 太少了、嗯。您说是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那旁边租个小平房也行。你想，哪儿找这样的呀？所以先聊一聊，了解了解。
9: 咱那大哥也不是全盘否认，就是假如说咱们这个大姐在这坐着呢，她并不是说全盘否认，这肯定不行，我不考虑了。没有，有四成的考虑。实际上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啊，我们这老哥咱们都74也好，
6: 74了
9: 也好，如果说再想找一个就是说比较自己看得特别好的那个，咱们的条件又不够。为什么不够啊？你肯定如果说这儿有一个，你就得考虑住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都得考虑。现在是什么呀？这边100%行，上这儿，你说熬粥我就给你熬粥，你说炒饭我明天晚上我给你蒸完饭，早上起来我就给你炒，是不是？还给你搁俩鸡蛋，是吧？因为什么？对，在这个方面你肯定是幸福的，但是可能在颜值啊，在其他方面你可能就差点，但是看你需求什么。是吧？就是说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你需求什么？说需求一个伺候我的老伴儿，这个，是吧？你什么都无怨无悔，
3: 对，
9: 伺候你，对吧？
8: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人说啊，养老养老，其实越老越没有尊严，就老在儿女面前。毕竟咱往人家就整个大氛围，儿孙儿媳妇儿，咱是一孤单的，就咱是那圈外的。这只有俩，就是有个伴儿在一块儿，彼此是不嫌弃的，是共鸣的，啊，谁也不嫌弃谁，所以这个这是往后生活的一种感觉，
6: 也是现实。
8: 是的，我也在给我自己上这课。我说万一到时候我老了怎么办？
10: 我就表态，我说我不当配角，我要当主角。
8: 啊，对，在自己那个天地里当然是
10: 主角。我在那边边缘人物了，当配角了。
8: 啊，
9: 这也是
10: 当不惯。
9: 这也是七十岁人，让您熬粥去。
10: 我啊，我啊，我给你做个汉堡。
6: 所以您怎么想啊？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梦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1: 您姓钟？
10: 对。
6: 哦，行。

得着，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主题酒店。除了餐饮之外呢，这边还可以做一些手工艺的体验，还有豫剧可以欣赏。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艾草主题的房间的设置，就是因为河南南阳。

0: 是黄色吗？那个，然后那个红色、蓝色、黑色、绿色。
1: 他的妈妈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已经
2: 鞋带儿系不上，女同志别个发卡也憋不住了。写个字儿呢，原来一手好字，现在我们操纵这个笔的能力也变差了，这种精细工作完不成。本来一手好字，现在写出来歪歪扭扭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哎，这怎么长期不练了吗？其实它就是这种手的这种精细功能不能完成了，变笨了。这是咱们的早期一些信号。
3: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啊，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2: 啊。其实呢，到了这种笨啊、糊还有慢的状态呢，就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了。那我们应该在这个状态出现之前，我们要提前的预知这些风险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预知呢？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手段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测手段呢，我们能够提前10到15年来筛查早期的这种大脑功能的认知功能障碍啊，我们能提前知道它的风险，从而呢达到一个延缓它的发展，然后呢阻断它的进程的这么一个作用。
3: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
4: 哦，我最近吧，我这脑袋，完我就是记忆力不好了，完别人要跟我说个话吧，我还得反应一段时间，完我呢，主任给我推荐，让我照一个脑灵光。这个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做法，然后我今天来体验一回。
5: 哎，您好，
6: 我今天来做核磁，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5: 您之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6: 没有，
5: 体内没有任何金属的入物吧？
6: 没有，没有。
5: 一会我会在您头上放一个线圈，是为了防止不动的，您不用紧张啊。咱们准备工作做好了啊，现在开始检查了，不能动啊，全程闭着眼睛。
6: 主任，
2: 哎，
6: 我还挺快，10来分钟就检查完了，
2: 感觉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2: 结果呢，咱们现在还出不来，一会儿呢，我们先做一个量表评估，然后呢，结果我们到演播室再展示。
6: 好。
5: 量表的评估，它是对你的认知功能状态做一个评估。然后您看第一道题，从数字一，然后到一个点的正方形，再到数字二，再到两个点的正方形，按照这个顺序，将所有的数字和图形连起来。哎，咱们这个量表就10道题左右，做完这个量表就可以填剩下的3个量表了。
0: 哎，这个结果出来了。
7: 对呀、啊，
0: 对，我也想期待。你做的，我有毛病吗？瞅瞅这些
3: 家，我跟你对对答案。
2: 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有头颅的一个核磁的平扫，然后呢，脑容积的一个平扫，
0: 脑容积，
2: 再有一个是认知量表的测评，这就是我们脑灵光项目的3项主要指标。那大家看到前面2项都没有异常，非常好，是吧？感觉也非常棒啊。
3: 这就是跟一般核磁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0: 对，
2: 就是咱们一般的核磁，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1项。核磁平扫，其实我们做的时候一样哈，就跟做普通核磁是一样的，
0: 对，
2: 仪器也是一个仪器，然后呢，我们做的过程，包括我们做的流程，都是跟普通核磁没有差别的。那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在于后面2项。啊，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脑容积的测定，
3: 这脑容积的平扫，如果它有问题的话，那就容积变小了。
2: 对，就是容积呢，其实就是测我们的大小，但是呢，它是通过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手段，它是由 AI 来计算我们18个脑区，它再来综合的来评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0: 那主任，我想问，那是不是就是说代表我这人还现在还算年轻的脑子？
2: 现在看起来这2项都是很好的。
0: 哦，
2: 那脑容积呢？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啊，和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相关的这些个脑区啊，那它呢包括我们的像记忆相关的海马体，然后呢像还有一些情感啊这些相关的，像杏仁核呀、顶叶、颞叶，包括我们的枕叶，这些都是我们的脑区啊，就是和认知功能相关的，它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

0: 的，然后呢，它来计算我们精准的这种脑容积。
1: 它实际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关的疾病，它病因到底在哪儿？
0: 这涉及到我们脑部的分泌的一种特殊的蛋白，就是这种蛋白质是有害的蛋白质，啊，它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就像咱们水管子里的水垢一样，啊，一开始呢可能薄薄一层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后期呢会越积越厚，水管就慢慢堵住了，堵住了以后，那我们的相应的脑组织呢，比如和我们记忆相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海马体，就得不到相应的这种啊养分，那它以后呢就慢慢的就萎缩掉了。这个图两个圈儿这个位置是我们正常的海马体，看着这个白色部分哈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啊，这是我们正常的。再看左侧的，那这个白色画圈里边白色的是不是比左侧
1: 少了？
0: 哎，比右侧的要小啊，
1: 空洞了，
2: 白的少了，
0: 对，白的少的，黑的多了，对吧？你看看整个的我们左边这个图，黑色部分是不是都变大了呢？
3: 对，
0: 尤其是中间脑池那个地方啊也是变大了，那我们看看白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仁哈，这个地方是不是感觉比那边要抽不了，是不是啊？哎，就是萎缩了，体积在缩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脑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个海马体，
1: 所以如果他海马体已经萎缩成这个样子了，他一定会出现记不住人了，记不住事儿了，或者说情绪大变了等等等等这些症状。
0: 对，他的记忆功能是急剧下降的。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量表评估，包括咱们的三个量表，还有一个调查问卷，
1: 就您答题那个是吧？
0: 对，
3: 那
0: 他那里面内容非常多啊，那有一个是蒙特利尔量表，那里边呢就是会涉及到面很广，然后还有两个呢，是一个是睡眠的量表，还有一个呢评判我们是否有焦虑啊，是否有抑郁啊，另外还有一个调查问卷，会问你整个的一些生活习惯，
3: 是的，
0: 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除了这些以外呢，还会有一些蛋白的测定啊，还有呢就是基因方面的测定，它都会有。那现在我看一下您这个哈，咱们刚才看的这个题板上，我们现在都没有异常，但是您的结论，
3: 但是
1: 结论，直接说但是，
3: 对，开了结论啊，
0: 大家看到了吗？
1: 需关注。
0: 需关注呢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啊，那这个阶段我们发现呢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阶段啊，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呢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个核磁，然后也做了容积的测定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关注为什么要关注呢？其实来自于你的量表，我看了您的量表里头哈，就是比如说像缺乏运动，
3: 对
0: 啊，然后呢最近的睡眠也不好，
3: 是是是，
0: 情绪有一些变化，您的危险因素呢导致了您现在是需关注的状态，还是要进行提早的干预和治疗。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人群哈，是不是对号入座一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几个人群，如果要是属于这几类人群，我们可能就需要密一点的筛啊，就是勤一点的去查一查了。那第一类呢，有这个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高脂血症啊，这些三高的人群啊，有脑部疾患的家族史，尤其是有这个阿尔茨海默家族史的这种人群，我们呢也担心自己的脑子会不会有提前老化的啊，这样的人应该是提前去筛查一下。还有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长期熬夜的，睡眠也不好，经常失眠的，老忘事儿，记忆力不好，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啊，那这类人群呢其实也是一个大脑早衰的一种早期信号，那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评估一下我们的认知功能了。
1: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啊，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当然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我们想知道我们怎么现在用日常的生活行为习惯去控制住它，不让我们的大脑出现刚才的症状，也有办法。我们来看关键点三，给大脑补能量，日常生活做到三个好，大脑灵活，人不老。
0: 吃好学生，
2: 三好学生，对，
3: 吃好睡好，
0: 还有吗？
2: 玩好，
1: 运动好，呀，
0: 不错，三好学生，不愧是三好学生，基本把三点
1: 来，三好学生们说一说吧，怎么吃好啊？
3: 吃好是不是就应该吃的有营养一些的呀？
4: 多吃蛋白质，鸡肉、鱼肉，
1: 对，白肉，
2: 鸡蛋，
3: 这不是减肥的趋势吗？这个
2: 对，牛奶、鸡蛋，
1: 蔬菜也要吃，
2: 蔬菜
1: 绿色的蔬菜要吃，
4: 干果。
0: 他主张的呢是地中海饮食。这个谷物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吃的主食啊，主食要掺杂粮啊，这样我们就粗细搭配了啊。然后呢，每顿有蔬菜啊，咱们这个蔬菜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一些绿叶的蔬菜，深色的啊，这种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会更好，尤其是对脑子会更好啊。每周要有鱼虾，就深海鱼，它这个深海鱼，尤其以前咱们经常用什么鱼油啊，那些深海鱼，它其实还是对我们的脑子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缓衰老的作用。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坚果呀等等啊，这些豆类啊，这些摄入。第二个好就是动啊，动的好，去运动，就是像打这个羽毛球这种挥拍运动啊。然后呢，咱们年龄稍微大一点，可能这种哎膝盖不好了，这个不行了，那可以什么呀，打打太极拳呢，八段锦呀，这些稍微舒缓一点的啊，这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些运动。最后一个好是玩得好，
2: 对，
0: 玩得好，其实刚才咱们做了一些游戏，对吗？这些就是玩啊，益智的小游戏，我们可以在家非常简单易行的这种手指操。小时候玩石头剪子布，是吧？
3: 对，
0: 石头，出一下哈，剪子是什么？布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冰。那一会儿我喊口令，大家跟我就是你们做一下啊。
1: 好。
0: 开始了啊，做好准备了吗？剪刀石头布。
3: 只够一边
1: 自己和自己太灵活了。
0: 好了啊，速度要快一点啊。石头石头剪刀布。剪刀石头石头布。
3: 做错了。
0: 布石头剪刀布。钉剪刀石头布。有点乱，有点乱了。石头剪刀钉布，
3: 钉布，
4: 您最后结尾这是什么动作？
3: 我就剪了。
2: 结尾就是这个，
0: 都有点
3: 是吗？
0: 有点乱了。
3: 对，
4: 有点乱。
0: 我们这个回去以后多加练习。
1: 好，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益智小游戏。
1: 当然，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哎呀，我现在这个情况，除了说我做这样的检测，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来详细了解。
5: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赖，
6: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霜黄金期，
5: 来开始。
1: 这么快？
5: 对
2: 啊，说气没了，
1: 都没了。
5: 一二三四，
6: 协和医生亲授秘籍，精准饮食让血脂重回健康线。
7: 光靠迈开腿可能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得从嘴上找点原因。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
1: 我觉得这人要吃还是怎么着啊？
7: 您能坚持一分钟，您效率就特别高。
6: 精彩内容就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汪洋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啊，就是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和心思去社交的这种？
1: 其实还挺多的吧，因为好多人都说我基本就是上班回家两点一线，甚至说感觉不太容易认识到新朋友。对，所以现在也看到了啊，很多人其实觉得网络交友非常方便，也不用说真线下跟人去社交去，我在网上也能碰到志同道合的人。
0: 对，其实说到在网上社交啊，这里真的是真真假假，也可有可能呢，你以为遇到了完美的爱情，而对面那个温柔体贴的所谓男女朋友就压根儿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
1: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过不少这样的案例，就是一开始啊，那真是甜言蜜语啊，感情慢慢的在升温，然后等您觉得说这个缘分哎到时候了，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走到人家设计好的圈套里了，那些甜言蜜语的背后啊，盯着的其实是您的钱包。

0: 爱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1: 这一年25岁的小王刚刚从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孟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
1: 听到对方的条件如此优越，小王的母亲便让孟某将小红介绍给自己的儿子，两人也顺利加上了联系方式。然而让小王母子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所谓的小红就是孟某自己。
0: 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就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1: 虽然两人没见过面，但是由于频繁聊天，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交往。随后孟某开始以各种理由管小王要钱。
0: 所谓的小红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小王就又转钱。
1: 期间小王也提出过见面，均得到了女友的拒绝。
0: 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再多要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1: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已经被掏空，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民警报案，这场骗局才被揭穿。而被抓后的孟某却表示自己是真心和小王交往的。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还他这点20万，就说200万2000万。
1: 最终因犯诈骗罪，孟某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法官吧，就是问他的很多话，他有点没面子了。完了之后说，那生活费、学费我掏。完了，法官说的，那你说话算数吧，算数就签字吧，就这么大就签的。完了，孩子上大学，大一他掏点钱，到大二他就不掏钱了。完了，孩子大二的下半年就去当兵了，当兵两年回来又上了大学，完了这两年他也没管孩子。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房子您没打算要，是准备留给儿子，
0: 对对，
1: 他也不同意，
0: 不同意，
1: 所以就相当于是您自己，
0: 对，
1: 就全出来了，
0: 对对，
1: 房子也没要，
0: 房子没要，
1: 那当时住哪儿去呀？
0: 我们家那是六楼一个车库，30平米
1: 啊。
0: 孩子回来时候，我们俩跟孩子就得车库住。
1: 哦，那孩子后来结婚什么，他知道吗？
0: 啊，知道，
1: 参与了吗？
0: 嗯，后来
1: 出钱了吗？
0: 后来孩子逼着他掏点钱。完，现在他跟孩子也不走动，孩子也不跟他走动。嗯，后来我俩离婚分第二天吧，他就找了，他找了，他没在这个房子住。
1: 那后来你们买的那个房子，
0: 啊，
1: 就是完全您自己挣钱掏钱买的，
0: 对，我自己掏钱买的。
1: 差不多什么时候您买了这个新房？刚刚说2016年，
0: 2016年12月份，2017年1月份开始，装修房子。反正我买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属于6+1带花园的那种，我就买了一个上下城的，就是上下城装完修顶着有160平吧，完了带一个小花园，
1: 四个人住还是挺舒服的，
0: 还挺舒服的，
1: 是不是啊？
0: 因为我上下城呢，就是我楼上是100平的3居室，完那厅属于楼下，楼下呢就是一室一厅，完厨房卫生间，完前面就是一个小院儿。
1: 对，每天会在院里什么晒晒太阳啊什么的吗？
0: 哎，我那小院里种的都是菜，种的果园
1: 儿。
0: 就是这一夏天嘛，基本上我家里不用买菜，都我自己种。

0: 啊，就是这一个啊，这是我的不易不电铃，
1: 挺好。所以现在整体生活状态我觉得挺好，
0: 嗯，生活方面还行吧，
1: 对，很平稳，
0: 对对，
1: 有事情做，有收入，然后有这个孩子，
0: 嗯，对，
1: 有亲情，就现在缺了个爱情，是吧？我看您说不看重物质吧，您求互相陪伴，
0: 对对，只要人品好啊，就是爱干净就可以。嗯，
1: 哎，那您刚才看这个李大夫，您没觉得还行吗？
0: 还行吧，就说这，就是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他1.70米，我不穿高跟鞋1.66米，
1: 所以您希望找有多高的？
0: 这个没有啥要求。人家不嫌弃我就行，
1: 就像李大夫这种类型，您觉得行吗？
0: 可以，可以，
1: 是可以的。那刚才为什么没争取一下啊？
0: 啊，没有。
1: 那现场我们两位先生的这种，您觉得类型可以吗？年龄上您有什么要求？
0: 年龄就是别太大了吧。
1: 多少算别太大？
0: 那65、6岁这样的。
1: 啊，65以里是吧？
0: 嗯。
1: 您多大了呀？
2: 67。
1: 对，67其实也行，您说呢？比您大7岁。
0: 其实要说是大6、7岁，也就是也不是很大，是吧？只要说两个人能有个共同语言，能聊得来呀。
1: 嗯，那您看我们先生怎么样？先生，您介绍介绍自己。
2: 嗯，我是北京大兴人，有房，一个儿子。
1: 您是丧偶还离异啊？
2: 丧偶。
1: 哦，单身多久了？
2: 3年多了吧。
1: 原来您做什么工作的？
2: 基建维修师。完了后来又下岗以后做了监理。
1: 什么？
2: 监理工程师。
1: 哦，监理
2: 啊。这一生就是风风雨雨吧。
1: 那您找个老伴儿，您想像我们女士这种行不行啊？哎，女士绝对，我跟你说，不看重物质啊，
0: 看
1: 我踏踏实实工作。凡是我发现，就是手里有一门手艺的人哈，其实都挺踏实。
0: 对，人生就是这几十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嘛。嗯，我就这样想。
1: 您觉得怎么样，我们女士？
2: 挺好的。
1: 那先生呢？您觉得岁数超出您的预期了吗？
0: 来的时候有点超出了。
1: 看着本人呢，
0: 嗯，还可以吧。
1: 聊聊来，嗯，快来聊聊。你要今儿每个人都成了，那真的哈、
3: 啊。他们俩的个子好像还挺合适的，这个大哥个儿挺高的。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主要的一个问题啊，人是挺好的，是吧？

0: 我呢，就是说是这年龄了，我也不想奋斗了，就是想着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
1: 先生的意思说想跟您过二人世界，您真的能不能放下您的事业来到北京？
2: 暂时吧，咱这个地儿可能也得给时间。
1: 大约多长时间？
2: 就是咱那个地儿要想处理的话，也得个一年二年这样。实际要是条件允许了，也可以过二人世界，我也是希望的，是这样的。
1: 这个您能接受吗？可能得需要一年的时间。您觉得有点长了，是不是？
0: 对，时间有点长了。我觉得就您得做取舍。比如说啊，有一个先生，谈吐、态度各方面您都喜欢。其实咱们到六十以后，这个工作就成辅助了，它不是必须的了。
2: 对对，
0: 那六十往后。就这个时间段是最该享受生活的时间。
2: 那太子能养我的话，我那个货就不要了。
0: 成了周星驰那个，你养我呀？
2: 对呀，你养我，我就不要了这货、啊。
0: 我养你。
1: 那就问题来了，一个月退休金有多少啊？能不能养得了媳妇儿啊？
0: 我就一月就是五千吧。要说是基本生活是应该说没问题，是吧？
1: 有房子，一个月五千。您是不是不太满意？
2: 是，
1: 因为他做生意嘛，怎么着他的收入也会
2: 对。
1: 这个数还是
2: 可以说，我的每个月收入可能要比先生要多一点。嗯，你要说一下就把这生意扔下了，也有点可惜，就是这样。
3: 一旦干给谁干？
4: 是，
3: 人到一块儿就不能分手了。
4: 哎，对，
3: 就享福了。
4: 嗯，对。
3: 以外，你这工作再好，辞了不干。嗯。
5: 根据这女士现在目前她描述的这种情况，她还是在当地找一个比较现实的，当地有房的是吧，就能照顾你的生意，离着你住的和你儿子之间住的又比较近一点，这样呢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如果你要在异地他乡找一个，那就得是你非常满意的了
2: 啊。对，
5: 是吧？
2: 对对，
5: 如果说条件二了二乎，这事儿就吹吹了。
2: 对对，
5: 就别往下再，是吧？
6: 但是那反过来说，如果男士真喜欢她，就去那儿了
7: 啊。对，
6: 对吧？我陪着你慢慢卖清货、
0: 啊、
6: 对吧？一两年
2: 对对对，
6: 又能谈情说爱，对吧？又能促进感情，然后呢，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不合适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是说句心里话，这个抓大放小吧，
2: 对，
6: 然后磨合。
2: 我刚才我不说，我也能养我这二十万，咱就不要，
6: 对对
2: 对，对吧？
6: 对，
2: 对
5: 那假如
2: 因为你要是上我那儿去住去吧，因为我那个房子是上下层的，跟孩子可以分开住。他不是说我这一百六十平的就是整个的，是吧？上下层，我们可以在底下一室一厅，厨房、卫生间有，前面有小院，种种菜呀，养养花呀，这都很可以。
6: 对对对，
2: 对吧？
7: 我就说他应该上秦皇岛来来回回磨合，
5: 啊、
7: 最后就不走了，
2: 对，
7: 越住越离不开。
2: 给咱们秦皇岛三观那个适合养老，空气呀、啊、各方面的都特别好。
0: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就是养老，我们都不想在北京待着，我们都在策划往外走。
7: 对，
0: 真的，
2: 就是因为
1: 最好咱们。都离得近点儿，
0: 是的吗？
1: 思路又转换了一下，您是不是愿意为了女士到那边去，然后在哎两人聊得还不错的前提下，到那边近距离的再了解了解，接触接触？
0: 不像近距离接触，但人长得挺好的。
7: 挺大
1: 的，那问题这卡在哪儿了？
0: 关键的一个就是远点而已吧。
1: 再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好不好？
2: 可以
1: 啊，那你也再想一想，来，
0: 哎，
1: 坐回来啊，
0: 坐吧。
1: 对，先坐吧啊。
4: 他这个但是的对眼儿，老话讲的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别人看的不好看，你看着就好看。哎呦，这都没法弄了都。
1: 那您本来是想找个什么样的？是怎么考虑呢？
2: 因为咱们头一次婚姻嘛，就是什么都没得到。这回得找一个呢，就是有点担当的，对吧？就是两个人吧，就是有个共同语言。我也没有啥的要求。也不物质。自己呢可以说是穿的戴的不缺，铺的盖的不缺，就缺个人陪伴，就是。
1: 那这样咱们就看看下一位先生哈，看看他的基本情况，要不要见一下？目前知道李德全李先生74岁，丧偶，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不了解了。
1: 为什么？
2: 年龄74了，不了解。

0: 现在也不见了吗？
1: 不见了。
0: 其实这就在我们跟一号女士劝她的一样，要不要在台上给自己更多展示的机会？
1: 那就见见吧，
0: 见一下哈。
1: 对，
0: 那这样接下来咱们就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女士坐这边来。您坐那边的。
2: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嗯。
0: 李德全74岁，丧偶，国企退休，北京人。
4: 大家好，我是李德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带着东西来，猜猜他带的是什么？
1: 这个对这个还真
5: 不知道吧？啊，
0: 上面带着毛。嗯，
5: 穆老师，他们绝对知道啊。
0: 但不能问穆老师啊。
6: 问女士。
0: 对呀。
5: 是啊，他。
0: 所以猜猜是什么？
5: 您知道吗？
1: 对这个我不了解。
5: 乐器，乐器。啊。
0: 嗯。什么乐器啊？这是。
5: 京胡。
0: 哦，这上面就是马毛是吗？
5: 对，马尾。
0: 哦。哦，这还编了个小辫儿，这您给编的？
5: 这原来就有。
0: 哦，哦，哎呀，马的毛还挺硬。
7: 硬
0: 是
7: 啊，尾巴。
0: 行，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5: 挺好。
0: 哎，那您的感受是什么？来，你们俩自己聊聊啊。对。
5: 女士，您贵姓？
1: 我姓李。
5: 姓李？
1: 啊，对。
5: 那咱们当家子。
1: 啊，一家的。
5: 我也姓李。嗯、您是？怎么想？有什么看法？
1: 没有啥看法啊，就想找个有眼缘的吧。
5: 嗯，我从那个大体一看，您还有点气质感。
1: 那都老了，这都老了。
0: 您看她这裙子漂亮吧？
5: 作为衣裳来说，我不欣赏。
0: 哦，为什么呀？这衣服我们也是山海关。一把手呢，
5: 挺有名的，是吧？
0: 对，裁缝界一把手。
5: 嗯，但我瞧的，我看的是人，我并不看衣服。
0: 您现在就看看衣服，这做工怎么样？
5: 做工，按他们自己做的就算可以了，自己裁剪能设计，这就算不软。
0: 那可是厉害着呢。
5: 现在还干着这个？
1: 干的。
5: 嗯，那就成了，也算一个。企业家了，
1: 那也不
0: 是，小企业家，
5: 小企业家
0: 啊，但是我们也干了三
5: 企业家不算大小，这不算大小。
0: 现在问题是这个店啊还在，然后可能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关掉。
5: 那个你干什么？你不想关，他也不关啊。
0: 那您到底想不想跟人家深入的聊一聊，沟通一下？觉得哎不错，咱俩要不要试试？
5: 他们今年按这个年龄，今年有多大？
1: 60。
5: 那我一说岁数，您就得什么了？
7: 就跑了，
5: 差14。
0: 您本来是想找多大的呀？
5: 我就找也是60至70的这段。
0: 哦，那所以我们女士还是在范围内，是不是？
5: 嗯，对。
0: 那就看您了，
1: 年龄有点大，
7: 肯定不在女士，
0: 是吧、啊？
1: 年龄有点大。
0: 嗯，行，那这样我们就让女士先回观察一下，好不好？这边哈。
8: 观众那个男士对他印象怎么样？
1: 嗯，不行。
8: 这个呢？
1: 这年龄忒大。
8: 那您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就是首先我现在开店了，他得能接受我这个店儿。为啥说能接受这个店儿呢？最起码两个相处时间，我这个店儿不能关了。
8: 嗯，
1: 我也不能说是我，因为我这个店儿还得有20来万呢。我不能说我找一个对象，完了我这店儿马上就关，这20多万你不扔了吗？得祸呀。
5: 他这个考虑我起码比他大14岁，绝对
0: 的啊。不是，您一上来这气场够足的，我跟你说把人也给吓着了。
5: 我
0: 就说怎么样啊，
5: 我这
0: 您先这样审视人家好几眼，说啊、哦、非常好。我以为您审完了以后说嗯不怎么样呢、嗯、
5: 就是说刚才您指出他的衣裳好不好，按我的欣赏里的
0: 到底哪儿不好啊？
5: 那好不好？那不管那肩膀也好，这全一看这

0: 儿子也不学，孙子学了仨月，学仨月京控，我找给他找的老师，嗯，那里边去了。
1: 那就是走得很快是吗？
0: 当时没走啊，当时就上区医院，区医院就完了，一检查，检查完了又抽血，又照片子，完了大夫说都弄完了，告诉这儿瞧不了了，赶紧转安针吧。他这就给打120，完了把我叫过去，跟那电视那儿，您瞧瞧吧。一瞧那电脑里边，那家全乱了，那肚子里头。告诉您呢，得有个心理准备。他这一说我就知道，那意思就是，这人指不定你什么就没了。哎，后来临走之前，老伴把我叫过去了，他跟床上躺着，说：“老李，那什么，回家把家顾好了啊，把儿子看好了，把孙子看好了，哎，老太太看好了。老太太是谁？是他娘家妈。这事儿完了以后，一个多礼拜。”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急火攻心堆在那儿了，完了给我输液2天没事了。
2: 生病嘛，就是有一过程，意外呀或者这种突发呀都是特别难让人接受。
1: 那后来一个人的生活能适应吗？那花了多长时间？
0: 现在6年了。6年呢，按这老一套老的规矩，最少这3年不能有这想法。我这事儿说一个，咱坦白的说，儿子儿媳妇我都没跟他提过。
1: 那他们能同意吗？
0: 只能说，比如说现在我要聊好了，我只能首先回去跟儿子商量，同意不同意。我要既然有这种想法，我说你能天天伺候吗？首先我也得问他。就是一样，现在都在一块儿住不是？
1: 哦，住在一块儿啊？
0: 都在一块儿。他要不在一块儿，我就不跟他上了。
1: 您是什么楼上楼下，还是说那个大家住在一个？
0: 就是一个楼层，小三居啊。
1: 那以后要住的话，也得，比方说您未来找个老伴儿，也要住到这里边来，是吧？
0: 按道理，那房是我的产权。嗯。儿没有儿女的份
1: 儿。您还有别的房子吗？
0: 别的房还有一个小产权的。那都租出去了。
1: 这么说呀，还真的得回去商量商量，包括以后将来怎么住，生活费用怎么开销，这可能都得商量商量。但我看您说想找个懂戏曲的，
0: 懂戏曲最好是跟我一块儿能玩到一块儿的。
1: 哎，就您那公园里没有一个合适的，您瞧上眼的。
0: 我没跟人聊过这个，说白了没跟人聊过。
1: 你看您那儿拉京胡的时候，
0: 唱戏的也有。没跟人聊，
1: 对吧？就是人家能来找您的，首先你们俩的爱好是一致。
0: 女方她不好意思跟男方提这个，必须男方的跟人家提出来的。在一块玩，咱们俩搭档怎么样？搭档既然有搭档，慢慢也互相理解，互相什么？
1: 我们钟姐姐会戏曲吗？好像也会一点。不会啊。我们那个。灯笼姐姐会也是单身。哎，这两位姐姐呢是单身吗？
3: 我是丧偶。
1: 哦，您也是单身哈。
3: 单身。
1: 您呢？
3: 人家这师傅要求啊是70岁以下，我是73岁。我们这妹妹啊是71岁，贴近她的要求。我觉得妹妹呢可以考虑她，她呢也考虑她，所以呢我愿意让我们这个妹妹呢和她呢交流。我呢再等一等，年龄跟我相符的。
1: 你想找多大的？
3: 我今年73岁啊，我找一个比我大2岁的，或是大1岁的都行。我的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因为我一个人，二没子女，三我有住房，四我有退休金，五我是北京户口，我单身，我没有任何负担。
1: 您觉得这姐姐行是吧？
3: 她比我小。
1: 那您介绍自己。
4: 我就想问问您，我今年71岁了，您觉着行吗？
1: 你看我们姐姐那忽闪忽闪的眼睛，是吧？说我71岁，你看我行吗？你来这儿，来，
4: 就是燕子给我推荐上这儿来了，就实现我的梦想了，就是我就圆了我的梦了哈、我就早想来到这个选择这个栏目这平台。我老伴儿去世30多年了，我30多年带着孩子过，我一直没找。你知道吗？我现在也就是感觉自己有点

0: 孤单了，有点寂寞了，孩子都上班走了，没人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所以我这下就心里有这想法了，想找一个有共同爱好，能说得上来，有眼缘，不图什么房子钱，知道了吗？只要说他拿着我当回事儿，哎，一颗真心，两个人真的有共同爱好，能说在一起就行，不图别的，就是现在我就是这想法。
1: 您住哪儿啊？
0: 我住通州区。
2: 您跟孩子住还是自己住？
0: 我跟孩子一起住，他们都成家了，有一个孙女上中学，有一个外孙子也上中学，我闺女就给三里屯这边住，现在就感觉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闷得慌了。我现在有闲的功夫，我就满处里哪有唱歌的，我上哪去，我省得在家太闷得慌了。现在就这种情况。
3: 来首歌。
0: 来一首歌啊。
3: 您最拿手的。
0: 我

0: 断情，让我思念到如今。
1: 只要敢上台唱，人家表现不错。有的那他是处长，
2: 对，
3: 是以年龄啊，身材也，他俩挺匹配的。
4: 年龄行，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士，
3: 他有
4: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看不上，
5: 要求高，这男士要求高。
6: 姐姐是在通州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在一起？
7: 跟孩子住在一起。
6: 哦，那住一起有可能是您是打算搬出来，还是未来老伴可以住到您家里去？这事儿商量过吗？
7: 这个事儿就两人商量呗，就这样。
6: 不是您自己的想法呢？之前跟孩子商量过吗？
7: 跟孩子商量，孩子商量同意我找老伴儿。
6: 对，但是住的这个事儿，将来住在
7: 哪？住的这个事儿没商量。
6: 哦，
7: 没跟孩子商
6: 量。那您觉得有可能老伴儿住到您那儿去吗？
7: 他有可能住到我那儿，那就得是说是外头，比如说租一小平房啊，是弄一间什么房子呢？还不别跟儿子住在一起啊？我跟儿子住在一起呢，现在。
6: 哦，
7: 是吧？
6: 那您考虑过吗？如果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1: 那就是以后商量，
8: 是这样的，
1: 商量再说了。
8: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7: 借口，
8: 对，借口。跟听儿子的根本就不
3: 一看就明白了，借口。
6: 那您的想法是以后住到女方家里去是吗？
1: 我还有一个观点，我不爱离开我这个老地方。
3: 对，没错。
6: 那怎么办？
1: 原来钱两全的老伴活的时候就上来跟我商量，咱俩上来那方住去了。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一人爱去你去，我不去。
6: 那只有
1: 那阵什么呀？我那前后都有小房，我老干木匠活不是？
3: 干木匠。
1: 都有那个木工房。我老没事就干点小活啊，哎。
6: 那我就问我们姐姐，我们姐姐是特别愿意的哈。那就现在这种情况，您还愿意找吗？
7: 看男方他怎么处理，
6: 他愿意您就愿意，是不是？
7: 他怎么处理了？
6: 啊，行，那就看您了。
1: 我就再考虑考虑吧。
3: 我觉得是这样啊，哥，如果您觉得这位女士还可以，咱就先了解了解，对吧？聊聊，然后呢，因为您说句心里话，你孩子永远代替不了老伴儿，是吧？哪怕咱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跟他们。所以我是觉得您先谈着，谈得差不多了，合适了您再说。像这位女士这样的，说怎么着都行，住一块也行的，少之又少。
9: 对，太少了
3: 、您说是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那旁边租个小平房也行。你想，哪儿找这样的呀？所以先聊一聊，了解了解。
10: 咱那大哥也不是全盘否认，就是假如说咱们这个大姐在这坐着呢，
3: 对，
10: 他并不是说全盘否认，这肯定

0: 不行，我不考虑了。嗯，没有，有四成的考虑。实际上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啊，我们这老哥咱们都74也好，
1: 75了
0: 也好，如果说再想找一个就是说比较自己看得特别好的那个，咱们的条件又不够。为什么不够啊？你肯定如果说这儿有一个，你就得考虑住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您那你都得考虑。现在是什么呀？这边100%行，上这儿你说熬粥我就给你熬粥，你说炒饭我明天晚上我给你蒸完饭早上起来我就给你炒，是不是还给你搁俩鸡蛋，是吧？因为什么？对，在这个方面你肯定是幸福的，但是可能在颜值啊，在其他方面你可能就差点，但是看你需求什么，是吧？就是说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你需求什么，说需求一个伺候我的老伴儿，这个是吧，你什么都无怨无悔，
1: 对，
0: 伺候你，对吧？
2: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人说啊，养老养老，其实越老越没有尊严，就老在儿女面前。毕竟咱往人家就整个大氛围，儿孙儿媳妇儿，咱是一孤单的，就咱是那圈外的，这只有俩，就是有个伴儿在一块儿，彼此是不嫌弃的，是共鸣的啊，谁也不嫌弃谁，所以这个这是往后生活的一种感觉，
1: 也是现实。
2: 是的，我也在给我自己上这课。我说万一到时候我老了怎么办？
3: 我就表态，我说我不当配角，我要当主角。
2: 啊，对，在自己那个天地里当然是
3: 主角。我在那边边缘人物了，当配角了。
2: 啊，
0: 这也是
3: 当不惯。
0: 这也是70岁人。
1: 嗯。
0: 啊，让您熬粥去。
3: 我啊，我给你做个汉堡。
1: 所以您怎么想啊？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梦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4: 您姓钟？
1: 对。
4: 嗯。
1: 哦，喜欢我们钟姐姐。
4: 表态这特别
0: 到位。
1: 嗯。哦，谢谢。
0: 特别到位，
4: 真的。
0: 嗯。
4: 说话。
1: 谢谢谢谢。
4: 颜值。
2: 嗯。对。钟姐还是邓丽君范儿的，邓丽君的歌唱的也
4: 得够范儿，
2: 真的
4: 得够范儿。
1: 谢谢。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5: 她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3: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4: 那倒是也成，
3: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5: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6: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
5: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6: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5: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南锣附近呢，有这么一条胡同，我形容它呢叫一波三折。为什么呢？在元朝北京的地图上就有这胡同了，但是呢这地图上没标注名称。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胡同终于有名字了，叫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公安局那菊。等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呢，又改名了，叫做菊儿胡同。哪个菊呢？橘子的菊。到了清末又一次改名了，叫什么呢？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就是今天咱看到的菊花的菊。所以您看啊，是改字儿没改音儿，所以我叫一波三折。而且

0: 善了。
1: 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
2: 剪纸，哎，两张，
3: 两张，
2: 哎，一个是洗老虎的，一个是
4: 行
2: 捣药的，很高兴，很高兴，因为我们也是老北京，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熟悉、很亲切。
5: 那您知道兔爷形象的由来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双燕老师把兔爷的来历和寓意介绍给大家。
6: 很多人搞不懂这个兔爷的性别，我们这尊爷是女性。说有一年闹瘟疫，无药可医，嫦娥派她这只玉兔下到民间解救这场瘟疫，她就到寺庙里面借用了韦陀的那身金盔金甲，穿在她的身上，装扮成男人的装束，挨家挨户去送药。在她解救完这场瘟疫，在还这身衣服的时候，她就累倒在寺庙山门外的旗杆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款兔爷是咱们北京城最原始的那款兔爷，这是代表着寺庙的山门，这是代表寺庙山门外那个旗子。
7: 我觉得领到这个礼物当时非常的惊喜，非常开心。其实我们是新北京人，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今天对兔爷的这个文化有一些了解，我觉得也学到了很多。
5: 活动现场，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更是把月饼制作的非遗技艺搬上了舞台。在糕点研发师的带领下，观众们上台亲手体验月饼按压成型脱模的过程，还现场品尝了京式月饼的风味，感受月饼制作的匠心与温情。整场活动串联民俗讲堂、非遗互动、游船赏月等丰富内容，让市民游客在波光月色中欢度佳节。
8: 啊，现在可以看到月亮嘞！现在呢，我是在亮马河畔上的游船上，一起和大家夜游亮马河，共赴中秋的文化之约。我们一起在活动中解锁了中秋的文化知识，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和亲朋好友一起用这样的方式共度一个浪漫的佳节。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啊是关于买房的事儿。现在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呢，都更倾向于买二手房，原因啊也特别实在。这二手房呢，一般建成时间比较早，地理位置呢就会比较好，周边啊像交通、商超、学校，包括医院的配套齐全，而且呢它不用等，哎，不像您买个新房，可能啊您是今年买了，明年才能入住。而且大部分的二手房都是自带装修，甚至是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那对于着急入住的购房者而言啊，它就更方便了。比如说我们的观众吕先生啊，最近就买了一套二手房，图的就是装修比较新，家电也比较齐，不用折腾，拎包入住。但是没想到收房的时候啊，这附带的家电出了问题，钱倒是没多少，但是很闹心。
11: 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位呢，这个吕先生。吕先生前不久刚刚是买了一套房子，对吧？
12: 对。
11: 然后我手里你看拿着的这个是吕先生的购房合同。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吕先生这个新房子里边，就是他买的这个二手房啊，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住所嘛，新家嘛。这是您的首套吗？
12: 手套，手套。
11: 为啥买这个房子呢？是刚需还是怎么样？
12: 刚需，就孩子在附近上学，就是我们也在附近上班。
13: 吕先生说，当时也看了几套房子，之所以最终确定了现在这套，一个是因为房子的位置、价格等各方面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个原因是据房屋中介介绍，这房子在2020年刚刚重新装修过，家具家电也比较新。买房的话，部分家具还可以随着房子一起留给吕先生。
11: 当时在房屋买卖的时候，这个咱们和这个原房主之间有过约定，有一些东西是随着这个房子一起给到您的，他不会带走。
12: 对，
13: 这样的话对于吕先生他们来说，等于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所以吕先生当时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很快就签约交付房款了。
12: 我们是5月17号来看房，然后看完房，然后中间隔了大概一周，5月24号签的合同。
13: 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双方约定8月份交房，
12: 正常情况下他6月初就应该给我交房。他说了他孩子今年牵扯到中考要延后给我交房。

0: 然后我算着我的时间还允许还 OK， 我们也就同意了。最晚的我们约定是8月20号。
1: 可等到8月份，吕先生来收房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当时约好的留给他们的家电似乎有点不对劲儿。
2: 在这个合同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附件，在这个附件里边呢写的也挺清楚的，有这么一条，叫甲乙双方确认所售房屋有家具、电器等随同房屋转让乙方，里边呢空调2个，燃气灶1个，热水器。
1: 除了这几样，吕先生说当时还约定了抽油烟机也留给他，只是房屋中介忘记写在合同里了。
0: 后续的沟通里边他们也承认这个东西当时沟通里仍然是有这个的，
2: 房产中介他是承认的。
0: 对对，
2: 现在的这些东西他没留给您吗？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0: 留的，留了，这个跟我们当时看房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明显的就是现在抽烟机、燃气灶以及那个燃气热水器给我们换成了一个很破旧的一个东西，甚至来说我们查到那个燃气热水器都已经是10几年前产的了。
1: 吕先生说当时在看房时，中介发给他的照片里这几样家电都是比较新的，但现在却变成了旧的。
0: 你看这是白色的，
2: 来我看一下，然后这是热水器。
0: 对，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样，是一个很旧很旧的东西。
2: 这个热水器是不一样，这个是白的，这个是灰的。
0: 对，
2: 颜色上能看出来有明显区别。
0: 这是燃气灶。
2: 你说燃气灶。
0: 对，
2: 燃气。
0: 但是这个两个旋钮都是白的，这个黑的面板，然后这个面板是一个玻璃台面的黑色的一个东西，现在是银色的。
2: 现在是银色的。
0: 对，然后抽油烟机，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些很旧的一个东西。
2: 其实能看得出来，其实很简单，它这个抽油烟机上边这不有空一块吗？这空一块上面本来放东西，但现在我们看它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看这个间距就看出来。
0: 对对对对，
2: 这一块肯定是换了。
0: 对，都换了。
2: 这个肯定是换了。
0: 对，都换了。甚至来说它因为更换这个抽油烟机，把这柜子都弄坏了，两边都是。
2: 我们现在明确的啊，根据你的图片啊，抽油烟机换掉了，
0: 燃气灶
2: 换掉了，热水器换掉了，
0: 对，
2: 就现在就这三样东西。
0: 对，
2: 对，
0: 对
2: 吧？那就这三样东西我看一下，现在不能能正常使吗？
0: 能正常使。
2: 行，我看一眼。
1: 虽然这几样家电都能正常使用，但吕先生的心里还是觉得很别扭，因为吕先生查询以后发现这换完的热水器可是有些年头了，
0: 应该是2014年到2017年产货，因为这个东西2017年之后就停了。
2: 可能就是最新，这是个2017年的东西。
0: 对，所以这个房子它原房屋是2020年装修的
2: 啊，
0: 它最后给我换成了一个2014年生产，
2: 毕竟它年头太长了嘛，是吧？
1: 吕先生说，当时买这房主要图的就是能拎包入住，但现在这种情况，他肯定是要把这几样电器换掉。可拆完以后再重新装，不又得折腾几天吗？
0: 我们原本不准备装修了，但是现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要再动动。
1: 而记者在仔细查看了吕先生的购房合同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2: 但是呢，我们再去细致的去看一下他这个合同里边所签订的这个附件，这个电器这一块，虽然在里边确实他明确了这里边有一定的这个家具家电是随同房屋转让给乙方的，但是燃气灶、热水器它只是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名称，并没有明确出来这个东西的一个规格啊。换句话说，就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热水器，有没有油烟机，有没有这个燃气灶，这些都有。但是呢，现在吕先生跟我们说的，这跟当时他看的不一样，这跟当时我来到房子里看的不一样。但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份合同的话，这些东西也确实存在。
1: 可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白纸黑字的约定了，这些家电需要保持原状的留给他，所以原房主是不能更换这些家电的。
2: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所售房屋原建筑配套设施及本附件所约定的房屋装饰装修相关物品等保持原状，随同该房屋由甲方转让给乙方。
3: 其实说白了啊，吕先生闹心呢也不全是因为钱的事儿，因为这三样电器啊换之前和换之后可能也差不了多少钱，但是主要他就是折腾啊。吕先生买这二手房是为了孩子上学，图的就是一个呀能拎包入住，想着孩子呢9月份开学，8月底收房搬进去也来得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且不说现在这事儿没有说清楚，这些电器啊他还不能动，就算不掰扯了也得把旧的电器给拆下去，然后呢 再买新的电器再去安装，这不又得折腾半个月时间吗？所以吕先生就想不通了，不是约好了这电器啊原封不动的留给他吗？为什么又要换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既然都有这么明确的这个契约，那原房主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换走呢？
0: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我也很疑惑啊，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只见过原房主一面，最后就直接给我换掉了，没有任何声音。然后我们现在我跟他打电话他完全不接，我跟他发短信他也不回。
1: 那么这些家电到底是怎么回事？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原房主那边又是怎么说的呢？几经周折，记者也跟原房主取得了联系。
2: 联系一下这个原房主。
4: 你好，哪位？
5: 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主编记者安克汉。你好，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4: 哎，您说。
5: 是这样，吕先生不买了您的房子吗？然后吕先生呢，然后反映了一个情况，所以我这边呢跟您这边沟通一下。这不，
6: 您好，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5: 黑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
5: 行吧，这现在打了6个电话，中间打通过一次哈，打通过一次，但是一表明来意、表明身份之后，他就给挂断了。
1: 吕先生说，联系不上原房主以后，他当时也找过房屋中介。
2: 他沟通了之后有没有给你一些反馈？原房主有没有一些什么说法？
0: 中介说了让他来当面沟通，他说我跟他没有见面的权利，我也不去沟通。
1: 虽然不愿意跟吕先生直接沟通，但据房屋中介说，这位原房主也给出了一个解释，表示他确实是换了家电，但并不是在吕先生签完购房合同以后换的，而是在签约前就已经换完了。但吕先生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双方对于家电更换的时间说法不一致。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7: 在这个事件中，家电更换的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这决定着更换家电的这个行为是否属于违约。一般来说，以购房合同签约的日期为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在签合同当天，房屋以及家具家电是什么样，交房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样。理由在于签订合同之日就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卖方应当按照签订合同时装饰装修家电的情况交房，合同签订后原则上就生效了，原房主就不能再变动了，否则就可能构成违约。如果双方对家电更换的时间有争议，就需要进一步的去举证。
2: 你那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拍摄下来的时候是有那个时间的？
0: 这是5月17号别人带我看房那人他当天发给我的
2: 啊。原图
0: 不带我。
1: 也就是说吕先生提供的照片是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前拍摄的，所以也无法证明在签约当天这几样家电的新旧情况。不仅如此，律师也提醒，
8: 照片啊、视频这类证据属于视听证据，如果说要经过法律的认可的话，是要有原件来做比对的。那既然不是原件，没有原件，那这个证据就不足以印证它是一个法律认可的事实。
7: 建议在签合同当天和收房当天拍摄照片视频作为证据，辅助固定事实。
1: 照片不能作为证据的话，那吕先生目前该怎么办呢？
9: 中介方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告知义务，也有协助交房、协助核验的一个义务。房东作为这个房屋的居间方，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房产中介啊，那他在跟双方的沟通过程中，包括对房屋的在出售前的状况、交房的时候的状况，包括这个附件的清单啊、家具家电的清单，他肯定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记录和记载，也有这个核实核验的义务。
8: 那么也建议购房者呢进一步的去找中介啊，提供当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去还原购房时房屋的现状啊，家具的现状。
3: 律师告诉我们啊， 如果确实像原来的业主所说，他是在签合同之前就把这几样电器换过了，那从法律上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吕先生说啊，他是在2026年5月17日看的房，5月24日签的合同，约定的是8月20日前交房，这中间啊，经过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所以到底什么时间换的，他表示质疑。目前双方呢都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电被换的时间，但好在啊还有中间人，这些照片和 VR 视频呢可是房产中介在房屋挂牌销售的时候拍摄的，那中介那边能不能帮助双方找到这几样电器更换的准确时间呢？为此我们的记者也和吕先生一起找到了房产中介。
5: 我们其实就想要明确一个，他的那个房屋是不是说在买卖协议达成之后，原有的那些电器主要集中在三个，一个是燃气热水器，
0: 燃气热水器，
5: 一个是抽油烟机，
0: 对，
5: 一个是
0: 燃气灶，
5: 燃气灶，这三个东西
0: 确认
5: 一下是不是进行了更换。
4: 我们有几个途径，第一是给业主打电话，第二呢是有业主的微信，我们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小微信群，业主和他家人的一个小微信群，然后当咱们买方提出这个诉求以后，我们单独给业主发微信，包括在业主和业主家人的微信群我们都发了消息，然后跟业主确认你这个物品是不是有更换，当时业主给我们的反馈是没有更换的，我们就跟他说嘛，说我们之前拍摄过这个内容，啊，然后里面确实跟现在不一样，那这个怎么说，然后业主的意思就是当时拍这个试看的时候，跟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中间这个房子做过这个装修装饰，然后有过更换，不是说在签约后更换的，这是当时业主给过这么一个回复。后来我们就开始比对嘛，比对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手里的凭证屋里的试看照片，我们公司现在就是能拍摄的是2025年3月份当时拍摄的，然后呢这是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咱们客户在收房以后，然后就收房那一天我们经纪人当时有一个小视频，但是现在就是唯一缺的是什么东西呢，现在缺的是他在看房签约的那个月当时没有这个实物的照片比对。
1: 也就是说，目前从房屋中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看，也仅能证明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那几样家电还没有更换。但具体是像原房主说的，是在合同签约前更换的，还是像吕先生所说，是在签约以后更换的，中介这边也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原房主这边在更换家电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照片或者视频能证明更换的时间呢？
4: 我们也是联系业主，就说那您提供一下这个相关东西呢，业主之后就一直没有给回复，
5: 没有消息，
4: 这个我们这儿倒是都有记录啊，我们这儿都有这个沟通的记录。
1: 也就是说，目前无论是原房主还是吕先生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那几样家电到底是在哪天更换的，那这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表示，
4: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第一时间接受完这个事儿以后呢，总部有专门的这个客服部，然后也接待这个事儿了，也是在协助，然后总部的人是有权利调取我们所有的这个系统的相关信息情况，包括这个单子的进程时间节点，包括咱们客户的提到的房屋内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啊，然后是什么时间节点拍摄，什么时间节点交接，中间所有合同的所有细节咱们总部那边是都能调取一个完整的，然后需要咱们这里客户配合的，就是客户诉求现在就需要配合的，该提供的什么照片呢，比对的记录啊，这些东西我们总部肯定都会积极配合。
5: 明白。
1: 中介的工作人员表示，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的对接总部，既希望与总部有能证明更换电器时间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跟原房主进行沟通。
4: 催告函它是类似于一个这种法律文书，有这种意思含义的，这个需要我们总部的，然后来你这个门店不能随便。
5: 我明白，我明白，门店不能理。
4: 对，总部的在沟通这个事儿，
5: 在沟通，
4: 也在沟通。
5: 好好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其实说有一点我们是要明确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买卖关系里面呢，居间服务呢，其实确保双方的一个利益嘛。就是说白了，什么事儿，我们向来有一个认为叫这个拿证据说话啊。如果说是他这边有主张，说是当时我没有更换过，我没有更换过的话，那你这边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去证明。然后您这边如果说他有更换，那您这边就拿出您相应的证据来，然后我证明他确实更换了。那其实归根结底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本身呢这个金额总量不是特别大， 不是一个说是买房出现了一个说我又要退房又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其一。然后其二呢，经历完这么一些不管说是调查也好啊，跟人家沟通也好啊，它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原本没有那么难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或者三方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啊，这个事儿就能够圆满解决的啊。这但是可能现在对根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矛盾点还是处于一个坐下来这个事儿，或者说是能把这个电话打完，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10: 对，
5: 所以希望可能说后期咱们作为中介这块儿，可能还得需要发发力去跟这个原房主聊一聊，问问他到底心里是一个什么样。

0: 的想法，对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现了问题那就得解决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说是对于我们这个当事人他的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啊，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和协助啊，能够让他把这个问题呢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1: 而在拍摄结束的几天后，房屋中介也联系了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和原房主取得了联系，目前原房主和吕先生就家电更换的问题正在进行协商。
2: 其实您看啊，整件事情呢并没有多么的复杂，也谈不上不可调和，那就希望啊在房屋中介的协调之下能够尽快商量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满意的结果。但其实啊，吕先生这个经历他不是个个例，因为在二手房的买卖当中，不少人都跟吕先生一样，会把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家具家电都当作重要的考虑因素，毕竟这样能够省去不少的麻烦嘛。那么在二手房的交易买卖当中啊，遇到这种买房附带装修家电的情况，怎么做才能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呢？为此我们也请到了律师啊，给大伙儿详细的讲讲在买卖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约定，怎么留存好证据。
0: 如果说是买卖二手房的话，哪些方面是您格外会关注的？
3: 附属的家电，一些软装这类的东西，
0: 一些软装，
3: 毕竟说他给了我，自己就不用再装修一遍了。
4: 首先一个是地段，再一个就是他确实这个小区的环境啊，那如果有更好的装修，那肯定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5: 因为我这房就是去年买的，在这儿
0: 啊，买的二手房。
5: 因为我们当时砍价，就是说你那个没有装修，然后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像人装修那么好，那么亮堂呀，各方面。
0: 装修很好，它对这个房子的本身的价格上有一些增量。
5: 对。
1: 那么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涉及到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随房屋一起转让的时候，买卖双方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6: 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很多购房者的心态都是为了能直接拎包入住，图一个方便。但首先有一个问题要分清，就是哪些东西是默认随房走，哪些东西是需要明确约定的。比如像一些装修装饰已经和房屋复合，拆了会损坏墙体墙面，比如说地砖、墙漆、嵌入式橱柜，没有特别约定，通常视为房屋的一部分，一并交付。但像是家具家电，包括沙发、床、冰箱、电视等，都属于可移动动产，法律上不会自动跟着房子走，只有合同明确约定才纳入交易范围。所以如果看中了家具家电，一定要跟卖家明确约定好，并写入合同。
0: 那有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当时我约定了这个软装里边这个家电啊，好比说是一个什么品牌的，这些我原样是什么样的，但实际交房给您的时候发现，哎，不一样了，
3: 那肯定不能接受，价值是不一样的。那肯定只能在合同里边体现这种东西。
5: 就是你合同上没写清楚，那就人家拿走了也没法说什么。
4: 所以签这样的合同的话，每一个东西都写得非常详细。
1: 那在实际签订购房合同的过程中，怎样约定能尽量减少争议的发生呢？
6: 首先第一点，不能是口头约定。民法典规定，二手房属于重大交易，仅口头承诺没有写入合同或附属清单，证明难度极大。哪怕中介在场，但没有书面签字，证言的证明力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落实在购房合同中，明确约定哪些物品是需要卖方随房屋一起交付的。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只约定按照现状交付，或者只约定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屋一并转让也不够。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很容易出现约定好的家电被带走或者被调包的问题。比如约定空调随房屋出售，但签合同时空调是价值10000元的款式，收房时变成了1000元的款式。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在合同里对空调具体型号识别好进行明确约定，那空调的实际价值就很难确定，那么法院就无法确认更换前后空调的差价，那么买家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1: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呢？
6: 有2点。首先，在二手房买卖交易时，如果约定了屋内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一并转让，建议买卖双方签署合同具体条款时，就随房转让的家具家电等设施在合同中注明其数量、类型、品牌、型号、尺寸、新

0: 旧程度、价值和能否正常使用等情况，并对物品进行拍照保存，以确保物品的唯一性和交易时的状态，由双方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另外建议，就卖方交房现状不符合约定，比如更换物品视为违约，违约金的数额或损失计算方式也要约定在合同中，因为没有违约条款，就算认定调包，损失金额往往难以举证，赔偿有限。当然，卖方同样需要保护自己，清单中明确写明哪些私人物品可以自行取走，避免交房后被买方要求留下原本说好要带走的东西。另外，提醒购房者在收房环节务必现场核对清单，有问题当场提出，不要先签字收房再事后维权，事后举证难度会大幅上升。
1: 买房置业，这可是咱普通家庭的一个头等大事，所以在这儿啊，也要提醒大伙儿，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一定要细化合同，留存证据，把细节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后续的麻烦，顺利的完成房产交易。那十一假期将至啊，外出就餐或者呢点个外卖，咱们这些市民朋友肯定是更多的去选择了。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开展了餐饮专项检查，我们一起来看看。
2: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一家劲松附近就餐人数比较多的，针对于他家的一个餐饮情况，我们呢也是跟着这个执法人员一起看一下，
3: 看一下他们家的后厨。我们可以打开他的冰箱，看他的食材是否有加膜加盖，保证一个食材的新鲜。然后我们可以查看冰箱上面的温度，我们标准一般都在0到8度之内，就是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白糖、味精都是有加盖这种情况的，看它里边有没有这个发霉、生虫、变质这种情况，都没有，都是合规的。
4: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管控标准更高的凉菜间进行检查。
5: 这个比较老的说法，我们凉菜间这个卫生条件是参照的是手术室的标准。看到它在这个操作台面的正上方，这个位置有这个紫外线灯啊，这个是给我们这个场所的这个环境、空气以及这个桌面来进行一个物理的这个消毒。
2: 然后试一下这个紫外线灯，它现在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一个状态。
5: 这个是要求我们在开餐前和这个闭餐之后啊，要各开半个小时。
6: 是我们每天的这个紫外线灯的一个消毒记录，开餐前的半个小时，闭餐后的半个小时。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它在这个冰箱门把手上也附了这个消毒毛巾，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每次接触到这个开关门的时候都可以对这个操作人员的手部有一个消毒。咱们这个冰箱门把手缠的这个消毒毛巾每天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6: 大概六个小时，然后再
5: 每六个小时就换一次。
6: 对，再消毒再重新换。
4: 执法人员除了对门店的后厨开展细致的检查外，还对外卖环节进行了核查。
5: 在新规实施以后呢，为了防止这个外卖在运输的途中被动手脚吧，增加了一个这个外卖封签的这个要求。这个封签呢，就按照法规的要求是属于这种不可复原式的这种封签，像它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消费者发现这个封签发生了破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对这个商家来进行一个申诉吧。
4: 在现场，执法人员还逐一核对商家线上平台信息，重点查验页面是否如实标注堂食窗口、线上线下信息是否统一等情况。
5: 在这个商户入驻平台的时候，要如实展示他的这个证照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在平台上可以看到，
2: 就是这家店，我们来的这家店，
3: 地址是和我们这个已经书本上的这个经营场所的地址是一致的，证明了它不是这种幽灵外卖，或者这个风险。
2: 刚才咱们要求这个证照是一致的，线上线下，但是有报道说有的这个线上的证件的话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可能是套用或者冒用。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咱们有相关的举措能够改善这种情况吗？
5: 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授权这样一种举措，那由这个企业的法人通过这个电子营业执照平台小程序啊来进行授权，完了由这个平台呢来抓取到这个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并且对它进行一个水印的一个赋码，从而达到这个电子营业执照的这个真实和有效。完了向公众进行展示。这个展示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既保证了这个店家的营业执照不被冒用或者是仿用，同时呢也最大限度杜绝了幽灵外卖的出现。
1: 对于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啊，租房和通勤这是躲不过的两个现实问题。在门头沟区，一套覆盖人才成长全周期的安居体系

0: 正在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卸掉了这个包袱。
1: 早上8:30起床，洗漱完不慌不忙出门，不到5分钟走到办公室。这是住在门头沟智谷创享青年公寓的上班族李子一的日常。
2: 最大的便利就是我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前我通勤需要坐公交车40分钟，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路2-3分钟就能到工位了。
1: 智谷创享青年公寓一期推出了25间房源，配套4人间、6人间两种户型，每人每月租金500元左右，公寓里24小时管家在岗，智能门锁、线上缴费、烟感报警一应俱全。
3: 不管是他们有任何的维修的一些需求，或者说他有任何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直接到前台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来给他们提供对应的服务。
1: 在不远处的半山岭域人才公寓，同样住着这样一群上下班不慌不忙的年轻人。张佳颖是一名测试工程师，去年7月大学毕业来到门头沟。与李子一不同，他享受的是门头沟区针对高新产业青年人才的一免两补政策，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按学历梯度补贴，本科生补贴60%，硕士生补70%，博士生补80%，第三年统一补贴50%。张佳颖住在一间开间，房租第一年全免。他算过一笔账，3年下来，光是房租就能省下好几万。
4: 不光来北京上班的话，就是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一个是通勤，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房租。那如果说房租是减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减轻的压力会很大。
1: 从求职实习免费住，到入职前3年的梯度补贴，再到长期稳定的人才租赁住房，门头沟正在构建一套覆盖青年人才全成长周期的安居体系。
5: 截至目前，我们区已累计配租人才租赁住房1460套，形成了求职实习免费住、一免两补青年人才公寓、梯度式补贴人才房协同支撑的安居格局，就是要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主持人小范啊，今天给人带来了很多的梨，这不是秋天到了吗？干不干？
1: 干
2: 干啊！
0: 嗓子疼不疼？
3: 疼。
0: 咳嗽咳不咳？
3: 咳
0: 啊！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这样啊？告诉您，秋天啊特别适合吃梨啊。嗯，止咳化痰啊，润肺润燥啊，等等等等，反正啊，健康导师还没上场，我随便说。那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梨种类特别多，
1: 那我们得好好挑挑。
0: 对，我这一筐梨老沉了啊，有什么京白梨啊、苏梨啊、大鸭梨啊、库尔勒香梨啊，还有砀山梨、莱阳梨。
3: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京白梨，就是咱北京的京白梨，洗干净，把核一去，放两块冰糖，一蒸，哦，又止咳又解渴呀。
2: 不是，我喜欢吃这两个梨，这是烟儿梨，这个好像叫冰糖雪梨。哎，
4: 对对对，
2: 对吧？
1: 特别
2: 就是特别甜。
4: 其实这个要蒸着吃最好。
2: 对，我经常就是用它到这个季节。把它一蒸，放点百合，一蒸止咳的，所以我喜欢这两个。
4: 其实最好的梨是这个，
2: 这是
4: 为什么呀？你看着糙，表面比较糙，但是里边的水分太大了。
3: 你那是什么呀？雪花梨吗？
4: 我不知道叫什么梨。
1: 我觉得你们这梨长得都太丑了，我不太懂。但是我妈就是说，咳嗽嗓子不舒服就得吃梨。我觉得这梨长得就特别好看，我就看哪个好看挑哪个，
0: 主要靠颜值。
1: 对，特别光滑，我感觉，然后颜色特别好看。
0: 大家发现了吗？挑的梨呀，种类不一样，但是要解决的问题，核心诉求。都是一个止咳，
2: 对，
0: 最近都有咳嗽，
2: 咳了，
3: 咳嗽，咳嗽。
0: 我又给大家带了这么多梨，所以呢，今天必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2: 好，
0: 这是贯口哈，但是我解决不了，我得请上咱们的权威专家健康导师来帮帮我的忙。掌声欢迎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主治医师李冠希，李主任您好，
5: 欢迎
0: 主任好。
4: 欢迎
0: 主任，我接接您吧。哎，
5: 其实啊，梨非常好，对我们肺都有帮助。
0: 止咳润肺，您更推荐哪一种？
5: 这个所有的梨啊，都有止咳润肺的功效。哦，但相对来讲呢，我更推荐莱阳梨。大家可以摸摸这个手感，它比较细腻，这个皮呢不是特别光。但它有点那种绵润的感觉，
1: 这个是
4: 这还是有点油似的，
5: 对对对，有点油的感觉，哎，
4: 对，
1: 很光滑，
4: 对，
0: 它这个皮更细嫩一些，
5: 对啊，大家如果切开了以后呢，果肉呢也是比较绵，比较细腻，它这个水分呢和果肉的比例啊，它基本上是1:1，哎，所以它比较适中，这样的梨呢，它比较适合入我们的中药。
2: 来，豆豆切一个，我们尝尝。哦，
5: 不错，
0: 汁水非常的丰富，
5: 对，
1: 已经流出来很多水了。
5: 对，完了看它的这个果肉呢，也比较细腻。
4: 你别说，
3: 它这吹的还这么多啊！
0: 茶花会了啊！我们现场已经改成
2: 不够甜。
4: 我觉得这梨啊，到这份儿上甜度已经够了。
0: 我觉得也是，
5: 梨啊不要过于甜。哎，要过于甜了以后，特别容易刺激咽喉部，反倒会引起咳嗽加重。
4: 对，您说对。
3: 肉我觉得不是特别细，这个肉
5: 不特别细，也不是特别那种绵那种烂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保质期呢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大家吃了以后感觉口感还不错，所以这种梨呢，比较适合和这些中药搭配着一起做成膏。它更适合在我们食疗中使用。那我们润肺膏呢，就是采用我们的这种莱阳梨来做的。
0: 记住了，
5: 对，
0: 莱阳梨啊，还可以选择
5: 这些中草药，你们都熟悉吧？
4: 都熟悉。
5: 来，
4: 麦冬
5: 这个呢？对，贝母。
2: 这个呢？那么大呢？
4: 橘皮这个。
5: 对，橘皮。这个什么？
0: 绿茶。
5: 这个是桑叶。哦，
2: 桑叶。
5: 对。这个呢，
1: 百合
4: 黄菊花
1: 啊，
5: 对，
1: 花儿，
5: 这个呢，其实我们平常啊，和梨搭配比较搭的，那有两个，第一个是川贝，把这个贝母呢，因为比较硬，你也没法吃，煮起来也费劲，那它蒸起来跟我们的这个梨呀，梨汁混在一起，又好吃，对我们的肺的滋润效果就越好，
4: 那就是中把这个梨中间给掏了一点，
5: 对，掏了，
4: 然后把这
5: 贝母放进去，因为你要单吃贝母很苦啊，它这个有苦味儿，但是跟梨蒸在一起，
2: 有时候还再搁点百合，
5: 对，这就是再加这个药，就是百合，
4: 这润肺了，这个
5: 对，百合润肺大家都知道了，
4: 对，
5: 你可以这是干百合，当然你说鲜百合你清炒可以了，
4: 对，
5: 这个干的百合呢就可以跟我们的梨一起，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控制它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来看三合一的机器已经拿到现。 现场了。那今天我们现场就花生的那一层外衣那红皮儿，但是这些到底管不管用？
4: 只有大拇指有，剩下全没有。
1: 哦，我也
0: 还可以，
2: 还可以哈，
0: 还可以。嗯，这一排坐就跟小学生似的。老师，
1: 老师，我这儿也，
0: 我这儿不行啊，我这儿有点问题。甚至有一些人的皮肤啊变得非常的粗糙，
1: 干。
0: 哎，对，特别干，尤其是到我们这个秋天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出这个皮肤瘙痒症，就是由于我们的气血不能很好的去充养我们的肌肤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摸起来就不像以前那么滑溜溜的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些调理，你们的肌肉都很充盈，对吧？你看看大家捏一捏，是吧？都很充盈。对，但是呢，如果气血非常不足的人，他的肌肉就非常的松散。我们中医讲脾主四肢肌肉嘛，脾胃的这个生化气血的能力下降了，所以呢，有一些很年轻的人，他的这个我们就是要蝴蝶袖啊，就很明显。刚才这个阿姨问说，我到底是气虚还是血虚？因为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两者经常是交叉出现的啊，同时存在的。而且呢，我们不光是有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其实气血能很好的去推行，能去运行也是很关键的。我觉得气血虚

0: 那就是软点儿，比别人容易累点儿，那如果说他真的特别严重的话，
1: 他可以心悸、心慌、头晕，然后这种都比较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到中度的时候。然后呢，而且他的这个睡眠他不能缓解。我们有的病人就是这样，晚上睡10个小时，第二天还是非常的累，非常的劳累。那么这样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这种的就是考虑是有中度的这种气血不足
2: 了。那这样就要吃药了吧？
1: 对，你可能就要去医院去看病，要看看你有没有引起这些问题的疾病。
3: 专家说了，气血亏虚分为3个等级，像头发干枯、肤色暗黄、睡醒后身体仍然乏力，属于轻度亏虚。那么如果眼睑发白、牙龈萎缩、皮肤干燥瘙痒、头晕乏力等症状，就属于中度的气血亏虚。如果发展到重度亏虚，那将严重损耗健康，一般会在心脏、消化、呼吸等系统出现相关的疾病。
1: 重度的气血不足，临床的我们见到的话呢，一般都是有合并一些严重的这个疾病了，比如说心脏病，然后我们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然后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接诊了一个患者哈，那老爷子跟老伴儿出去旅游去了，然后呢旅游期间突然肚子疼，就接受不了了，特别疼，然后就拉了一泡黑屎啊。老爷子这么自己跟我叙述的，他跟我说，他说我还没到医院的门口又去排了一次这个黑色的大便，然后等他来到医院以后脸色非常的苍白，而且呢他心慌、心悸、出虚汗，心率都往上走啊，而且呢这个血压往下走，就是他正常其实是个高血压，这两天他由于胃不舒服都没吃降压药，血压都比较偏低。咱们正常人血压一般高压在90到140是正常值，低压呢一般也得是60到90。那么这个患者来的时候血压只有90几，然后我们一查血色素只剩7克多了。
0: 正常应该是多少？
1: 正常男性一般125到140克，我们说一克血色素大概约等于400毫升的血，所以它有一半的有效循环血量都没有了。

0: 气血不足了，到底是哪儿亏了？这个我们很难分辨啊。而且您说是不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不一样的
1: 清肺化痰止咳，像我们有一个经典方剂就叫百合固金汤啊，它是治疗这种肺热咳嗽。那么百合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可以宁心安神。而且还可以解郁。如果您要是比如说又想理气又想安神，有的时候有点心慌甚至有点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玫瑰花配百合，因为百合它偏凉一些如果我们女同志平时有点脾胃怕凉，但是我又有点嗓子疼这样的，你就可以用百合配玫瑰花
2: 那可以再加菊花吗？
1: 眼睛干涩，然后这个眼睛经常有上火，有这个赤目糊啊什么的，甚至还有点大便干，当然可以配，而且还可以把菊花量再加大一点就是有一个配伍
0: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观众朋友们这一定得拿笔记。
1: 实在闹不清楚你上医院找大夫给你看一眼现在像我们医院都有互联网门诊然后呢大家在这个网上说一下比较有经验的医生通过您的叙述也能知道这样的话可以给你简单的配一下最后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个这个桑葚桑葚呢它有很好的滋阴养肾通便的作用，我们把它配在一起的话，我们主要起到养心安神然后理气补肾，这样通过我们的一些药物来给大家调理气血改善我们的临床症状。如果您说哎呀太复杂了我没时间我工作很忙，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像我们医院自己做的茶包，那医院就都给你配好了。
3: 这一袋一天泡多久啊？喝多少遍呢？
1: 您泡的这个颜色变浅了没味儿了就可以就跟咱们泡茶叶一样的
4: 还行，味道还可以，
2: 有点小酸
1: 这个就是专家去给你配过的所以它口感会很好但里头看它没有糖，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都没有。
5: 这腿受过伤就不太敢转了
6: 要不然原来跳得更帅
1: 更帅。
5: 那当然你这个转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7: 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找准病因，从根本缓解膝关节疼痛。
8: 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们的膝关节处于放松状态它产生的炎症也减少了，就是骨缝之间两骨头之间
6: 欢迎第一位佳丽登场。
7: 全民健康学院首届中老年模特大赛活力开秀，专家现场教学改编版八段锦，为老年人量身定制，每天15分钟强身健骨。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11: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12: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黑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3: 感谢航海时代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4: 外面的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15: 我不是下来了吗？我慢。
14: 吃什么呀今儿？
15: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我就带你解解馋。
14: 其实就是馋了，这什么胃口不好？
15: 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14: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吧？能吃饭是吧？
15: 里边有馆子。
14: 走吧，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15: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14: 走走走
15: 走。
14: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你好。
14: 我刚才我看人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
16: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14: 嗦粉。
16: 对，
14: 哎对，哎
16: 这
14: 来来来，
16: 这边，
14: 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17: 是的。
15: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17: 它是我们每天早上做的摘早的一包黄斑过来的，湖南发过来的米粉。哦，
14: 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18: 黄斑。
15: 最早，哎，谢谢您翻译。发过来的。
18: 黄斑发过来的。
15: 每天都发一班。
18: 每天发一班。
15: 都是一下发一周的吗？
18: 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每天早上。
17: 香菜嘛，所有的
15: 原材料，你看买大哥级的，
17: 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要直 定的人户，指定的人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伙医保黄班过来的。
19: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14: 对，
19: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14: 然后咱
19: 所以您家这米粉都得是

0: 湖南当地的是吧？不是在北京做的
1: 啊。
0: 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1: 那肯定不一样，就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都是我腌制的，都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2: 长沙人一般是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云粉，它口味不一样。
0: 哦，常德和长沙的，
3: 咱俩不一样，来一碗。
4: 我要扁粉。
2: 好的，
0: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试试。
2: 好的。
0: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5: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0: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5: 剁椒鱼头，都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3: 这得来一个吧？
5: 对，
4: 那必须得来啊，剁椒鱼头啊！
0: 长沙话怎么说？剁椒鱼头？
5: 剁椒鱼头。
4: 啊，这个挺好的，剁椒鱼头，
0: 这个还小炒肉有吗？
5: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
0: 哦，
4: 这得来一个，
5: 对，
0: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5: 辣椒炒肉，
4: 辣椒炒肉，还有那个鱼头。
3: 来吧，先试试这粉儿。
4: 哎，我这是汤粉，
3: 我这是干拌的，
4: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3: 对，哎呀，看着就好吃。
4: 一碗回长沙，
3: 那真的，
4: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什么还有鸡子什么熬的，你喝一口啊，辣味儿是在最后才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哎呦，那个香不抢口，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偷偷偷的往上窜，嘿，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3: 这是辣椒炒肉，
5: 辣椒炒肉。剁椒鱼头，请慢用啊！哎呦
4: ，你看上面那剁椒啊，定是手工做出来的
3: 啊。
4: 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3: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4: 是的，
3: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4: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4: 是。

0: 我们结合这个纸箱专门秘制的。
1: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0: 专门秘制的纸浆油。
1: 纸浆油，
0: 对。
1: 哦，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

0: 是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他出身江湖世家，经常在各大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3: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的好我也给你拉，唱的赖我也给你拉。
2: 老伴突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3: 我这前胸后背正大大嘎的。
2: 当遇上丧偶多年的女士时，他们能否成就这段黄昏缘分？
4: 有点寂寞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想找一个有说话的哈。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的一个吻，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拥有40多年手艺经验的二号女士和我们聊起了她的婚姻过往。
6: 完了，基本上我就得车库住，然后你要她那就得楼上。
2: 面对比她年长14岁的二号先生，她选择暂时下场休息。
6: 年龄有点大，
7: 年龄不在你身上。
6: 是啊，年龄有点大。
2: 二号先生出身江湖世家，
3: 父亲原来在昌平蜡线队长一个。
6: 就是您是世家是吧？
3: 我父亲跟徐来元、王少庆。拜拜了。
2: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0: 李老师，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啊，一等人品啊，这个京胡拉的又非常好，唱也唱的非常好啊，也唱，还唱老大也唱老生。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会京剧的，然后让我们邓凤姐来两句，您给
2: 唱什么呢？
3: 青衣，
2: 青衣，青，我青衣都不拉。
1: 为什么呀？
2: 我就不喜欢这青衣段子。
1: 还挑，
2: 软绵绵的，我拉的，我就爱拉那激情的东西。
1: 哎呀，没关系，你人家美女姐姐，你看人家给个面子，真是。
2: 是面子，我给你拉一段关怀小人，成吗？
1: 您得会，我们姐姐会的。
2: 没有，因为我说没有原因，我跟家拉青衣，我全得照着谱。
4: 对，
2: 拉别的戏我就不用照，就拉青衣我得照谱。那东西一点都不能差呀、啊，那东西。
1: 那来一个您熟的，给我们来一段吧。你既然
2: 来一段，我家表叔嘛，能唱吗？那原调挨不调。
5: 行。
2: 现在我定的是降玉。
5: 行。
2: 开始。

0: 这样有点低了本儿啊，我没忘。哎，这样应该要按唱，你要按唱，哎，不对，觉得那更
1: 对。